0: 境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霍氏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八时，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直西南偏南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03，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 人民币 6.698， 人民币离岸价 6.695，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荔枝角联翔道回旋处近美清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近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智中学。新界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景公路，龙尾在松白朗。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圆洲仔车多，龙尾在半春园。另外呢，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0: 吃的经典形式和模样。今时今日呢，又时髦回来，又流行回来，很奇妙的。说是变了样，但有些事物呢，就是永恒不变的。好听的就是好听，耐听的就是耐听，因为耐听，所以也更爱听。8:08呢，18秒的标准时间啊，继续继续，该走该走。保阳音乐，我是雨波，8点档带来粤语播。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1990年的时光了啊，当年的粤语金曲的样子。如此的亲切，当年未必非常相识，今时今日相逢，故事更多。

代表合唱曲卡拉 OK 歌曲的一个时代印证啊。相逢何必曾相识，1990年度粤语经典粤语。

文咏亮与木鱼姐这一曲合作《心仍是冷》啊，为大家展示了1990年的香港广东歌的影格、影像、形格、形象，跟国际接轨的作曲编曲。带来一种当年崭新的意象。

0: 现在来用Hi-Fi 的器材仔细聆听这首歌曲，会发觉它的胆味啊，真空管的放大器那种的温暖味呢，非常足够啊，打美十足啊！改编自呢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张学友有《只愿一生爱一人》。
1: 好样，音乐！
0: 继续粤语播啊，好样音乐，我们来回顾1990年度的光辉岁月。歌精彩呀、，Beyond 的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那些琴声啊，那些鼓声在心中啊激荡着，回忆的涌现。粤语播，1990，秦勇主题曲。

0: 黄沾的经典作品，叶倩文的柔情与坚定融合的演绎，粤语经典《焚心以火》，重温1990年度广东精彩。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92，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人民币离岸价 6.694，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青衣交汇处近青衣桥西变电站及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新丰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荔枝角联翔道回旋处进美清路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2: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更似疾风。跟着2026的郭富城一起跳。

0: 愿继续冲，
1: 继续冲舞台的观众们，听过郭富城2026的冲冲冲，韩国正、小美、郭富城、铁三角，是不是非常融合？也是韩国正，没错，所以很适合无缝链接。

韩国正旗下的全新女团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What are we? The youth、啊、年轻的新力量、啊、温故而知新也在好样音乐8:43

0: 有一种东方韵味的止痛小药啊，点止痛啊，点止痛啊，冯黑喜，冯希谢啊，来自2026年的新歌啊。单曲在好样音乐带来最后一曲，
1: 手中握着格桑花呀，
0: 8:56呢，
1: 你的让我忘了在下，你的正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
0: 准备观日赏月。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在过去的星期六深夜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的事件，警方及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署理总警司王家强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的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做进一步检验。他表示，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呢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表示，美国提议要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表示这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霍氏新闻频道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德国东部梅前州及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

0: 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的冲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与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于当地星期日在法国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访问当地，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到广东。在上午8时，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另外呢，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506， 瑞士法郎 9.538， 澳元 5.592， 加元 5.606， 新西兰元 4.487， 欧元 9.00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7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34，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825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青衣交汇处，仅青衣桥西变电站及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路面的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洛道西天桥景区地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登大士街；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另外呢，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

0: 来，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跟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6: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8: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啊、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9: 是
8: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3: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那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家
1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1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明报，董建华出殡习近平的

等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致哀，文会习近平等神童哀悼董公灵柩覆盖国旗，大公董建华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怀念，星岛国旗盖灵柩伴英魂，董建华化青烟，商报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港举行，南华早报香港送别董建华，东方恶狗咬死人，一个月两宗断魂，经济习特会左右港股紧盯 AI 管制，信报外汇基金增持黄金，经济学家企联活认为无碍联会。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内容。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当中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殚精竭虑，倾注心力。卸任行政长官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6，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出殡。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总署最后一天在北角政府合署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四个地点设悼念处，共市民签署以及缅怀。开放时间为上午9:00-12:00。文汇报的记者现场所见，没有开放前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是专程从内地赶回香港做最后的致敬，也有人带着孩子一同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遭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天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博威南路香蕉路段时，突然遭到至少3只狗追上，有路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慌忙报警，救护员到场将其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法医经过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及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警方会连同渔护署人员捕捉涉事狗只，暂时未知是否属于格斗狗只及是否流浪狗。星岛记者呢，昨天在案发现场一带观察，发现满布货仓及村屋，有饲主以放养的形式养狗，纵容狗只在户外走动。有街坊潘先生表示，该处在疫情前有10多只流浪狗，最近已经有所减少，但是因为他们曾经追咬路人，因此他踩单车的时候

0: 会带着木棍傍身，以确保安全。有市民表示，附近鱼塘有人养狗，他没有试过被狗追咬，但是为防万一会带上驱狗的器具。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明报》，一名女子昨天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期间遭三只狗追赶，一遭袭击后死亡。有训犬师表示，事件暂时资讯不足，难以评论，但提醒市民，如踩单车期间遭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也不要尖叫，因为尖叫会刺激到狗。如期间不慎跌倒，在地上被狗咬，应该保护头部，并蜷曲身体。市政圆桌立法会新界西北议员庄豪峰对事件感到震惊，指当局必须彻查涉事狗只是流浪狗，还是附近居民的工厂饲养的仓狗或放养狗。容之证实有人饲养，狗主绝对是极度疏忽，不顾人命，必须承担法律与刑事责任。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商报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的指标，提出了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是务实有为的目标。定下覆盖全局的五年规划呢，意义就是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为指标及行动方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则表示，五年规划明确地提出持续造地，并且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要提速提效。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政府日前公布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财政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逐年检视的指标与行动方案。他说，外围环境越来越多变，市场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由政府引领方向，投资基建，创新制度，而由市场配置资源和激发活力。企业看得见五年后的方向，将能与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大公报的新闻，近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访天津期间接受大公报的访问。蔡若莲表示呢，天津与香港一直以来在教育的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香港将以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重要抓手，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一体化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香港呢，还将积极引进国际及内地知名院校落户，带动前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蔡若莲呢还表示，国民身份认同的培育从认知开始，沉浸式的亲历体验比单纯的书本知识更加可以让香港青少年读懂国家，厚植家国情怀。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正在全速推进，其中北都大学城建设被视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关键抓手。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时说，香港将以北都大学城为重要的引擎，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进一步深化与天津的多层次的教育合作。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关注到信报的新闻，香港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科是重中之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科园主席蔡杰明接受专访时表示，凭借人才与国际化的优势，北都呢有望成为大湾区创科发展的引擎，科研、中式产业各环节联动在北都已具雏形。被蔡杰明呢形容为北都创科排头兵、点火器的港深创科园，在六月、七月分两轮各推出四幅地块做公开招标。他认为呢，企业入标反应热烈，希望在十一月之前公布首轮招标结果。短期内，园方可能测试酒店、展览等配套项目的市场意向，不过年内未必再推创科土地。至于俗称“四流”政策的跨境便利措施，

0: 希望年底之前有好消息。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港队昨天在名古屋亚运会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牧长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摘下银牌。他说，虽然银牌不是想要的颜色，但代表表现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在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也得到了银牌。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面对适龄学童人口人数结构性的下跌，曾经有教育界的人士表示，合并是唯一的出路。本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当中有8间选择合并，其中葵青区的伯利基教育学院校友会卢光辉纪念学校与荃湾区的中华基督教会荃湾第一小学将于下学年起正式的合并。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董建华先生逝世，湘江同悲，中央高规格悼念董建华先生，不仅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全港市民深刻地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与祖国始终休戚与共。在由至及新的新征程上，全港各界要继续董建华先生毕生坚守的爱国爱港精神，以砥砺奋进的实际行动加速香港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大公报的社评，董建华先生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作为香港特区首任的行政长官，他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做了大量开创工作。唯有坚守家国大义，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香港才能行稳致远，焕发新机。全面梳理其生平功绩，正是为了传承爱国爱港精神，凝聚香港社会的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共识力量，引导香港各界勇担使命，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大公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论，习近平主席将于当地时间周三抵达华盛顿，展开3天访美的行程。那么据已公布的信息，美方呢将为我国领导人提供极高规格的接待，由特朗普罕见的亲赴机场迎接，到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国宴、私人茶叙，乃至参观国家档案馆。这些安排呢都能够反映华府刻意的营造正面气氛的意图。但是呢，社评表示，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双方必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是在 AI 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社评说，我们相信习特会将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大家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世界经济环境千变万化，政府施政必须务实负责任。透过推出5年计划，把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有机结合，以灵活的 GDP 区间目标为导向，推动建设北都，投资未来，把创科产业做大做强，这种具备政策韧性与精准量化的新治理

0: 模式，只要落实执行不动摇不松懈，自能真正令到香港经济踏上新台阶，为香港发展注入实实在在的长期信心。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近期 AI 越界的事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社评就表示，这几宗事故不免令外界怀疑业界赖以自证安全的评测本身是否可靠。社评说，参照核能规管的经验， AI 的发展也应当要建立与之相称的安全机制、沟通机制和安全闸。大型 AI 实验室应当要建立强制事故通报制度与共同安全的标准，而转账、删除资料、登入外部系统、发动网络攻击等不可逆的操作，更加必须要保留人类作为把关人的最终决定权。社评说，目前呢，多名 AI 业界领袖都主张要放缓 AI 的发展，虽然由于国际竞争及技术进步等考量很难实施全面的限制，但是人类仍然要建立沟通机制，让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赶上科技发展的速度。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与户署运动式执法后便无以为继，说是敷衍也不为过，特别是新界放养犬只的问题一直没有获有效处理。刚刚发表的施政报告也承诺将检视危险狗只规定、有关饲养和管束宠物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但始终没有正面触及香蕉放养和流浪狗问题。不论狗主所养犬只如果涉及咬死或咬伤人，根本没有独立的法律作出检控，只能引用狂犬病条例或危险狗只规例进行处理，罚则轻微。这是东方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了15/5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负责人表示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维护和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不断地提高反垄断执法质效，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下一步，我国将会进一步地强化地方政府的审查责任，完善审查的规则、标准、程序，增强制度刚性约束。此外呢，在15/57原料药、水电气暖、平台经济等涉及民生的重点领域将会成为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查处的案件及时予以公布。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广东省公安厅聚焦涉及网络造谣、传谣、恶意抹黑、舆情碰瓷等突出乱象，启动专项的整治行动，出台5项的精准措施，重拳整治涉及网络的违法犯罪。今年以来，广东公安纵深推进打击治理涉及网络谣言工作，侦办涉及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000多个，有效地净化网络营商环境。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一所高中9月18日发生了枪击事件，枪手呢疑似遭到暗网势力蛊惑犯案。菲律宾网络犯罪调查与协调中心呼吁信息技术专家与黑客社群和政府合作，共同的保护菲律宾青少年免受暗网侵害，防止更多校园悲剧发生。暗网呢，是指隐藏在互联网底层的匿名网络，一般人通过普通的浏览器无法访问，需要特殊的应用程序和专业的技术才能够进入。负责人表示呢，这些地下论坛已经成为黑客群体、非法军火商和匿名组织交流的平台，官方想要渗透这些网络空间并且监控潜在威胁极其困难。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接。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21号星期一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4: 哎，小孟你好，各位好。
3: 嗯 ，Dicky， 我们这一周一周的过哈，每周一跟你连线就特别明显哈。刚刚过去的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哈？在昨天晚上24点，这个钟声一敲响啊，当然周末没钟声哈，反正一过到新的一周开启的时候，你不光要展望未来一周，可能要带着上一周的一些故事哈，这一周继续。上一周讲的故事呢，应该是美联储的加息，这是我们在之前一直在关注，而且在过去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你拉到更长到年初和去年跨年的时候，说2027的时候的状态都不一样。结果最终实锤的是，真的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美联储保护了

0: 你提到了，就是究竟是这个失望还是希望啊？这个普通话也很难讲，因为感觉上这个读音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广东话有一些分别，就是失望、希望。不过呢，刚才你提到了，也这个就是美国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最后还是加了25个基点。对我来说呢，还是维持我过去的看法，就是我个人还是相信这是卧底，因为过去谈过他了，就是他是历史上最有钱的这个联邦储备局的主席，他的老婆是也是 Estee Lauder 的这个后人，基本上钱是他很多的东西，所以呢，我很相信就是他回来了当主席了。在当年跟这个 Ben Bernanke 到现在呢，肯定要干一番事业的，不可能就是变成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应声虫。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独立性肯定有。不过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状况就是，过去鲍威尔啊，就是常常给就是特朗普给压力，最后鲍威尔3年没有加息，到现在呢，沃什一来就加了。哈哈，当然呢，就是也是因为刚才小孟你提到，就是从经济的地板免，因为你看，就是这一遍联邦储备局的这个会议当中，焦点根本不在会议的结果，是对于未来的，比方说这个The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 最后，我们看到了点阵图，还是缺了一点，连续两遍去了一点，好了，没问题了，就缺了主席一点，还好，因为呢，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新的规则，就是主席不愿意点他的一点，不过呢，就是这一边12-0呢，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就是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他们还是看这个经济通货膨胀啊、经济增长啊、就业市场啊去判断未来的货币政策。好了，就是除了这个联邦储备局，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日本中央银行最后的决定也是加了25个基点，这个也是市场早已经预期的事情，因为呢，就是日本曾经经历过没有跟市场一个充分的这个准备的时候加息货，就有那个利差交易差窗啊，这个日元大幅走高啊，这个股票市场大跌的这个情况。好了，这一边呢给市场充分的准备，所以呢市场已经充分预期 OK 了，加了25了。好了，最后日本也加了25，当然了，不分中央银行之前加了，像这是欧洲的中央银行，还有呢这英伦银行维持不变。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青涩的这个就是观念，就是要给大家知道，就是全球各国的中央银行现在已经准备好，为了应对未来的通货膨胀，加息基本上已经在就是台上面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没有动作的还没加的准备加，加了可能再加，因为呢，就是大家也有清楚明白，货币政策呢不是一个就是球赛的这1:0啊，1:1啊，这样子，不，肯定不是的，这是一些周期的这状况。所以，当你就是开展了这个加息的周期呢，下一步就是加了，不可能减的，最多是维持不变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国际油价啊，或者是说这个全球的通货膨胀啊，就是未来好像我过去一个月之前曾经预测了，我个人认为啊，9月份加25，10月份停一停，之后12月再加，这个是我一个多月以来维持的这个个人的看法。现在坦白说完全没有改变，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认为就是在这个12月要就是加25个基点。不过呢，市场慢慢已经把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就是预期啊、担忧啊、想法啊，就是反映了出来了。现在呢，对于联邦储备局10月份应该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大概就是50-50这样子。到12月可能再加，好了，这个可以就是暂时停下来，不要再看了。因为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跟你谈，就是这个中美远
1: 没错，
0: 两国的人手的分位，对吗？
1: 没错，您刚要提的这一点，还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提这个问哈，显示主持很优秀。其实你明明可以继
0: 当
1: 续
0: 然
1: 聊，
0: 你是很优秀的主持人啊，等
1: 因
0: 等
1: 为其实这几天呢，大家看何立峰已经是在 带着团在美国跟美方进行这样的一个铺路和磋商了。其实挺想问问 DK 的，这一个算是哈九月底的这样的一个中美两国元首真的能会上面的话，毫无疑问，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特朗普很有面子哈。上次在北京的时候，这个面子不大，因为确实没什么砝码在桌上，拿什么跟我们谈？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的中东。

0: 局势的紧张他自己一手造成，然后自己谈判的时候的弱势和下风也是他自己一手导致和导演，结果那一次已经延期了，说句实话已经延期了，就已经改变了自己原本的契约。但是他呢，说句实话，他再怎么去不靠谱啊，再怎么去好像这个一个事情变三次，他对中国他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结果最后那一场习特会还是出现了。结果九月份这一场呢，其实在十月份中期选举之前呢，如果真的能办成，对他来讲肯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支持和事件。想问问您了，这次特朗普跟中国谈什么，习主席访美您有觉得有什么样的看点？
1: 是这样子的，刚才小孟你提到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在美国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这几天我觉得就是中美两国的就是高级别的官员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沟通。除了就是为了就是周四的这个两国的元首峰会就是做好最好的准备以外呢，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谈判在进行的。当然呢最后还是两个老板的决定最后的这个就是落实什么。不过呢就是我首先第一点，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峰会很重要。因为呢这是中期选举，这之前特朗普在这个美伊战争基本上已经没有一个定案可以结束，所以呢就是对于美国比方说共和党的一些选民来说，要支持特朗普的话，他们还是要看自己的战况，因为很多中部的这个城市或者是说有部分的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一些的就是传统的就是蓝领啊，或者是说农民啊，或者是说等等，他们是现在的生活是水深火热的。因为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就是这个原油的价格不断走高，这个汽油跟这个就是diesel是普通话叫这个没问题了，就是这个diesel的价格不断的走高，带来了什么的影响。最简单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对于一些农民们，他们本来就是秋收了，可以就是拉动这个发动机，就是把这个就是农作物就是抽收了啊。不过现在大问题了，就是因为这个diesel fuel 的价格不断的走高，如果他们要开动这个发动机的话，或者还有就是就是收成的话啊，他们要多付很多很多能源的开支，所以呢就是已经慢慢变成了没有利润的这个状况了。所以呢这个特朗普会如何去就是改变这一些就是过去共和党最主要的这选民们的这个心理的感觉呢，可能就要跟中国达成了一些的谈判了。比方说就是可能希望可以中国再采购多一点的美国的玉米啊，或者是说美国的农产品啊等等啦，这简单说的这个概念。当然呢就是反过来说，肯定美方就要放宽一些，就是过去针对中国的很多无理的一些的关税的所谓的对等关税的措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面应该可以带来了一些经济的这个成果，就是从这个关税的这个角度，从这个贸易的这个角度，应该可以谈判到有一些的就是落实到一些的就是政策出来的。当然呢就是在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的领域上，比方说人工智能啊、芯片啊，或者是说就是生物科技啊，这个不可能就是完全就是谈到一个就是这落实太多，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博弈的这个关系，我感觉上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可能放松一点点，但不过呢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幅度的这个改善。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看这个代表团有什么人了。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名单，比方说比亚迪啊、
0: 小米
1: 啊，这个中汽入创啊，还有海信啊，中粮集团啊等等，就是简单的概念，就是就是榜上有名的啊，就是谁前出访的啊，可能这些的股份呢，就是在未来一两天可能比较受到了关注。
0: 您说到股份呢，也刚好带到我们的港股的话题。上一个星期呢，恒指呢， 你说整个的变动率真的不算大，一周哈累跌了0.2%，就一周白过哈。科指呢累计反而倒是升了2%，这个2%其实值得一提，就是基本上过去的如果按周来

0: 来记的话，科指都是跑输港股的。当然港股的表现也不是太理想，但是科指的表现更差一点。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上周五这个收市吧，收市升了 2.2%， 基本上周一到周四也属于白过的状态。然后 ATMC 呢也有各自的一个走势了，包括阿里，包括这个腾讯，其实上周五的时候是逆势向下走的。科技指数Dicky， 我们其实觉得好像整个从上个月的季报一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各种各样的担忧吧，关于 AI 的成本，关于 AI 的时长，关于 AI 的投入等等等等，令到科技指数有了一波回调。想问问您，科技指数走出阴霾了吗？这个星期今天早盘我们看700是涨了8块，阿里是涨了2.6块，这个星期整个科技指数会有一些向上的动力吗？在您看来？
1: 是这样子。首先呢，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呢，我觉得在跟你谈的时候，还有就是香港电台其他的时段，我说了就是港股可能要下这个牛证，要下到了这个在低一点的这个水平好了，就是最低曾经下市到这个24300点附近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全盘面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我们说的借货已经全给收掉了，所以呢就是有一轮的这个反弹是非常合理的。短期来讲呢，24300点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支持。不过呢要反弹的话，当然呢就是如果你问我啊，今天我在包装圈来推荐的个股英智智能今天涨了6%，这个百度我觉得也是可以买进的时候，毕竟就是在过去一两个星期北水还是不断的买，还有呢阿里巴巴的估值也是坦白说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不过呢如果说一些大模型的股份，在巨普你看就是在就是那么快就是60天禁售期过后再配售股份，说明了就是一些大模型的公司他们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资金的压力，要不断的融资。所以呢我这个就是 LLM 的话，我相对就是认为这个竞争相对比较激烈一点。不过呢就是如果说芯片啊 GPU 啊这一类呢，我觉得就是国产化的这个发展没有任何改变的，这个肯定要继续加速。所以呢就是经过了最近的这个调整过后，一些的 BAT MXJ 啊这一类的股份啊，经过了过去一段时间的调整过后，应该就是慢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呢如果说恒生指数在过去跌到了24300点，可能已经是短期的一个低位的话，科技指数可能也是因为科技指数表现更加差了，就过去一段时间，我觉得所以现在来讲呢，应该今个礼拜应该有一个就是稳定反弹的这个状况吧。
0: 这个科网股呢普遍回涌啊，是上周五大势反弹的一个火车头。另外大家依然关注到的是，比如最近智普的表现，西宇包括2513的一个走势。上个星期周五的时候呢 ,Minimax 是涨了 18.9%。太夸张，这在内地叫两个涨停板了快哈。这个 AI 的个股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新闻吗？我看黄仁勋最近有提哈，说 AI 需求没有减。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几个大 AI 龙头哈，表示要减慢整个 AI 的行业的这个发展。对，这个消息是一直在热炒，您怎么看关于 AI？
1: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不论是美国跟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一些企业的管理层，他们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会不会影响到人类的这个就是风险呢，这个肯定有。不过呢就是既然有风险，不过呢就是中美两国的企业我觉得还是没办法真正的减速，因为这个竞争力是非常的激烈。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要就是加大安全的就是管理，一方面可能这个发展还是要继续加上就是加速。比方说市场普遍也认为现在来讲呢不论是 Alphabet 啊或者是其他就是 Anthropic 啊等等，他们的这个营业的收入的这个增长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高速的这个状态。比方说有一些海外美国纽约的这个媒体报道，就是说 Anthropic 的年化的营业收入今年有机会突破1000亿美元了。而且呢就是另外也有一个就是报道，就是金融时报的，就是说 OpenAI 也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营业收入呢就从今年的大概360亿美元增加到就是3500亿啊，这个是很难想象的这个数据。不过呢数字不过呢

0: 那就是从各行各业的发展来讲，基本上就是投入在加速投入的，除了人工智能相关的开支，没有其他了。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是人手的话，减的都减了。基本上所有企业都是把所有的资源就是放到这个 AI 当中，就是因为相信 AI 可以改变，就是未来 AI 可以就是减少这个人手，AI 可以减少这个成本，AI 可以就是加速就是公司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已经出现一个不太健康的这个状况。
1: 是，
0: 不过呢，我觉得虽然不太健康，不过呢，企业还是面对竞争嘛，所以呢，就是你说美国的企业说啊，大家要减速了，我觉得他们一方面说要减速，一方面还是架他地图发展的这个
1: 就说一
0: 搞不
1: 套。
0: 对新的这个情况了，对。
1: 对，大家现在整体上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哈，反正你也听听看。
0: 对呀。
1: 听的时候呢，也大概有一个滤网哈，大概用自己的判断去判断这个到底说的真与假，包括这个联储局的事儿也是，包括特朗普说的话也是，包括公司的行业领头人现在说话，你就大概是知道一个概念就差不多了，还是得听 Dicky 讲哈。Dicky 最后想问问你，今天选股有什么样的策略？今天有什么样的个股给到？
0: 今天我觉得这经过了就是过去一个星期部分 LLM 的股份大跌，现在呢部分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股份啊，或者是说就是一些药物发现就是biotech 的这一类啊，AI 硬件这一类，我觉得
1: 对，
0: 今个礼拜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BATMGA 这一类应该也可以成为了这个反弹的这个目标。
1: 明白。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感谢，拜拜。
0: 谢谢你，好的，拜拜。
1: OK，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的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塘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及有攻击性的狗只，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这一次事件会在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与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也在欧洲议会表示，愿意与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4870点，升120点，升幅0.48%，成交金额562亿。上证3933点，升21点，升幅0.5%。700腾讯426.8升7.8。2513智普761块，跌19块。9988阿里巴巴111.7升2.4。100 Minimax 301.6跌1.4。2800盈富基金25.5升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5升1.2。3033南方车科技4.32没升跌。992联想36.04分跌1.5。981中芯国际65.55升4.5。1548金思睿42.02分升2.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7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午11:05，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新紫金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早晨呐、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是这个感觉秋意浓浓的，不知道是我自己感觉呢，还是真的天气凉了很多，因为说实在的，也真的快到中秋了，
1: 是 的, 是的
0: 啊，周末就是中秋，星期五是中秋，是15哈、啊，星期六是16哈。对呀、啊，我们迎月、追月，还有这个迎月、赏月，还有追月，
1: 是
0: 哈，连续3天，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公众上的一些公共交通感的安排。反正呢，我自己呢想到那个内地去的话呢，已经买不到地铁高铁票了
1: 啊、哦，
0: 对，
1: 对，
0: 要、
1: 啊、
0: 对要开始那个 Plan B 哈，
1: 是，
0: 就看看怎么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可以、可以地铁啊这些，但有些地方呢并不是这个可以地铁就可以过去的，所以。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坐高铁的话呢，可以再留意一下。如果之前没买到票的话呢，现在可以再留意一下，会不会有你的这个车程？因为现在要加开，哈，看到说要加开这个班次。晚上呢会加开晚上的一些的班次、
1: 哦、
0: 好，那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
1: 是
0: 这个为了出行哈，为了让这个出行中秋十一长假期这个连着的话呢就有16天，
1: 嗯，
0: 看看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在内地，但内地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么拿假哈，因为11月1日到10月7日就是这个国庆长假嘛，
1: 对，
0: 如果呢你连中秋也拿了这个几天假的话呢，那就说有16天这么多，好，那广东深圳铁路站呢就有这个估计说双节期间呢发送旅客呢会高达几百万的人次了、好，那这个所以呢地铁高铁呢也比较紧张，那由于呢内地假期的跨度比较长，旅客出行的需求也很旺盛，所以呢这个以客流当然以旅游为主了，当然也有些去探亲的了，
1: 是是，
0: 那主要地方是集中在哪里是比较热门的呢？北京了，四川成都了，福建厦门了，贵州贵阳了，湖南长沙，广东汕头，还有广州，这些大城市呢都是旅游城市，这个流动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哈，就是我有朋友呢最近就去了这个湖南，也是
1: 湖南长沙，对吧，
0: 张家界哈，那他们因为这个，那你说的长沙当然也是了哈，
1: 是是，
0: 就是还有旅游胜地嘛，就张家界哈、这个好像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的其中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对，那面对这个那么需求那么大的出行的要求，深圳铁路呢他们会实行一个高峰的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还有高铁动卧列车，所以呢这个动车组车就重联嘛，它运行的时候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就可以令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
1: 对，
0: 那所以大家可以再看看，如果你之前反正我之前买不到票哈，那我看看我如果他加开班次了，我晚一点走会不会就可以买到，就可以买到了他加开的这个班次，现在我不太知道他加开的班次是怎样，这里有一个预计，说周四晚至周五啊

0: 9月30日到10月1日呢，这下周了。
1: 对，
0: 哈，它是这个就是枢纽的这个离升的这个高峰期。
1: 嗯，
0: 9月27日、10月6日、7日呢，就是回深圳的这个高峰期。
1: 嗯，
0: 所以呢，在即使宝安机场啦、深圳北站啦、深圳站啦这些对外枢纽周边道路的运行压力就很大，所以高速公路出行的需求也会分阶段的释放。
1: 是，
0: 那大家就要留意了。哈，你是不是要走这条线？有没有其他的线可以走？
1: 嗯，没其他的，对，看看你的那个预约平台上，
0: 对，
1: 它会不会有一些指引给你哈？因为之前我有预约过那个去潮州的票，
0: 嗯，
1: 他就会告诉你说啊，现在可能剩下一张，但如果你是五个人要出行的话，你可以照预定啊，他在离你买之前的2天会通知你是不是真的没有。这样子，
0: 但买之前的2天呢，有时候你会感觉那个预算，
1: 嗯，
0: 哈，就买之前的2天，我才知道我能不能出行。对于我们这种呢，都能够，如果呢你是那种啊想走就走的人，就没有关系了，
1: 对对对对，
0: 反正哪里有票去哪里。
1: 是，
0: 但这个呢也限于说人少，如果你只有两个人无所谓，你一个人就更加无所谓了，
1: 嗯，
0: 哈。那如果是有五个人的话呢，可能你自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是否可以去这个到内地自驾游，
1: 嗯嗯嗯嗯，
0: 可以到某一个，你去珠海拿车、深圳拿车，
1: 是
0: 还是广州拿车，其实都可以。你看也可以自驾游，但是自驾游呢也要小心，因为每次的长假期的时候，这个高速公路就成了停车场，
1: 是
0: 所以呢，你看自驾游的话呢，会不会有时候也是在
1: 大家都是聪明人，
0: 对，这个在马路上会堵得很厉害哈，就看你去哪什么地方了。
1: 是 的，
0: 要不就航空直走哦，比如说飞机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自驾游。
1: 对，
0: 好，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些方法。反正交通方面呢，大家要这个留意好了。
1: 嗯
0: 嗯，好，阿中，今天星期一我们怎么安排？
1: 好，今天9月21日呢，10点半过后，今天有健康 Go Go Go 哈。今天我们会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呢，和我们讲一讲瑜伽可以怎样让我们身心健康哈。11点钟过后呢，今天会有灿烂人生哈。今天我们会请来果然第一社企的创办人罗小凤女士哈，她除了是这个的社企生果店的这个创办人之外呢，还举办了一项的活动，活动名字叫我啊竹，我啊竹
0: 啊，我啊竹啊，
1: 我啊竹，
0: 你讲的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
1: 这个 JOKE 哈，如果在广东话的这个用语来说哈，
0: 它这是一个搭棚的一个工作坊哈，做一个搭棚的工作坊，
1: 是
0: 这个我们就很少见了，
1: 对，
0: 就很多的工作坊都有啊，但搭棚哦，我哋真系嗰啲竹嗰啲搭棚啊。竹棚哦，就大棚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是希望可以锻炼到大家什么呢？
1: 嗯，
0: 哈，这种兴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大棚的这个兴趣呢？哈，作为一个社企的，一个就是管理人哈，就一个管理人，他为什么就想去又做这么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呢？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来听听伊法来给我们做分享啊。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最近呢就是狗咬人的事件呢好像在频频的发生哈。那在元朗有一名90后的夜归的女子了，在这个回家途中，她是骑自行车的，就遭到了三只中型犬的这个追逐。
3: 是
2: 在这个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呢，就被发现在倒卧在行人路，就昏迷，满身鲜血，身上呢还有多处呢被动物这个噬咬之后，还有撕裂的这个咬痕，还有这个就受伤的那个痕迹。
3: 嗯，
2: 经送院之后，真伤重死亡哈。
3: 是的，
2: 这个狗。现在目前来说呢，是暂时我们看到的这些，好像说没有看到有这个有人袭击的。这个痕迹都是被就是不排除了他真的就被狗只袭击所致哈。那进一步的这个也还得等到验尸才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确定。好像昨天晚上呢我听到新闻，就是昨天晚上呢已经有这个调查人员呢、还有渔农处这边呢已经去到那边去搜寻了，还有警方也去做了一个搜寻，去到一些还出动了无人机哈，去看看有没有高位的地方哈，就是会不会找到这个涉事的狗只。
3: 对，
2: 是逮捕了三只狗，但是现在还不肯定，还没有确定那三只狗是不是就是这个行凶的这三只狗，
3: 是不是和他们有关。
2: 对，而且也看有没有晶片哈，有没有晶片，它有没有这个就是
3: 主人
2: 哈，有没有主人哈，那这里呢都在跟进当中的。那这里呢就是再看看究竟他是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按道理来说呢就感觉会安全一些，如果走路的话呢就会不会就你会觉得更加害怕一点，尤其晚上嘛。但晚上人太这个路上没什么人的时候骑自行车，但骑自行车呢就看到这里就说呢，因为他可能看到有狗只注意他害怕了，然后就骑得很快，可能最终呢是因为当然可能狗也跑得特别快哈，所以呢他就被追上了，应该估计那个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哈，然后被扑在地上了，就受伤，然后还致死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有人说呢，你碰到真的有这些狗只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尤其呢如果一只狗还是一群狗的时候你怎么办，
3: 有没有一些防身的物品，
2: 有没有物品，还是当时你应该怎么处理。我是有一天呢我在杭州那边去旅行的时候，去到一个村里边，前年的时候我就被一群狗给围住了。其实白天的
3: 是，
2: 其实那是一个旅游的热点，旁边还有其他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狗呢就围住我了。
3: 他不围其他人，
2: 他就没有围其他人，就围我了。我后面是条河，他就围着我，他们前面离我大概一米的地方，相信一米多一点点，应该很近的地方。可能有一米多吧，反正就很近。
3: 是
2: 其中一条头狗，我说很清楚它的样子就是个头狗，因为它长得就很像一个特别凶的一只狗那样子的。然后旁边有十几只狗，
3: 哇，
2: 慢慢越来越多就走过来，他们也就听那个头狗的那个
3: 指挥，对吧？
2: 指挥吧，那头狗不动，他们也不动的。我就站在那里。后来呢，我的朋友看到了，就走过来陪我一起站。他一直告诉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也不要动。”很多人说你不要动哈，而且白天旁边也还有其他人，大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就叫我你不要动，他一直站在我旁边。我都吓尿了，你知道吗？我都，其实我穿的是裤子，如果我穿的是裙子的话，我觉得那狗呢肯定觉得我在害怕，那腿都在抖的。后来呢，就其实我度日如年了，我觉得自己每一分钟都过了一世纪那感觉，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后来后面有点声音，那个头狗就跑了。他就这样，他就跑掉了。对，就这个情形想起来到现在还是腿软了，就觉得特别害怕。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了有狗只的话呢，你还是你强装镇定，都要
3: 镇定。对，
2: 就说你不要让他感觉你害怕。
3: 我小时候也被狗追过，
2: 也不要去袭击它，是吧？
3: 也是这样子，就是
2: 你被追嘛，因为你跑了，是吧？
3: 对啊，
2: 你跑了，
3: 它一看到你的样子，哎，好像很惊慌，它就在想，哦，你应该是不够我来的。
2: 也有人在问哈，就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突然间就出了好几单这种，就是有这些野狗或者是流浪狗去袭击人的这样的事情呢？也有人分析说，会不会现在就是新界北地多了宗地啦、停车场啦，就是有一些就是就土地的有些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改变，所以呢，令到以前呢有些狗主呢，他是看门狗的，那现在呢可能已经无人管了，因为收地之后呢，就那些狗就让他你就
3: 自生自灭了，
2: 解雇了嘛，
3: 对对对，
2: 就被解雇了，可能也没人养了，也没有吃喝了，但我好像看到也有些狗是有些人主动去喂他们的，也没有吃喝了，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叫遗弃潮，
3: 是
2: 哈，就产生了这个又也因为大量的这个土地被收了之后呢，就大兴土木，所以引爆了一些遗弃潮，所以那些狗主也
3: 不管了，
2: 不管了，那狗狗呢，他们就自己流浪呗。可能就多了一些流浪狗在旁边，
3: 是，
2: 所以如果他看到有人或者他饿了，他可能就毕竟是这个畜生嘛，
3: 对，
2: 好，那他们就这个
3: 天性
2: 就
3: 出
2: 来
3: 了，对，
2: 再加上呢，你如果呢你害怕他又肚子饿，所以呢他看到单车呢快速驶过，那会不会也刺激了他的这个就捕猎，就这。有捕猎嘛，
3: 是捕猎的
2: 捕猎的这个兽性出来，它的本能它的兽性就出来了，所以呢你受害者越怕，你越跑得快，就是或者你踩得越快的话呢，它就可能更加激化它，如果多了几只狗的话呢，那群追起来的话呢，那就更加恐怖了，
3: 而且它可能觉得啊，晚上又没有人，对吧，哈，你只有你一个人在骑单车，然后它看到你可能进入到它的领地，可能这些的流浪狗也有这样的想法，哦，你突然进入到我的这个地盘哈，那他就走过来看看可不可以把你驱赶掉、驱走掉这样子。
2: 所以呢，如果政府现在又是这个来捉狗队或者还处理了，但是根源上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好，要从根源。

0: 上去解决，要不呢你就杀鸡儆猴，捉了几只狗出来，然后惩罚了一下，但是呢根源上的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呢，那流浪狗还是有很多，
1: 是
0: 他们会不会、这个、
1: 流浪狗的源头
0: 的
1: 源头在哪里呢？为什么？
0: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政府可能要去就是认真的去想一想哈，应该怎么才可以令我们有这个居住的安全。因为你原来也是市区啊，
1: 对吧、
0: 那也是很多人住的地方的，
1: 没错，
0: 那出出入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人小孩进进出出，那你还是要，你不能总是感觉好像不安全嘛，
1: 对，还是要确保
0: 安全。对、
1: 不过他走的这一条叫博维南路哈，我之前就因为也去那边逛一逛，也是骑这个
0: 你走过
1: 也我骑过单车去那边哈，因为那边是靠近南生围那边哈，那所以我也踩过单车过去。我试过傍晚的时候呢，是确实有点就阴森可怕的，因为可能人少了，然后又没有什么人走过，然后我们一群可能小伙伴们在南生围那边就回到要回去那个元朗那边的地铁站。
0: 它只是安静嘛，
1: 它只是很安静。
0: 对呀、安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呢你有一群狗的出现的话呢，那你会感觉会有点害怕的。
1: 对对
0: 对呀、而
1: 且
0: 呢你不知道它没有人没有主人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攻击你。
1: 对。
0: 对吧，那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了。
1: 是，
0: 哎，有没有一些，我们说有没有一些防狗的一些的物品能不能带在身上的，就比如说防狼嘛，说女孩子晚上出入都要有一些的喷雾的那个防狼的一些的这个仪器，
1: 防狼喷雾，
0: 防狼喷雾那会不会也会就是令狗狗也会能够这个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用，会不会又触犯了什么防止这个虐待动物的条例。但是呢在危急情况下呢人都可以用，狗应该也可以用吧。
1: 我觉得我认同，因为其实如果你是真的受到，
0: 你对人都可以用了对吧，
1: 有生命
0: 危险，我都受到威胁了，已经这样了、
1: 是的，
0: 应该可以用吧。
1: 嗯，
0: 他们之前说有些超声波的这个驱狗呢说好像不太凑效，
1: 对，
0: 不是有用哈，
1: 声音未必有效。
0: 对，有些说什么胡椒喷雾啊、辣椒水啊这些
1: 防狼又防狗，
0: 对，究竟能不能起到一些的作用吗？
1: 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你对着他眼睛喷嘛，那如果他喷完之后你就赶快就走了呀，对吧，我觉得他会，因为他受到
0: 一群的话应该怎么办，那就比较难了，
1: 对，疯狂的我有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觉得哈，如果人是受到这个人身威胁的时候，你手头上有什么物品你就会拿出来用了、你也管不着那么多了，因为你求生的本能就是要让你赶快的逃离这个现场。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多狗在追你的时候，一来你看看保持冷静它会不会袭击你，如果它真的袭击的时候，你看看你手头上有没有一些趁手的物品可以帮你击退这些的犬只们了。
0: 哎呀，你
1: 这
0: 讲的多容易啊，那当时比如说就例如自行车应该是可以了吧，但是你拿起自行车你感觉能不能挡住呢，如果它那个兽性太烈的话呢，其实你很难挡得住的。
1: 是，
0: 那关键呢还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情况，就能够有个安全的家居的环境，
1: 而且我觉得
0: 可能这才是很重要的。
1: 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想过他会攻击你，应该这样说。对，这个可能大家还是要自己小心一点了。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之前说1823这个热线哈，在是为我们的政府部门的这个服务的查询嘛哈，那以及现在也接到这个很多的投诉哈，就本来我们是打1823是为了做投诉的哈，或者是了解情况的，结果呢大家投诉的是1823哈，说因为呢效率很低，然后呢还有这个权责不清哈，那新一届的施政报告就提出了优化1823的热线服务，来推动转接快办的成。那政府呢也在说呢，是引入了 AI， 还有设立牵头的部门，就是你看为了一条

0: 1823的热线，要做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哈、说 AI 是进行防御性的一个管理，分析投诉周边区域的是否有同类的一些隐患，然后呢，还有这个过往呢投诉后怎么去治理，怎么去处理呢？就转为未投诉已治理。那、
1: 如果是这样子就很好了。
0: 如果这样子啊，对对对哈，
1: 你还没投诉，他就知道
0: 你要，没错没错，
1: 你要。
0: 他先主动
1: 的东西了，
0: 就1823，他自己先主动去找找有没有东西需要他去做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先要你没有人投诉，他已经处理好了，就希望可以真的做到这一点了。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针对这个跨部门的权责重叠、或者无人理会的这些问题，设立这个牵头的部门嘛。
1: 是。
0: 好，那日后呢，就希望呢，可以有了 AI 的帮助之后，经过它优化之后呢，我们这个1823呢，就真正可以为市民服务的一条热线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910点，升160点，升幅0.6%，成交金额765亿。上证3932点，升20点，升幅0.53%。25113智普744块，跌36块。700腾讯427块8，升8块8。100 Minimax 295块，跌8块2。9988阿里巴巴111块7，升2块4。2800富基金25块5毛4，升1毛6。3033南方升科技4块3毛2，没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87块6，升4块5。9920联想35块9毛2，跌1块6。981中芯国际65块1毛5，没升跌。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7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我们都是凡人，难免经历创伤。能否面对创伤，能否不逃避，与我们能否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康复过来，有莫大的关系。来听听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的分享。
7: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经历创伤，其实我们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慢慢好的，但我们通常讲就是他 stuck 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些事他面对不到，或者他开始有些逃避行为啊，这样不想想啊，叫自己不要想啊，家人说哎过了去啦，你还说你做什么，这些在我们的角度都是一些逃避和压抑来的。经历完创伤之后，他有几容易可以康复或者站起身，就是跟他面对到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是有关的。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10:33，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上午的10点，台风杜鹃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300。

30公里啊，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录得31度，相对湿度 6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高，欢迎请大家要留意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

0: 到新紫荆广场，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啊，中呢，我们是非常的注重健康的一个杂志节目，
1: 对
0: 吧？哈，
1: 啊，
0: 那既然是杂志节目呢，衣食住行呢，一定是非常的关注的哈。那我们的每一周从健康开始，
1: 嗯，
0: 今天呢就做瑜伽开始。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在这里的 Dr. Wang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好，早
0: 上。我们以为哈教授啊这个博士啊肯定都是这个就是很成熟的对吧，
1: 嗯，
0: 那我们眼前的 Dr. Wang 呢就是个小女孩。

0: 没有到可能就是市面的去教课，但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学生的一些跟就是健康体育有关的课堂上就会加一些瑜伽的一些练习进去给他们尝试一下这样。
1: 嗯，就是说这个瑜伽也成了是你教学的其中的一项内容。
0: 对的
1: 哈，
0: 对的。
1: 那作为健康与体育学系的助理教授选择做瑜伽，肯定瑜伽一定是对健康有这个影响和好处吧。那其实究竟很多人都说呢，做了瑜伽之后呢就身心都快乐，它是真的有科学根据是可以影响你的心理健康的吗？
0: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就是我主要教的科目跟运动心理学有关，然后所以就是本身自己也是读心理学的，然后我本身是运动员，然后但是退役了。
1: 你是什么运动员？
0: 我是游泳运动员。
1: 哇，
0: 对，是，对，然后就是退役了以后呢，就是想找一个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然后有跟这身心健康有关的一个运动，所以就选择了瑜伽。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就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时候，就做瑜伽的时候比较专注于自己身体的一些动作跟变化，然后所以在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有研究去证实，就是说我们做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比较会可能忽略掉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在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或是比如说工作
1: 杂念太多，
0: 对，杂念，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去留意自己的身体啊动作啊，然后
1: 呼吸，
0: 对，呼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所以我们在专注于自己身体内在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就是刚刚说就是消除一些杂念，然后关注一些就关注自己多一点这样。
1: 对对对，因为每次做瑜伽开始之前我们都是要来一个深呼吸，就让你呢收拾心情，最好呢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哈，让你的这个专注去到你的呼吸那里去哈，一呼一吸之间，那个我们就我们修行嘛，说修行的人呢都是修什么呢，就是修一呼一吸之间的那一个区间，看你究竟在做，就是你的杂念多不多哈，就希望没有杂念哈，但这个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好，那为什么它就会，那为什么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呢？
0: 除了刚刚所说的关注在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内在的时候，其实也有研究去证实，其实我们经常说的正念跟我们比如说自我关怀，所以在在过程中，其实在做瑜伽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好的情绪，好的一些想法会出来，然后去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当然啊，在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做一些研究跟一些比如说脑科学的研究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其实跟我们的一些就是专注率专注力，对，
1: 专注力，
0: 对对对然后专注力的情况下，然后其实有一些可能科学的一些就是影响，然后所以就导致所以其实在科学就是的角度来说了，其实也能会就是帮助我们的心理健康。
1: 有没有一些实证支持呢？
0: 对的，有的，因为其实有很多研究其实显示呢，我们其实在神经影像的研究里面其实有说我们的就是前额叶，然后跟一些我们就是脑部的关于就专注力啊，然后情绪控制的一些区域其实有密切的关系的。
1: 那瑜伽呢，就是说瑜伽是一种运动哈，它跟我们的平时这个饮食还有作息这些行为有没有一些的这个关联的？
0: 对的有的，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刚刚说关于自我关怀，然后自我关怀其实是一个说我们会不会去关怀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会倾向于一个健康的一个作息或是健康的一些我们的说一些就是习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在做瑜伽的同时间呢，我们更加关注于自己身体本身，然后去做一些或是选择一些对自己更友好的一些习惯或是选择，包括于我们选择比如说我们吃什么食物啊，然后我们更加留意说有什么比如说食物或是其他一些选择是更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其实呢我练了有两三年的瑜伽哈，我从来没想过说我练瑜伽还要 还要搭配什么样的食

0: 食物去吃，
1: 嗯嗯嗯，
0: 就会令到自己更健康。
1: 嗯，
0: 我还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今天呢，多通旺你要来跟我讲讲哈，那怎样练？嗯，因为练瑜伽，我觉得自己好健康。
1: 嗯嗯，
0: 然后练完之后就大吃大喝，
1: 嗯，
0: 然后就没有说要有一个关联，把它联系起来，
1: 嗯，
0: 可以令自己更健康，
1: 嗯，
0: 啊。
1: 嗯，其实这样说，其实因为瑜伽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瑜伽，
0: 嗯，
1: 那所以如果比如说你说要减肥的话，那肯定要做一些就是我们的那个身体活动的那个intensity 能达到某一个标准，
0: 嗯，
1: 然后才能就做到比如燃烧脂肪啊这些，
0: 嗯，
1: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做其他可能我们说哈达瑜伽啊这样子的，
0: 嗯，
1: 瑜伽其实它包括静和动。
0: 嗯，
1: 然后但是其实在过程中我们更加知道自己身体需要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希望感觉就是身体的感觉，其实这就是不是说我们去要说我们要去特意选择一些比如减肥的食物，但是我们做瑜伽的过程中，
0: 嗯，
1: 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身体真正需要的什么，比如说我们想要轻盈一点的话，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圆形的食物啊，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意识，其实是一个建立我们意识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有意识去选择这些比较就是对我们健康，然后比较就是容易在肠胃上比如说容易接受的一些食物这样子。
0: 嗯，对，你说的对，其中一点我很认同的就是我们做瑜伽呢是一个意识的建立。
1: 对，
0: 就是说可能瑜伽它本身呢它并没有说这个剧烈运动的样子，
1: 对，
0: 可以很快速的要燃烧脂肪，
1: 嗯，
0: 还是达到一个快速达到一个效果，但是呢
1: 是
0: 你建立了这样的意识之后呢，你就在生活上呢就有其他的就要留意了。
1: 对的对的，
0: 就，
1: 嗯，
0: 起码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意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在饮食方面呢要留意了。那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不知道做练瑜伽有没有跟中医的一些原理呢是有一些共通点的。
1: 嗯嗯，有的。其实我们就是有其他跟正念有关的一些运动，
0: 嗯，
1: 比如说太极啊，八，
2: 嗯，
1: 极啊，把气功啊等等，
0: 嗯嗯，
1: 其实也有跟中医有关的，就是有一个连就是一个 relationship 的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在瑜伽呢就是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小，但是其实呢我们就是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就是阴阳的
0: 阴，哦，
1: 阴
0: 阳，
1: 嗯，
0: 对，
1: 然后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
0: 嗯，
1: 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的动作，然后去比如说就是去留意或者去疏通，以就是去拉伸我们，去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所以就是可以有相对应的拉伸的运动对应我们中医里面的就是经络这样子，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0: 是，其实最近呢我自己在练瑜伽的同时呢，我就开始练这个太极，太极十八式，练气功，对啊。当然了，我可能就是我没有指导的，就看片啊去练的哈。我感觉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有相似的地方的。
1: 嗯，
0: 都会有相似的，人家太极瑜伽其实比如刚才你说到阴瑜伽，有阴阳瑜伽嘛，阴瑜伽它真的是比较深比较慢的，
1: 对，
0: 一个动作可能会停留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对
1: 对，三到五分钟，
0: 对对对。那太极呢它也慢的，它也会慢的，它那它虽然是有动功，有些练的动功也好了，它太极比较慢的，我觉得它也是有这种就留意呼吸。
1: 嗯，
0: 我在练的时候我看见导师呢也会说你怎样，你这个呼这个吸，他非常的注重这个呼吸，跟瑜伽一样也是很注重这个呼吸。
1: 对，
0: 好，我觉得真是有这个气，
1: 对，就是
0: 好像练气一样的，就很很相似。
1: 对，所以刚刚说那个就呼吸的那个节奏啊，跟留意自己的呼吸，其实也是去就是关注我们的气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在我们阴瑜伽里面，其实我们停留三到五分钟，其实也会留意自己的呼吸，然后跟留意比如说特定的一些经络的一些我们自己也是。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身体的感受里面。
0: 嗯，好，那对于忙碌的都市人哈，那道特王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建议？就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选择 哪一款的瑜伽，
1: 嗯，
0: 哈、啊，又可以荣耀，也不是那么难的去坚持，

0: 你这样的钟肯定坚持不了几天的，对吧？对，就有人就坚持不了嘛哈，就是觉得哎呀好痛啊，或者是不啱我啊，我要去跑步，喜欢等等，其实都无所谓的。但如果真的要选择瑜伽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开始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因为我刚刚说了，就是瑜伽，首先你不是重点或者目标，肯定不是去减肥等等，但是去
0: 我是啊，
1: 你是，但
0: 真的、
1: 就是、
0: 我很想啊，
1: 那就要就是每一天去慢慢的累积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比如说刚刚接触瑜伽的朋友们，然后可能当然首先你就是就是有教练的在场，然后指导，就是你正确的动作比较重要。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熟悉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其实我建议，比如说早上，比如说上班之前，在家里可能大概20到30分钟的一个早上的瑜伽，去帮助自己，比如说精神一点，然后我们把气打开一点，然后到晚上的话，我们就把就是帮自己去静下心来，但是可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拉伸的动作，或是其实可能做一些比较晚上让自己慢下来，比如说刚刚说的阴瑜伽这样子，然后做一个就是互相配合这样子。
0: 嗯，就是上午做跟晚上做呢的选择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早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刚刚说的哈达瑜伽，
0: 唤醒的那种。
1: 对，唤醒的。比如说如果就是你身体能力比较好的，可以做一下，比如流瑜伽，就是节奏比较快的。然后，但是晚上其实因为我们都接近就是休息啊，要睡觉了，所以可能在睡前可以做一些比较慢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拉伸的动作，再加可能如果就是有一些比如说podcast， 就是可以做一些冥想的一些指导，其实会帮自己就是的睡眠质量也会提升的。
0: 那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
2: 是
0: 都是可以慢慢可以训练的哈。
2: 就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瑜伽这样的运动的。
1: 如果其实大部分的人士都适合的，但是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你有些关节上的问题，比如说最就是两家可能会多一些，比如膝盖啊，然后关节的一些问题的话，那还是要根据比如说医生的建议，或是有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下去进行的。
0: 是的，那开始做的时候需不需要给自己定立一些什么小目标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目标上面，我觉得先从时间上去定，比如说就是15到20分钟一天，然后可能一个星期先做，比如说2到3天，或是1到2天，就是看自己的一些要看时间啊、情况啊这样子。因为其实根据研究显示，我们去建立一个习惯的话，大概要8到12个星期。然后所以如果再慢慢的定下目标，可能完成了8到12个星期，然后再去加强，比如说时间或是我们的一些锻炼的程度这样子。
0: 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先来时间上就15分钟、30分钟，因为现在大家都，我觉得就30分钟吧，15分钟好像又太少了一点哈。刚刚开始你就觉得对，好像因为你毕竟这个慢动作来的嘛，所以呢，我觉得你可能头那几分钟都在练习呼吸了，让自己稳下来，气息先要稳下来，可能慢慢拉，慢慢让自己慢慢展开你的身体。可能就先来一个30分钟的，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哈，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嘛哈，虽然不资深，但是呢练了很久，但问题就是说，我会觉得你当你开始练了之后呢，你会马上你就会尝到甜头的，你觉得你身体就打开了，
1: 对，
0: 你觉得那个好舒服，对吧？练完之后呢，你就觉得你的筋骨就拉松了，你就觉得哇，非常的就那个很舒服的感觉。如果呢，你平时尤其坐电脑啊，坐在那个椅子上太多的话，那其实呢，你拉筋这些动作能够展开的话呢，就非常的，就当然你会得到身心都很舒畅哈。
1: 对的，对的。所以刚刚说到，比如说我们上班坐在就是办公桌前面，其实也有一个就叫做椅子的瑜伽，可能在
0: 对，在
1: 工作过程中，可能休息个5分钟，然后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但有没有一些特别要小心了？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会被拉伤的？
1: 其实就是也有很多人关注自己，比如说就是柔软度不够啊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就 不要去要求自己，比如说我们的动作一定是漂亮的，或是我们的动作其实要保证自己不受伤。
0: 对，
1: 但是不是去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
0: 什么一字马这些我们不需要去追求。
1: 对吧
0: 什么倒立这些也不需要太多的追求。
1: 对，
0: 他有些很厉害的，我有些同学哈，他已经真的年纪已经60多70岁的，他都可以做任何的这个高难度的动作，
2: 身体很弱，
0: 对身体，对他，他做了时间很长了。有一个同学他告诉我，他已经练了有20多年了哈，但我自己练了几年没什么进步，但是呢我觉得好舒服，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心都能够展开哈，气息也越来越平稳啊，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哈。那究竟为什么有些人会就是我就没有，就一到目前为止那个一字马下不去，就是下不去，也没什么进步，也不觉得自己有深了一点，倒立做不了就是倒做不了哈。但会不会有些人他的那个筋骨他就是他可能就有限制，他就是一直都练不下去。那这些呢我们在以后的下个月我们再请到头王，我们每个月都会请到头王来给我们来加深来我们的认识哈。
2: 对瑜伽这个运动的认识哈，
0: 我们再请到头王来给我们再详细说明。好，今天谢谢你啊，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啊，回家练习30分钟。对，其实很多的短片都有的哈，大家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瑜伽导师来帮你做练习。好，那谢谢多头王今天给我们分享，
2: 谢谢你的分享，
0: 好，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元朗一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女子，与户属以及警方在元朗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与户属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蓄养人。保安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瑞元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月艇南下最快在十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的措施的时候，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也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以及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很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可以充分利用科技系统监察推进月艇南下，同时兼顾执法和沟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较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天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在仍然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外国者继续提倡港独以及软对抗。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893点，升140点，升幅0.57%，成交金额920亿。上证3932点，升20点，升幅0.52%。2513智普744块，跌36块。700腾讯427块2，升8块2。2800盈富基金25块5毛2，升1毛4。9988阿里巴巴111块2，升1块9。100 Minimax 294块2，跌9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6毛4，升2毛4。3033南方生科技4块3毛2，没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86块3，升3块2。992联想35块8毛2，跌1块7。1347华虹红利113块1，跌2块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6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来到上午的11:09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呢有灿烂人生。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我可以形容他是个非常有趣的嘉宾，很有趣，当然非常的有人情味哈。好了，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介绍一位单亲妈妈伊法，她也是在社区呢，他有他的这个社企的生果店哈，果然第一社企创办人罗小凤伊法在这里的。Hello， 伊法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Hello， 伊法。
3: 我是伊法。
1: 好，那伊法呢？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社企的名字都非常的有趣哈。果然第一，但就是水果店哈。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哈。那伊法呢是他呢是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也很热心的去做社企的工作。在早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有认识了，有一个计划活动里边有认识，但当时呢就没有去这个太多联系哈。还记得伊法呢曾经我们一起来为这个黑暗中找美的这个活动里边啊，我们一起有参与过的，那伊法呢，他是投资者，去特别的支持这些的社企的活动。伊法你还记得吗？
3: 对，我们汉中对话是比较多的股东参与，股东参与这个活动的。
1: 是，
3: 对，
1: 好，
3: 因为当时初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做这个社企的话，都没有让任何人就是政府投资，就全靠这些股东们。自己拿钱出来做这件事情。
1: 好，当时呢也做得非常的轰动哈。好了，伊法呢其实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一直都在关注哈这个社会的一些慈善公益的活动的。那是什么机缘下呢你就开始你自己这个社企生果店了呢？
3: 疫情的时候，就我的那个 partner 陈小姐，她之前是在小西湾做水果，那当时她做的也是不错，但是因为一直加租嘛，令到她就在当地做不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她就找到我，她说你做那个黑暗中对话，做这个社企都很成功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啊？那我本来也就喜欢吃水果，那我觉得水果本来就是可以令到所有的人都很开心。
1: 对呀，
3: 对，所以我就犹豫都没有就马上加入了他。然后我就告诉他社企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我们就应该多一点去帮助老人啊，帮助一些自闭症啊，帮助一些最主要是新移民妈妈，让他们找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比较有尊严的工作，当然在水果店也会更加的开心。
1: 是，就说你刚开始要做水果店的时候呢，就希望呢可以通过水果店可以帮到一些基层的人士，
3: 对，
1: 或者是一些特殊人士，
3: 对，
1: 就希望给他们工作，或许呢希望可以帮到他。但是呢你开始做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吗？因为水果店其实的竞争也蛮大的哦。
3: 对，疫情的时候，因为水果店生意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大意了。
1: 疫情的时候水果店是好的，
3: 对，是非常非常好，
1: 因为大家都注重健康了，要多吃水果。
3: 对，注重健康。第二，大家也没有说去旅游啊，去别的，就集中跟家里人吃饭的机会就多了，自然而然呢，就是要健康多了，然后选的水果也就多了，然后。我开的那一年正好疫情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回大陆去消费，对，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开的话，12月已经就3年了，在前2年的话，就是亏的我们就是一直都想关，一直都想关。
1: 哦，真的吗？
3: 对对对对，就是。但是我们遇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客户，令到我们一次一次扛下来，每一次 都这样子扛下来。
1: 嗯，
3: 不管他是，有时候我们卖水果，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会有冰柜的嘛。
1: 嗯，
3: 但是。

0: 厂停电啊，
1: 好，
0: 冰会坏呀、啊。
2: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通知所有的客户，我们就说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关门，
1: 嗯、
0: 因为我们啊、因为我们的冰柜坏了。
1: 嗯，
0: 希望附近的人可以过来，我们免费把这些水果送给你们。我们不想等它坏、
1: 嗯，
0: 就这样扔到堆填区。
2: 是，
1: 嗯，
0: 对。结果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他们就这一小时真的就来了很多人。
1: 嗯，
0: 他们不是免费来拿水果的。
1: 嗯，嗯，
0: 他们也不问我们多少钱。
1: 好，
0: 就这个拿两，那个拿两款。
1: 嗯，
0: 结果那天水果卖的比平时都要好。
1: 哇，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意外。
1: 嗯，
0: 就是比平时是给的多的。
1: 是，
0: 对，
1: 是，
0: 就是这一些事情就会令到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嗯，
0: 令到我们就觉得，哎呀，如果我们把它关了，这些可爱的，就是一直帮助我们的这些客户、
2: 嗯、
0: 怎么办呢？
1: 真是太可爱了，
0: 对，
1: 真太可爱了，
0: 对，他们，我们就其实也是想，就除了说不一定说是把它做成一个社企、
1: 嗯、
0: 就是标榜它，
1: 嗯，
0: 我们其实有时候更想的就将它变成一个有爱心的小屋，
1: 嗯，
0: 有温度的，我们都是说有温度，让它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小店，
1: 嗯，
0: 你走过门口来坐一站，
1: 嗯，
0: 坐一坐，然后来跟你聊聊，我们有时候跟家里人不好聊的家常跟我们聊一聊，你心里的不快乐也跟我们聊一聊，
2: 嗯，
0: 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店。
1: 喂，太好了。因为呢通常啊，我看到有些人说我想开一家咖啡店，
0: 嗯，
1: 开一些茶室，
0: 嗯，
1: 他的这个也有这种的心愿的，就是我通过咖啡店、
0: 嗯、
1: 我通过大家进来喝杯咖啡、
0: 嗯、
1: 喝杯茶、
0: 嗯、
1: 甚至一个小吃店，然后呢大家聊聊天，聊聊心事、
0: 嗯、
1: 就很疗愈哈，大家很疗愈，你找老板娘来聊也可以，
0: 对，
1: 那你跟朋友一起过来。但水果店呢在香港来说呢，还真的我还没听人家讲过说有这样的，因为这种想法而开了一家的水果店、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有没有达到了你这个你的预期，或者你想做的有没有出现呢？有没有人真的跑过来说要一凡我要跟你聊聊天，我现在很苦恼。
0: 其实还是挺多的。
1: 真的、
0: 啊、对，因为疫情之后我发现就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太太或者先生，
1: 嗯，
0: 他们生病，
2: 嗯，
0: cancer，
1: 嗯，
0: 住医院，
1: 好，
0: 然后之前他们是手拖着手经过我们水果店的，
1: 哦，
0: 对，然后突然少了一个人，然后他自己就会走过来跟我说，哎，我太太病了怎么样、
1: 哦、
0: 那我们每一次都会给他一个安慰啊，
1: 嗯，
0: 或者拿点水果给他，就当你帮我给太太啊、试一下，这个是他能够吃
1: 的，
0: 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多
1: 小小心意，但是很满满的爱，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慰问一下他，
1: 嗯，
0: 然后就比较多的老人就是心里很郁闷，他也经常、
1: 嗯、
0: 有一些是天天来的，
1: 嗯，
0: 有一些是天天来的，
1: 嗯，
0: 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有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忙，
1: 嗯，
0: 然后还会有人主动过来，哎，你们有事你们去忙，我帮你们看店、
1: 嗯、
2: 哦、
0: 甚至还有这样的、哦、对，
1: 好有人情味，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中间当然我们是连续亏了两年以上的、
1: 嗯、
0: 这个店、
1: 嗯、
0: 那今年开始也是因为可能有人看到了我们的努力，
1: 嗯，
0: 就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去一些公司，
1: 嗯，
0: 那令到我们生意额就是涨了很多，
1: 嗯，
0: 因为其实开一间普通的水果店来说了，其实很多人是很难维持的，
1: 对，
0: 尤其是像我们新加入到城市广场、
1: 嗯、
0: 就是一个新的地方，前面又有，
1: 嗯，
0: 左右又有，
2: 嗯，
1: 对，有竞争的，
0: 对，
2: 竞争
0: 非常大的竞争，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就要做的它有特色，
1: 嗯，
0: 就除了水果好之外，我们要做成它特有的特色、
1: 嗯、
0: 我们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你的水果有多贵，
1: 嗯，
0: 啊，我只在乎我的品质，
2: 嗯，
0: 我的东西好吃、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的东西就是能够在这里嘛，在这个水果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1: 嗯、是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你帮衬了一法呢，其实呢你也在做善事的，第一它是一个社企了，那第二呢

0: 我知道一法呢是会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想出了一个服务社会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水果会送给长者，哈，经常会无偿的去送给长者。哎，你当时是有什么触动令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呢？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水果就会比较多的纸箱，
0: 嗯，
1: 我们就放在旁边，
2: 嗯，
1: 那当然在这过程我们也就随手就会有一些烂的，当然，
0: 嗯，
1: 就是一定水果一定会有烂的，我们就放在那里。我就看到有个婆婆，估计也有80岁七八十岁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见到她，就是剪纸皮的过程，我就见到她用袋子把那个烂的水果装起来，
0: 嗯，
1: 我就比较好奇，我就问她，我说婆婆，我说这是烂的水果，我不能说你是不是要吃，不能吃，我不能这么说嘛，
0: 嗯嗯，
1: 我怕他有别的用途。然后他告诉我他真的是要吃，
0: 哎呀，
1: 他说他要把那个烂的削了他这样吃，
2: 嗯，
1: 可是水果烂了他的细菌在嘛，
2: 是，
1: 何况他这么大的年纪肯定就不可以的，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吃，
0: 嗯，
1: 我有好的给你，
0: 嗯，
1: 你不如每个星期六你来，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有马上有这个想法，我就跟潘娜一决定，我们马上就觉得，哎，不如每个星期六我们都来派这一箱橙子，
2: 嗯，
1: 或者一箱苹果，
0: 嗯
1: 嗯，我们当然是说你65岁以上拿了长者卡，
0: 嗯嗯，
1: 其实我们也从来不会看，
0: 嗯，
1: 但是这些老人好可爱，一来就告诉我，嗯，这是我的长者卡，其实我们真的从来没有看过，对，你来了，
0: 嗯，
1: 我们就给你，
0: 嗯，
1: 就这样子。
0: 但真的来了，
1: 对，
0: 每逢星期六，
1: 对，真的来了，其实来的不多，但我们就想着反正我们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0: 嗯，
1: 那既然来的不多，我可能有的地方更需要，
0: 嗯，
1: 所以我们又会跟一些素食店素食吃素食的合作，我知道他派饭，
0: 嗯，
1: 那我加一个水果无所谓嘛，对，
0: 更好，
1: 我们就自己又花钱，
0: 嗯，
1: 请人送去那个店铺，
2: 嗯，
1: 就或者请人送去养老院，
0: 嗯，
1: 就希望给他们增加到一点营养这样子了。
0: 嗯，哇，真是，小小水果满满的爱心，我还是那句话哈，真是特别感动哈。那有没有说我们说这个人生百态嘛哈？那人性呢，有时候也会在这个一些的这个慈善的事情当中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流露的哈。
1: 嗯，
0: 有没有收到水果之后打开，哎呦，发现可能是烂的，然后就觉得反而就本来我们说经常把开心事做成了不开心的，
1: 嗯，
0: 有时候都有没有遇过这个事情呢？
1: 对，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0: 嗯，
1: 这个一定是会有的，
0: 嗯，
1: 当然我们就是送水果出去之前我们也是会检查过的，
0: 嗯，但有些表面看不出来的，
1: 对，我们他拿过来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毫不犹豫的给他换，
0: 嗯，
1: 然后可能还会再送多一个水果给他，
0: 嗯，
1: 试下别的水果的味道，
0: 嗯，
1: 因为他毕竟再来了一趟嘛，
0: 嗯
2: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他会说，嗯，这个小了我要个大的，
0: 嗯
1: 啊，或者说，哎，我都那么远来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两个，
0: 嗯，
1: 对，
0: okay，
1: 一般这种人不多，那我也会满足他，
0: 嗯，
1: 对，
0: 嗯，
1: 我觉得他都这个年纪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也确实不容易，
0: 的
1: 有的人他还告诉我说，他说他是坐了4块钱的车来的，
0: 哦，
1: 对，那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多数会给多一份他，
0: 嗯，
1: 对，
0: 嗯哼，好，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做慈善的事情哈，我曾经我问了我一个朋友呢，他也常做慈善工作，我说你做很多的这个公益你是不是特别开心，他说不是，他说我经常不开心，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做，他说做公益不能因为自己不开心就不做，我还是要坚持要做，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2: 嗯，
0: 那在帮人的同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愉快，
1: 嗯，
0: 但是也不阻碍我去服务社会的那一刻的热心，我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感动，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好，那一凡呢，你说你要经营一间快乐的水果店，说一根香蕉都有人情味，一根香蕉的人情味，
1: 对，
0: 那你自己是怎么去定义快乐的？
1: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0: 嗯，
1: 哎，我们每一天啊，人其实我觉得感恩 非常重要。
0: 嗯
1: 嗯，像我这个朋友，
0: 哈，
1: 是吧？他家庭条件，
0: 哦、旁边有人在，有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在拍视频，
1: 他家庭条件很好，

0: 他还告诉我他有时候不快乐。
1: 嗯，
0: 我说那你每天告诉我，他有告诉我他懂感恩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做到。
1: 哦，怎么才做到？这怎么就没做到？怎么就才做到？
0: 好简单，就今天早上我住梅窝的。
1: 嗯，
0: 我走下，我从我的家山上去坐船的话要走45分钟。
1: 嗯，
0: 我在路上看到一只树枝。
1: 嗯，
0: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把它捡起来。
1: 好，
0: 然后我的手就流血了。那个树枝是很多刺的，我也没有留意。
1: 好，
0: 然后我第一件事，我把血挤出来，马上消毒。然后我告诉自己，还好是我捡到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婆婆经过呢，可能砸到脚的是她。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哎。这如果砸到了我还好一点，我年轻一点嘛，没有问题，
1: 非常年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用一颗感恩的心，
1: 是的，
0: 去去了解他，
2: 去
0: 理解他，
1: 嗯，
0: 对，我就觉得你的人生就是会快乐的。
1: 嗯哼，
0: 没有什么是
1: 好
0: 一生下来就有的嘛，对吧？
1: 嗯哼。那依法你自己是你是位单亲妈妈，在香港你来香港多长时间了？
0: 二十多年了。
1: 然后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也有你的伤痛了哈，当然也有你的这个你很多真念哈，也是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慢慢建立的你自己的这个对生活的信心，个人的这种乐观是不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还是通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也坚强起来的呢？
0: 我应该觉得这个东西是其实很多事情你要靠自己消化。就比如我做单亲妈妈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我跟他爸爸不和，我就会觉得谢谢他放过我了，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纠缠很久。
1: 你也放过你自己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好的事情。
1: 嗯，
0: 对，大家都没有这么纠缠。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每一个阶段走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嗯，
0: 他没有恶意，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往好的方面想。
1: 嗯，
0: 你往另一面想，
1: 是，
0: 一转身就是另外一个出口嘛，
1: 对
0: 吧？
1: 对，所以我们说人呢还是要有不同的去有了生活经验的人呢，他才能够有一些真正的感悟哈，才能够学会什么叫放下，还有放过自己。那我觉得依法呢，是虽然我跟依法认识的时间很曾经认识过，但是并不熟悉，但是呢通过这短短的了解呢，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呢，今天我们嘉宾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嘉宾。他有趣在哪里呢？他有他的这个社企的水果店，非常有人情味。但是呢，他又做了一个竹棚工作坊。他为什么这？你想一个，他又不是。搞
2: 建
1: 筑
2: 的，
1: 不
2: 是搞建筑的，
1: 但是他就是做个竹棚工作坊哦，好，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的想法。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请果然第一社企创办人罗小凤依法来给我们继续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900点，升154点，升幅0.6%，成交金额1016亿。上证3933点，升21点，升幅0.5%。2513智普742.5，跌37.5。700腾讯426.8，升7.8。2800盈富基金25.54，升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4。9988阿里巴巴110.9，升1.6。3033南方升科技4.32，没升跌。100 Minimax 291.8，跌1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86.6，升3.5。992联想35.78，跌1.8。1810小米27.3，升9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62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36呢，同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灿烂人生，这里有紫金，有阿中。今天呢，我们访问的嘉宾是果然第一社企创办人罗晓峰伊法。Hello， 伊法，
1: 你好
2: ，Hello，
0: 好，那再次欢迎伊法哈。这个果然第一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好，那做这个社企的水果店，刚才听到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哈。但伊法，你怎么就又去做了，搞了一个叫竹棚工作坊？哈、哦，那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哈，你识搭棚吗？你
3: 识嘅，在可能大家都不相信，我不但懂搭棚、嗯，我还有他的证书，
0: 真的吗？
3: 搭棚工作坊的证书，
0: 啊、嗯，
3: 对，他当然不是那种外面做工程的那种搭棚，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一个游戏，
0: 很好玩的一个游戏哈。
3: 对对，
0: 那搭棚成为游戏呢，其实我真是孤陋寡闻了。好，我今天才就是通过伊法我才了解到哈。那你是怎么把搭棚变成一个游戏和工作坊的呢？
3: 最初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是因为我们觉得，搭棚嘛，其实是中国的一种传承的一个文化，
0: 是
3: 它最初也就只有中国有，对吧？现在就剩下香港和澳门，那现在好像政府也慢慢要替代它，
0: 对，
3: 就减少就是搭棚，
0: 用竹子搭棚，
3: 对
0: 对
3: 对。那我们又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0: 对，
3: 让世界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工艺，那我们就怎么样来把它就是传承出去呢？那我们就是自己，这个是我们是自学的。
0: 哦，
3: 对对对，让它成为一种很好玩的，大家都可以参与过来，十岁到70-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的一个活动。
0: 但女孩子家家的，你又不是说读什么建筑出生，或许呢你自己呢又不是体能很厉害，那还是柔弱的女孩子，这是你本来的乐趣呢，还是你有什么有什么触动哈，令你去接触到这个范畴的呢？
3: 我们本来就还是挺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就觉得我们想觉得竹子很环保，我们也确实也想宣扬一个环保，
0: 是
3: 那政府天天都说我们要以竹代树，塑料的树，
0: 是
3: 对吧？
0: 对 对， 对，
3: 以竹代木，
0: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竹篮子啊，
3: 对，
0: 好，那这些都不是塑料袋的，
3: 对，
0: 买菜都是竹篮子，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的哈，
3: 对，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些竹主要是也容易取得嘛，它竹子也长得非常快的，
0: 是的，
3: 它在2年之内3年就不到3年就能够长成我们可以用的那种尺寸，
0: 对，
3: 我们就想着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用竹子来做一

0: 些
1: 嗯
0: 事情的发生、嗯、我们想跟小朋友更多的去跟大自然接触
1: 嗯
0: 更多的去做一些他非常喜欢的一些游戏
1: 嗯
0: 他是在可以在这种做游戏的当中他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1: 嗯学到什么呢
0: 比如说他知道嗯跟小朋友一起
1: 嗯
0: 他会互相的就是互相帮助
1: 就要有团队精神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互相的鼓励哎、嗯、你过啊这个地方比较、嗯比较的难我能不能过去啊然后后面的小朋友说不用怕的不用怕的、
1: 嗯、
0: 我们慢慢试着过去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还会问我们的导师你觉得我可以爬过去吗
1: 嗯
0: 我们都会说你可以的慢慢来
1: 嗯
0: 我们在后面看着你就这样子
1: 对那他们这个搭棚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0: 这个是肯定是会有的、
1: 嗯、
0: 因为它有高度的限制嘛因为我们 并不是政府认可的这种
1: 是的、
0: 对建筑搭棚师傅、
1: 嗯、
0: 所以在高度上面而且设计上面我们也没有说很专业的那种设计师、
2: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也是要凭自己不断的去试、
1: 嗯
0: 看看搭什么形状更好的小朋友可以更就是会更有娱乐性一点
1: 嗯
0: 比如说秋千啊
1: 对、
2: 嗯、
0: 怎样搭出来他们更安全
1: 是
0: 对吧有一些竹子的设施他们更愉快的可以这样子在上面玩
1: 嗯
0: 当然主要还是天气
1: 嗯
0: 在一个郊区的地方搭一个这种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是
0: 对也因为一天晒今年的雨又多
1: 嗯
0: 前两年又晒到了七八月份、
1: 嗯、
0: 那真的是晒的你一般的人是接受不了的
1: 嗯但我看见呢不仅仅就是小朋友喜欢呢我看到有些这个成人的这个团队们、
0: 嗯、
1: 他们也会去组织哈、啊、去接受一些的培训哈、啊、这个好像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好，那成人过去之后跟小朋友他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是接收的信息会不会也有些这个不一样的？
0: 对，他成人呢，他们这种团队过去的话、
1: 嗯、
0: 他最少第一样要达到的就是一定要有团队精神、
1: 嗯、对
0: 对，他有一个物件比如说我就让你做一个秋千都好、
1: 嗯、
0: 那你也得互相合作、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一个人可以完成得了
1: 对
0: 然后大家都会沟通
1: 好
0: 都会去做很多的沟通
1: 嗯嗯
0: 这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可能未必会有这么多
1: 他们的沟通是不是从搭一个什么东西开始
0: 对
1: 哦
2: 那成人和小朋友搭的他们那个建筑物有什么不同
0: 成人搭的呢他、
1: 嗯、
0: 可能就会比较大的
2: 嗯
0: 就是有一些建筑物
1: 功能性比较强的
0: 对功能性比较强的多小朋友玩的
1: 哈
0: 然后如果学生一般都是我们会让父母带着学生十、
2: 嗯、
0: 岁以下他的力度没有那么大
1: 哈、嗯、
0: 我告诉你可以这么做然后爸爸妈妈来做小朋友反而可以指导爸爸妈妈说哎，我想玩一个什么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出来、
1: 哦、
0: 这样子、
2: 嗯、
1: 那觉得学生呢也学校也可以哈，就组织很多的同学一起过来
0: 对
1: 哈，让他们自己去想要搭一个什么东西
0: 对这个呢、啊、我们就已经在学校做了很多这样、
1: 哦、
0: 我们就是把竹运到去学校
1: 嗯嗯
0: 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桂华山学校这连续三年
1: 嗯
0: 他都有做这个活动
1: 哦、嗯、
0: 对他也是让学生有动手的能力嘛
1: 对的
0: 然后大家一起有沟通的能力
1: 是
0: 有团队的精神
2: 嗯
0: 这还是确实不错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做的真的不错的
1: 嗯好我最近呢也看到有朋友啊关 Sir 啊阿 Sir 不知道有没有听见我的节目了哈他呢就去参加了这个学习搭棚然后呢看到他搭出的那个竹棚呢还像楼梯一样的
0: 对
1: 可以搭出一个像楼梯一层一层上去的这样的一个竹子棚、
2: 嗯、
1: 好然后呢他说这是集体的成果觉得非常的有趣哈他们有没有说就搭完之后呢会觉得自己我居然会搭棚会大概大家看到自己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惊奇的就是啊、
1: 嗯、
0: 原来竟然我能在5分钟学会搭棚、
1: 哦。

0: 那我
1: 五分钟
0: 吗？对呀、啊啊，我五分钟一定教会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了。
1: 真的、
0: 啊？对，其实、
1: okay.
0: 对他在搭这个的时候，嗯、他其实你只要注意一样，就是那个领那个结，
2: 嗯，
0: 把那个结领好了，那你搭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稳定了的。
1: 哦
0: 啊，搭完之后大家就是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嗯，
0: 我又在。他那个啊，关生他在那个答那个，那你看到的那个图片，
1: 嗯、
0: 那个三脚架、啊，他们是已经是只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1: 哦，就是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哈、啊，
3: 可以
1: 没想到原来那么快速，他就可以就是完成了这个看起来非常难度很大的工作。那这个就是大家看到自己的成品之后呢，有一种满足感，这是你在你这个滑手机滑不带、
2: 嗯、
1: 对吧，滑不来
3: 的
1: 这个满足感来的，一定要去实地去真的放下手机走进大自然哈，去尝试哈，有不同的体验和尝试。好，那这个就叫竹、
2: 嗯、
1: 我们刚才是望儿竹的这个这好得意这个名字，又英文又中又有中文，
3: 识到个名
1: 字一个名字这么得意的哈哈，就是真的是竹子嘛，就自古文人都喜欢啊，宁可吃无肉也不能居无竹嘛，这是苏东坡讲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竹子呢也可以来到就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多接触，好让自己高雅起来。
0: 对，就是往后的日子就希望大家都真的环保一点、
1: 嗯、对，
0: 用多一点竹做的东西，
1: 是的，
0: 包括纸巾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砧板啊、
1: 嗯、
0: 碗筷啊、
1: 嗯、
0: 其实都有。
1: 对， 对， 对， 对， 是对。那一坊也是在你的工作坊里边也推广这些环保的信息啊，给这个参与者们。好，那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有这个参与的过程中呢能够学到更多哈。好，一坊呢你自己多年以来刚才也提到说一直都很这个支持慈善的活动哈，不管有钱没钱，反正我看到你呢都不遗余力好去做支持的。是什么促使你有这份的爱心还有这一种的使命呢？
0: 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从小读书出来就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念，就一种想法、
1: 嗯、
0: 就从我读书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幼儿园老师嘛、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小朋友、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想着哎，我要多多的帮助他们，所以这就也促使了我在来香港的第二年、
1: 嗯、
0: 我就一直义务的参加苗圃行动的工作、
1: 嗯、
0: 筹备的工作、
1: 哦、
0: 包括深入到山区、
1: 嗯、
0: 这20多年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停下脚步、
1: 嗯、
0: 对，一直
1: 喊路上广州
0: 苗圃行动里面、
1: 啊、苗圃
0: 是它是不是汉罗山光州，只不过是苗圃行动里面一个项目
1: 项目。
0: 对，
1: 对，
0: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苗圃，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去到山区，
1: 嗯，
0: 永远是去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1: 嗯嗯，
0: 对，
1: 嗯哼，
3: 去
1: 就是刚来香港你就参加了、嗯、
0: 对，其实第一年的时候我看到有广告，我已经非常想参加，结果我一打电话他就说已经满了、
1: 哦、
0: 叫我第二年、
1: 嗯、
0: 我就把电话留下来、
1: 嗯、
0: 所以第二年我去看，真的像我看到的那样、
1: 嗯、
0: 那个20多年前的贵州真的是非常贫穷的，那个课室是破烂的漏雨的，就看着他们更加的让我就是更强烈的让我感觉到我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
1: 嗯、
0: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普通话还是不行的，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去到的是山区嘛，他们的普通话也是不行的，带很多口音、
1: 嗯、
0: 但是我就能够听得明白，所以我就能够去做那种充当翻译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在不管在活动当中发生了任何的问题，比如有、
1: 嗯、
0: 步行者受伤啊、
2: 嗯、
0: 或者是沟通啊，那我都能够起到一个一定的作用。
1: 嗯，我觉得你看后来又有刚才一开始节目有提到说黑暗中找美了这些了，然后自己呢又有你的这个社企的创办，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参与和不同的对我们说公益的一些的参与的。那你是受到就是因为你

0: 是我总是觉得你是天生的是吧？就是有一股，
1: 我感觉就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0: 有安排。那你自己最大的得意是什么？在不断的在做这些公益的时候，你自己是什么感受的？
1: 其实我觉得没有说是说特别的，说我帮了人，我就会觉得哎，我的心里很安乐啊什么的，这种就没有，我就觉得我就想把这种爱延续下去，我就希望包括我的孩子，也会以后有机会也去帮多点人，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呀，那影响到他了吗？
1: 影响到他了。
0: 哈，
1: 在最初我们在和尚乡做了一个满足乐园，就是给小朋友玩，也给过也很多老人去玩，对，其中他有三个月的时间是最热的三个月，五六七，是全程帮从设计到做那些建筑，他都有参与的，对，
0: 那他现在就是说他会不会也跟你一起就是说一起商量我们要怎么去做更多的一些为这个社会要做更多的事情，你们两母子会不会也经常聊天，大家去分享你们的这个这个看到的或许是服务的一些的成果。
1: 就好奇怪哈，因为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说一点题外话。
0: 好，
1: 现在的家长就是老是跟小孩子处到那种鸡飞狗跳，真的是这种，就是天天家长就说哎给谁我了，就是很生气啊，跟小孩子相处，我真的没有碰过这种情况，我没有把我从来我觉得从小开始我就非常尊重他，他的学习真的是一般的。他的学习是一般的，我就觉得
0: 一般就一般了是吧？
1: 对，一般就一般了我就觉得哎呀你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小孩，你把他当成你的朋友，对，朋友是可以聊天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我就一直是这么跟他相处过来的，他有什么问题也一定告诉我，在他当然在他就是没有说还想被我影响到的时候，他有他的工作你让他去做，其实影响这个东西是慢慢的，
0: 对
1: 对，
0: 潜移默化，
1: 对对对，到现在为止，所以其实他都一直在帮很多社企啊拍视频，剪视频，
0: 是，
1: 其实这个工作，那我朋友他也是做这个的，他说他要疯了，因为剪视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非常辛苦的事情，他真的有时候剪视频剪的两三晚都不睡，他虽然有跟我抱怨过，但是他还是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
0: 好了，那既然我们都题外话了，我继续题外话啊，就是刚才说到孩子，如果为什么有些家长他会这个暴跳如雷哈，很着急，可能还是着重于成绩嘛。觉得你不好好读书的话我就暴跳如雷啊。那你为什么不着急呢？
1: 我就觉得好简单，如果他真的是很优秀，那不用我们去逼，也是我个人的想法
0: 哈，
1: 那很优秀我就用很优秀的方法培养他，把他送给我们送给我们祖国，对吧？
0: 现在也很优秀
1: 但是他不优秀没关系，那我就留在身边呢，对不对？他也可以做一个普通的人呢，他只要不学坏他就可以了，我的宗旨就好简单，你不学坏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其他东西真的是慢慢来的，那你就怎么管他，怎么去强压制他，我们自己都是只是这样而已，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我们父母都做不到的事情强压在他身上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非常好，非常同意，非常同意。而且呢这个孩子优秀不优秀呢，他人生那么漫长，他短短的那个十年八年的学习，你怎么就肯定他以后不优秀呢，对吧？所以呢真的要学习依法哈，就是我们不能太着急眼前的那个所谓的利益，其实孩子成绩好也是一种的利益来的哈，你觉得你的利益就的他好成绩好，你觉得你就益处就收获就马上就来了，我们其实不能太短视，还得要长远哈，要长远的去看一个孩子的发展。那现在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很多人不如意不开心，也很多纠结，在生命中有很多的纠结，依法你能不能也给大家

0: 家一些的这个建议，或者是您的经验，怎么才可以改变这种心态呢？
1: 提到这个问题，我还是会说回我刚才说过的感恩两字。有的人觉得我很感恩啊，他只是说他真的没有去落实这两个感恩的问题，对不对？
0: 要真正的懂得感恩。
1: 对对，不管是任何的事情，你真的是不管跟家里任何的人相处，或者发生了任何的事情，
0: 对，
1: 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态
0: 是
1: 去
0: 面对
1: 面
2: 对，
1: 对对对，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的。
0: 嗯，好，但这个也要学习啊，要学。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怎样开始？怎样练习感恩的心？
1: 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嘛，对吧？你包括我刚才我提到我早上出来这件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就不能老是想着我怎么这么倒霉，对不对？又不吃别人吃到我，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换位思考嘛，对吧？
0: 行，好，那就早上起来感恩有阳光，早上起来感恩自己还活着。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好，那真的是怎样都可以找出一些我们自己呢就真正的要去练习的一些的事情来。我们就要练习，就从练习开始吧。对啊，那非常感恩今天一发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谢谢你。
1: 也很感恩你们两位一起陪着我做这个分享。
0: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听了您的分享之后呢重新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的目标哈。
2: 思考一下人生。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依法。
2: 谢谢依法。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我们明天见啦。
0: 拜
2: 拜。
1: 明天见。
0: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蓄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部署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当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也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的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很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的停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有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有竞争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90点，升139点，升幅0.56%，总成交金额1084.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283点，升58点，升幅0.7%。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升幅0.55%。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升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44.5，跌35.5；700腾讯控股426.2，升7.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2800盈富基金25.54，升1.6；9988阿里巴巴111.2，升1.9；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跌4厘；100 Minimax 290.2，跌12.8；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9920联想集团35.46，跌2.12；1810小米集团27.42，升1.0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535，澳元5.593，加元5.604，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0.38%。港金报40780元，比上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1: 优秀吧，
6: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6: 小梦优秀吧
1: 准时上线。
6: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6: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06，欢迎来到优秀帮9月21号的节目，各位星期一快乐。过去这个周末，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里边，有很多关于狗的话题。曾经有过人类虐狗，也有狗反咬人类，包括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今天大家还在谈的就是在元朗的事件，好像越来越多的话题关于此。然后加上早前政府有推出这样的一个宠物可以进到餐厅，然后也有一波三折的反应，不由得让大家重新去梳理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很多的法律或者很多的规则更多的是建筑于的对象是人类，然后大家可能会非常清楚非常明确。但是现在我觉得因为这个时代哈，养狗的人确实越来越多，就比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多吧，然后就诞生了一种就是宠物如何与人类在这样的一个共同建立的契约精神下相处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会觉得说 OK，如果狗出了问题肯定是人有问题，狗主肯定是最大的责任人。那么之前也出现了相关的决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普遍哈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我基本上是认可这样的一个判断吧。如果真的要找责任人的话，可能真的是和人直接相关。也希望所有养狗的朋友们呢，也能够在享受和狗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里，也注意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公德心的一个约束之下对于别人可能产生的伤害。因为确实因为我自己住的社区里面有很多养狗的人嘛，就每一次可能我觉得我也要反思，可能因为你自己不养狗，然后你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双标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他总是不拴狗绳呢？我就问我自己，是不是我养狗的话可能我也会产生一些不拴狗绳的可能。 OK， 没有人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会这样做吧。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性和标准和规则去产生了一些对立的情况底下，到底以什么为准绳，以什么为标准的一个状态。很简单，如果条款非常的清晰的话，那么就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都要跟着那样的一个既定的标准来，那就是像说绕口令一样的结论，就是拴个狗绳，我们觉得所有人都可以更加开心的去养自己喜欢的狗狗。开场单曲，关于人性的讨论，好像这个世界的主宰还应该是人类吧。 OK， 所以送出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林家谦、李荣浩都有在其中有榜首，这首作品《人啊人》，Eason 陈。

0: 释放。这周五就是中秋节了，
1: 让这段故事尘封吧。
0: 关于秋天的探讨也正式开启，包括这一首林嘉谦的作品叫做《秋夜缘》。继续听歌，秋天的天气复杂多变，保重身体，注意自己的小身体要抗造。全世界的雨，周深、陈嘉桦。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
0: 小梦
4: 准时上线。

本周龙虎榜推荐歌 来自 Avail 林奕匡加上我们香港的剑神蔡俊彦的合作单曲，龙虎榜推荐歌，歌名叫做高空突破。说到击剑，说到体育，也不得不更新一下我们港队在这届亚运里边暂时取得的高光表现。仅仅第二个比赛日，沈晓玉乒乓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了这一届亚运的首面金牌，是我们港队本届目前亚运的第一块金牌。到目前为止开赛两天，我们已经取得了一金两银两铜的杰出表现。亚运的故事继续，还有一位歌手也是本届参加亚运的香港棒球队的选手。 OK， 有请胡梓潼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单曲《伤西青年》。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141点，升幅0.57%，总成交金额1084.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284点，升58点，升幅0.71%。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升幅0.55%。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升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44.5，跌35.5；700腾讯控股426.2，升7.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2800盈富基金25.54，升1.6；9988阿里巴巴111.2，升1.9；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跌4厘；100 Minimax 290.2，跌12.8。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992联想集团35.46，跌2.12；1810小米集团27.42，升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80元，比上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4: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收听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小梦为你主持。接下来的半小时，那么将会送出访谈时段了。宠物教育品牌人 Jeffrey Erica 的上集将会登场，大家可以听一听看我们的嘉宾主持 Skyla 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访谈。优秀帮的优现场，
2: 优秀帮优现场。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3: 那这最近啊，我自己的 updates 呢是，其实我家里面新来了一位新成员，是一只叫马尔泰的小狗，就它的品种是马尔泰。那所以呢，我就在社交平台上最近也是一直在翻很多不同的小狗影片啊，那种哎，那就忽然的找到了今天这两位嘉宾的视频耶，让我们马上欢迎这个宠物教育品牌的创办人两位 Jeffrey 还有 Erica。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我是 Paradise 的创办人。
6: Hello 我是 Erica， 我都是由刚刚 五年前跟 Jeffrey 一起创办了 Paradise 这个 brand 的。
3: 据我的理解啊，我就是觉得它像是一所宠物学校吧，那种训练。那你们两位呢，可以为我们就介绍一下吗？
5: 其实 Paradise 这个地方呢是很神奇的地方，我会说是一个 很神奇的地方、是源于我们这个品牌。讲多一点，我以前呢其实我一开头呢我是做摄影师的，我是一名摄影师来的、而 Erica 呢是一名护士来的、在公立医院的急症室护士。所以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几时创立的呢？
3: 是
5: exactly 是疫情最严峻的那一年
3: 啊。那你们好勇哦，怎么会选这个时间段？不是大家都就失业啊什么的吗？
5: 是啊是啊，其实都有少少，你觉得啱啊，都有少少关，即系嗰阵时好多即
3: 系
5: 行业好差事嘅。头先讲到啦，我以前做production 啦，摄影师啦，所以咧嗰阵时就基本上冇生意。
3: 哦，确实
5: 系啊，好多嘅唔同 job schedule 咗要取消，因为封关同埋限聚令嗰啲，好多嘢，呢啲大家都会记得啦，又冇得出街。咁于是乎嗰阵时就咁啱啦，我个 studio 阿袁租约，系即系 studio 嚟嘅，
3: 本来是做摄影的 studio，exactly
5: 阿袁租约，咁我就同当时嘅女朋友，即系而家我太太啦，
3: 而家我太太啦，
5: 唔系，而家我太太，都是 Erica， 系啊，同一个人嚟嘅。
3: 你看 Erica 的眼神，说什么呢？
5: 系啦，咁样，咁就我就话喂，不如横掂我都要搞个地方，不如就搞个宠，真系俾宠物100% 宠物 welcome pet friendly 的地方啦，咁样系啦。咁样咁 ，Erica 就心思熟虑完就好啦，咁跟你主意啦，就去做。咁咁当然依个前设系我哋以前养，即系我哋不嬲都有养狗啦。咁我哋第一只小狗系叫做 Caramel， 系啦。咁佢系一只伯恩山。
3: 伯恩就很大只。
5: 系啊系，你睇下有个图喺度。
3: 哇，就哇，你现在是把你的 Jeffrey 手上有一个伯恩犬的纹身，
5: 系啊系啊，不过就已经过咗，即系唔喺度啦，过咗身啦。咁但系好老噶啦，嗰阵时即系完全系超标噶啦，已经系啊系，即系要攞奖噶啦，
3: 已经很厉害了，
5: 很厉害啦，真的。好，咁跟住就系因为嗰阵时大概都几年养佢十二三年前啦，咁完全唔 pet friendly， 香港唔算一个好 pet friendly 嘅地方。如果你即有留意过，或者嗰阵时已经开始养狗嘅，好啦，咁于是乎简单地讲就系、既然咁唔 pet friendly， 一直以嚟咁多年都好多唔系咁，
3: 有点阻碍吧，
5: 阻碍啦，同埋唔系好理想嘅对待啦。咁、不如我真系有能力去做一个地方，真系俾宠物，人去得嘅狗仔都去得。人做得嘅狗仔都做得，冇乜特别，即系冇乜一啲话好多规矩啊咁样，所以就有我哋呢个 Paradise 嘅初型喺入边啦。
3: 哦，可是那个时候是想着做一个什么样的这空间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啊，要不做一个什么咖啡厅吧那种。那是怎么样转型，慢慢萌生出要不我们就来一个学校啊？你说的主题乐园这种概念呢？
6: 啱啱开头嘅时候，我哋系叫做一个好似人宠共用空间嘅一个地方。
3: 哦，所以没有说特别公用是什么吗？
6: 其实啲人通常带狗狗嚟咧，都系影相嘅。佢哋因为嗰阵时 Jeffrey 系做摄影师啦，咁我哋咧就会喺嗰个地方 set 咗一啲好得意嘅场景啊，譬如有试过 set 课室嘅，其实嗰阵时度课室嘅咧，啲狗狗就会着即系自己打扮。自己打扮曬咁樣一齊嚟影相，跟住可以飲下嘢、chill 下咁樣。其實上嚟嘅都係有養狗狗嘅人，咁所以相對上大家對狗狗都態度都好友善啊，咁樣好接納啦，係啦。咁到之後疫情完結啦，咁 因為好多人會去旅行或者即係公幹啊要出去咁，所以有啲成日嚟嘅狗狗咧嘅家長就問：誒，我哋可唔可以擺低狗狗喺度誒俾你照顧啊？咁樣
3: 咁信得過你哋？
6: 因為已經成日嚟咗幾年，疫情你諗下，其實都兩三年啦，即係可能佢枕住幾個月又嚟，幾個月又嚟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但係因為香港做寄養寵物是要攞牌照，亦都有啲即係漁農署有啲監管啦，咁所以嗰陣時

0: 研究了一個系統出嚟，究竟點樣分組呢咁樣，咁慢慢演變就會發覺，原來我哋照顧嘅團隊其實佢哋都已經有呢、這個。能力去將佢哋分組啊，譬如幾時佢哋可能要分開，要唔好玩住啦，可能玩得太激動啦咁樣，係啦，咁慢慢咧就變咗一個好似學校嘅形式，就係、是、一班狗狗佢哋喺度玩，咁但係有導師去幫佢哋做分組啦，有唔同嘅活動啦，一路陪住佢哋去進步咯，
1: 冇錯。
2: 那这样说说起来好像没有说一开始就有这个打算，
1: 完全没的，
2: 就慢慢的可能就真的跟来的那些啊小狗们，然后主人们他们就熟络了之后才发现有这个需要，是吗？
1: 是啊，其实我本身我不是一个成绩好的人，即是读书时期
2: 是
0: 不喜欢翻学，
1: 是不喜欢翻学，但是怎么估到现在会做宠物教育平台，
2: 对，当老师诶、
1: 啊，
2: 现在、
1: 啊、
2: 校长，
1: 系啊，所以
0: 我就话佢好中意玩唔中意翻学上堂，但系咧就中意玩唔同嘅活动，即系陆运会啊，开圣诞 party 啊，秋季旅行啊，我话其实而家就系狗狗咪可以玩到呢啲嘢咯。
2: 哦，中意做个搞手啊，喜欢做那个，
1: 唔中意闷啊。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你们刚刚说，就刚开始只是一个可能摄影的空间，然后大家来 chill 来休息，来跟狗狗对开 party。那慢慢到真的是，你们刚刚想了就真的是要去拿一个牌照了。其实当中这个决心是需要很大的吧？
1: 其实都系噶，老实讲都系噶，因为。咁香港啲物價好貴㗎嘛，
2: 對，你要投資要裝修，
1: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如果再生意角度又要諗啊，究竟幾耐即係投資成本幾耐回到本啊，剩下嗰啲，咁但係可能年輕啦嗰陣時，都早六七年，
2: 而家都好年輕吧？
1: 咁嗰陣時再年輕啲，即係而家都入咗三㗎啦嘛，嗰陣時二到尾啫喎，
2: 是，
1: 年輕就有啲衝勁，就好啦。覺得得試下啦，唔試永遠都唔知得唔得噶，咁樣所以就即繼續行落去啦。
0: 同埋有少少我嘅角度係覺得其實當時係冇乜退路可以揀嘅，因為其實疫情又開翻關，其實好清即係好明顯睇到，譬如嚟玩嘅人係真係會少咗好多啦，係啦。咁如果譬如你淨係放俾啲家長玩，同埋帶啲狗狗嚟玩嘅話，其實預計後面都好唔會話即係好好多咯，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冇得拣之下嘅一个 option 嚟嘅。
1: 我记得嗰时有好似头先 Eric 讲起，我就谂翻，好似直头系有一两个月咧，条数差到咧，喂，唔系好够交租。
2: 那么夸张吗？那个是疫情结束之后，
1: 啱啱疫情结束，然后开始开关，啲人基本上都全部唔喺香港，
2: 系啦，去旅游啦，
1: 因为嚟得。去成日支持嚟玩嗰班客都係
2: 中意玩，
0: 係啦，中意玩，
1: 係啊，係啊，佢困咗佢咁耐咧，佢都要出
2: 要放飛自我，係
1: 啦，冇錯。咁所以就依、這個係一個理性少少嘅判斷咯，關於嗰陣時。
2: 那當時候你們可以為我們說一下，就是當時其實最多人，你們最旺盛那段時間，其實一天有多少隻狗狗來呢？
1: 哇，最旺盛我諗都係而家咯，我諗最癲的一次是在這裡結婚、有客人在這裡結婚，跟住六七十人，跟住二十幾三十隻狗，好咁上下都冇唔記得咗實質數、因為佢嗰陣時有講過，我就話我都有問過客嘅，我就話喂咁多地方唔揀，你點解要揀我呢度嚟結婚咧？我又唔係做 wedding， 又你啲 wedding 好豪華咁噶嘛？佢就唔係啊，冇即當時啦，冇乜。可以俾狗仔入嘅婚宴場地，佢又想帶埋只狗，即係啲 friend 又有養狗咁樣咯，咁所以就嚟咗。最誇張我諗係以前咯，真係好誇張嗰次。
2: 這個真的沒，應該不會想到吧？就結婚在這個場地，
1: 啊、
2: 然後那麼多小狗在一起、啊，我相信在香港其實真的蠻難做到。啊、有沒有說，其實你們當時候有沒有參考過一些外地啊或者國外的一些這樣的例子，然後有這些想法呢？
1: 都好。
2: 就真的是纯粹自己想要的，
0: 对，通常其实他们基本那时基本上每个星期呢星期六日都是有 party 的、即是都是会有家长 book 了譬如狗狗生日的 party 的、通常主题是生日，是啦，咁所以wedding 那个其实都是那个客人 come up 咗，喂，我嚟紧要结婚，我谂住 book 呢个

0: 即係都係好似包場咁 book 呢個場地，但係我唔係生日，我今次係結婚咁樣。咁我哋就全力配合，譬如有啲咩，譬如佢可能真係要比生日 party 多好多其他嘅嘢，譬如佢即係
1: 或者遲啲係 set deco
0: 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全力配合佢咯，因為都真係成日嚟，真係當朋友咁樣去。
1: 佢嗰個客係我哋兩個結婚，佢都有嚟㗎。
2: 就真的是成为线下朋友，
1: 对对，没错，
2: 也是他们的狗狗也有来吗？你们结婚
1: 都
2: 是，
0: 对
2: 啊，很好哎，你们就是也在香港也找到了一个地方，是可以大家一起这样去 gather 在一起去开 party 去玩。
1: 你咁，我哋结婚，
2: 对啊对啊，
1: 我嗰个场系我系自己开嘅。
2: 哦 ，OK， 都是老板，原来是这样，那很不错，就真的是为香港很多养了宠物，然后想要真的找一个地方去让狗狗也参与到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那现在的话，现在已经是一个专门为狗狗而创的一个社交圈，一个社交的场地这样。你们觉得现在的这种模式，你们做的有信心，也是做得好的，是吗？
1: 是啊，其实你问我有没有信心，我们是很有信心，亦都很看好即系宠物市场啦。
2: 是，
1: 我补充少少 background 就是我们。而家係尖沙咀嘅，咁我哋喺上年嘅八月就搬過去尖沙咀啦，咁就由以前普通工廈嘅全層，而家就變咗尖沙咀嘅商廈嘅三層。
2: 哦，三层，
1: 三層嘅。
2: 我看到還有那個景色很好看，還有什麼陽台？
1: 煙花景咯。
2: 系研发，我哋嗰度狗狗都好幸福哦！我也想。
1: 佢哋吓，佢哋好搞笑嘅，啲家长成日，因为我哋喺个 rooftop 嗰度，我哋会俾家长活动啊嘛，咁佢哋就话唉。仲靚過屋企嘅景啊！即係你仲豪華過我啊！咩事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度三層其實個主要係有幾樣嘢會發生嘅。第一，寵物酒店啦。咁第二就係我哋狗仔翻學嘅狗狗幼稚園啦。咁第三有啲配合嘢就係譬如可能event 啊、retail 或者 grooming， 即係呢啲好 basic 嘅嘢咁樣。
2: 就像之前可能有些人要開 party 啊，也可以
1: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2: 那我覺得我最有兴趣的就是那个狗狗学校，可以为我们说一下，其实它是怎么一个学校法呢？真的和人上学一样吗？
1: 冇错，基本上同大家过往翻过嘅学系相类紧嘅，
2: 是
1: 系啦。简单嚟讲就系咧，我哋学校开门啦，即系好似以前工友开门啦，但系 sorry 系我哋同事嚟嘅，系啊系老师嚟嘅，老师咧九点钟开门，咁到夜晚八点钟咧学校就闩门啦，咁啊，实质上堂嘅时间咧系朝早十一点到五点，好啦，然后中间咧我哋会分咗唔同嘅节数，咁就好似我哋以前想，喂今日而家中文堂、英文堂、体育堂、数学堂亦都有，我哋就会分咗智力课。體育課、社交課，跟住下午茶食茶點嘅時間、休息瞓覺嘅時間，跟住同埋一啲放鬆 relax 嘅時間，咁就我哋會分咗呢啲節數先。咁再落啦，頭先 Erica 講到就安全係首要條件，
2: 是一定
1: 的確係。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個我哋自己 develop 嘅 assessment， 即係一個系統性評估。咁所以咧，
2: 他們要考試，
1: 冇錯。所以咧，每一隻入想入學嘅狗狗咧，佢必須要經過依個評核。
2: 哦，
1: 好啦，過咗評，我哋冇合格與唔合格嘅，係啦。
0: 應該係話我哋有一個好基本嘅安全風險評估先，即係如果一啲好有攻擊性或者好即係佢有啲好嚴重嘅問題，我哋唔建議佢咁快直接入學院。通常我哋都會 suggest 可能要揾真係單對單嘅 trainer 去處理咗呢啲咁嚴重嘅問題先。咁呢個係所以有啲咧，其實我哋係真係唔會收佢入學嘅，係啦。咁如果去風險評估過咗啦，咁而係基本嘅社交能力評估咧，我哋其實就係用嗰個分數去將佢分班。
1: 冇錯，
2: 哦、
1: 我哋就會分咗 A 班、A 加班、B 班、B 加同埋 C 班，分咗五班，咁就由唔同老師好似班主任咁樣去帶佢哋去做。
2: 哦，這個概念聽起來很新，也很可愛，
1: 好搞笑。
2: 對對對，那你們是？从这个测试里面啊，通常会做些什么样的训练或者活动去看他啊？你社交能力怎么样啊？会具体会做些什么？
1: 我哋一啲小叫做我成日叫成日建议家长玩嘅小游戏啦，就系放松。我哋喺成个学校入边咧讲好多情绪处理能力，狗仔情绪处理能力。我哋咧并唔系教佢话喂，我要教你好多技能，例如
2: 要很听话，
1: 系啦，好听话例如喂行咗行咗行咗行咗，我停你要停，系唔知点样跳中间跳圈。 並不是教呢啲技能，反而我哋有句成日同家長講嘅，講真。狗仔出街不失控已經足夠了、即是他譬如 Pet Friendly 餐廳見到狗他不會亂吠很失禮、在家見到狗也不會想衝過去、stable 的其實很多家長已經覺得滿足了、樣所以在裡面我們會玩很多放鬆遊戲、即例如一些 sniffing 啊 licking 啊即舐嘢同埋聞嘢嘅遊戲啦、有分咗唔同 levels 咁樣。咁如果體育課呢就會有啲競技型多少少譬如跳下呼啦圈啊即類呼啦佢唔係 exactly 呼啦圈佢個座嘅即跳下個圈啦、跳下個欄啦或者啲平衡板嗰啲。
2: 覺得有點像就幫狗狗放電啊。就可能家长回家之后把狗狗带回家了就觉得好像没有平常那么的那么的那个怎么说呢好动啊就可能会平静一点 是这样吗
1: 我们很多家长呢本身翻工都很忙跟住都有趣的有一次个 experience 就是有个家长说哇真的多谢你们有这个地方、我回到去不用再放狗
2: 那晚
1: 不用再放狗
0: 可以休息两日他说
1: 好累啊慢慢狗因为他是很 energetic 很多 energy 的那些品种的狗来的他说真的哇 多谢你们
2: 哦那你们就分班的时候也会分比如说、有些狗狗他们是一起都很好动的他们就会自己一个班这样那有没有说有些家长嘛不大家都很说哎我的狗狗很乖的其实可能在别人眼中不是这样、那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些家长
1: 绝对有啊我相信大部分家长或者、可能六七成家长都会说、我只都可能听好多哎我只狗好乖的、
2: 很听话啊不乱叫的
1: 是啦或者它吠啊它没有恶意啊这些
0: 它都是想跟其他狗狗玩的咋
1: 咁呢我坦白讲呢唔足以 persuade 即係喺學院嗰度呢唔足以 persuade 我哋去分班所以我哋就一定要有一个完善嘅评估系统咁就真係可以好make sure 到隻狗仔係咩状态佢真实嘅佢係點樣因为嗰个评估呢其实係我哋每个月都会有最少一场嘅招生日
2: OK
1: 係啦你当好似open day 咁样嘅嘢啦咁家长呢会先听咗我哋一啲 training 上面嘅讲座嘅建议即係帮佢哋好抵呀
2: 对在家里面先学习然后复习一下
1: 啦因为呢譬如狗仔返學佢一个礼拜嚟一日啫佢仲有六日同佢相处咁、我哋以前遇到嘅状况就係、狗仔譬如举个例子佢见到狗会吠佢喺學校解决咗喎冇问题喎返到屋企打回原形喎
2: 对呀、那怎么办
1: 个原因最后 find out 到就係家长套方法同我哋套方法唔同OK 所以我哋 that's why 就要用个讲座去分享咗个 basic 个逻辑俾佢试咁起码就算唔同都唔好争咁远咁样係啦咁听完讲座啦家长落去食个下午茶拍下拖啦咁狗仔就单独留喺度呢做 assessment 啦、所以对狗仔嚟讲係一个全新环境人唔识其他狗唔識環境乜都唔識陌生地方咁所以就更加容易睇到真實嘅佢係點樣
2: 覺得這個也是有點像我們真的人的考試的那種、就你脫離了本來的那個環境然後看看你本來是一個怎麼樣性格的
1: 沒錯沒錯
2: 那你們會覺得其實這一份的工作或者這個狗狗學校有沒有說其實更像是訓練主人呢如果真的想要把那隻狗狗教好的話、
1: 你講得啱所以呢我哋其實有几个 program、一个叫做狗狗返學另一个呢家长返學、
2: 家长
1: 是啦家长呢个是小狗班和家长班咁样咁就所以我哋就会即我哋都会睇唔同情况去 suggest 啲家长、可能你想學多啲或者你有需要就会 suggest 佢不如你上埋嗰个班啊咁样。
0: 同埋呢其实我哋每次接放學呢啲导师其实都会花几多嘅时间去同家长沟通。
1: 即係好似你接放學跟住个班主任就会出嚟就讲啊我假设我只狗叫 Bilu 啦。Bilu 妈咪你好啊今日 Bilu 上堂嘅表现呢係点点点做咗啲乜嘢活动边、一 part 做得好好但边一 part 呢返去要再。
0: 加强练习，
1: 加强练习，系啦，咁期望你进步啦，即系类似会咁样，但
0: 系教佢啲小方法咯，会教、即系分享啲小方法俾家长，可能你翻到屋企可以持续咁样同佢一齐练习，咁、个效果同埋进步会更加明显咯，系啦、
1: 所以除咗安全之，安全系首要啦，第二就系佢哋玩得开心，佢哋狗仔真系。哇不会好像真的去了军训式很超的
2: 对
1: 我们看了一些片很开心他们全部都有吃下午茶有睡觉真的 都幾正㗎喇。

0: 屌唔过就系系舒服，
1: 系啊，咁样咯。
2: 咁所以玩得开心系第二样嘢。
0: 嗯，也是。那我觉得也是，小狗的生活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很取决于那个主人的心态是怎么样。
2: 哎、
0: 如果他真的为小狗好，然后想要他安全，然后也有快乐的一个回忆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了，也让他去。看看其他狗狗，然后跟他们社交一下，就像我们小时候上学一样。
2: 没错，
0: 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宠物品牌的创办人啊 ，Jeffrey 还有 Erica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那我们下周也继续邀请他们给我们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吧。
2: 好的，
0: 我们下周再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帮。

OK， 中午的12:59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由小梦为各位主持。提醒各位，由于青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下午的1点到2点期间，本台 FM100.9 的广播接收或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以上就是今天优秀帮的全部内容，明天见喽。

0: 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元朗怀疑有狗只咬死女子，渔护署及警方捕捉到三只流浪狗。邓炳强表示会检视是否要在事发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表示，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经贸团队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慧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讨论设立新的人工智能 AI 对话机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蓄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部署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元朗一名女子踩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威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警员带备盾牌，手脚带有防护装备，渔护署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期间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元朗警区指挥官王家强表示会继续追查事件，还原真相。
1: 我们在案发紧接之前，我们见到有九只去追緊受害者，咁至於有會唔會有其他嘅動物係襲擊呢個嘅受害者，我哋會喺進一步調查，我哋會釐清呢個真相，希望將個真相可以還原。
0: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商台節目表示，警方根據閉路電視片段、死者的傷勢及現場情況，初步調查相信傷亡是動物造成，稍後會為死者驗屍以確定死因。邓炳强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当局会再做检视。
2: 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入博咯，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面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我哋要平衡翻。
0: 他又说，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的行动主要针对流浪及有攻击性的狗只，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与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与发展局已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出席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时强调，政府非常重视怀疑有狗只袭击人致死的事件。他重申，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将来检视危险狗只规例时，也会看一下可以如何加强管理。
3: 我们是检视着这个危险狗只嗰、那個嘅規例嘅時候咧，我哋會睇下一方面點樣係會加強啊，一個狗主佢哋 管束狗隻一個嘅責任咧，咁變咗咧，我哋係會修訂相關嘅規例嘅一啲嘅條款，譬如係一啲嘅罰則啊，一啲嘅具體嘅要求啊，咁樣。
0: 對於外界有意見指北都收地令部分的狗场关闭，以致流浪狗数目增加，谢展环表示，这次事件捉到的三只唐狗来源仍在调查，但该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区。他又透露，环境及生态局与发展局已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
3: 我哋環境及生態局以及發展局咧，都留意到有一個嘅啊，將來需要處理一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咧，兩個局之間咧，我哋已經係展開一啲嘅商討，探討一啲嘅唔同嘅方法。啊，咁我哋希望就可以啦嚇，能夠係嚇既符合世界動物衞生組織啊一啲嘅原則，咁亦都真係啦，香港嚟講咧，符合到我哋一個具體啊，即係實際上我哋嘅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啊？咁揾到一啲務實嘅方法嚇嚟到係處理將來一啲嘅啊，因為北都嚇去發展所清理出嚟一啲嘅流浪狗隻啦咁樣。
0: 謝展環表示，政府沒有忽視流浪狗問題，當局一直按世界動物衞生組織的指示加強管理。经过多年的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这一次事件也提醒大家，仍要检视可以如何做得更好，以减少流浪狗造成的风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越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很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越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的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渴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的价格具有竞争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越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海事处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及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很好。因应艇位短缺，海事处已经设立实时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整体运作顺畅。
4: 我哋認為而家五個立泊區咧係足以應付到到我哋喺越艇南下推出嘅時候嗰個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實時嘅情況，其實我哋海事處會同翻呢啲船隻咧有一個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0: 陈美宝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可利用科技系统监察推进越艇南下，同时兼顾执法及沟通。另外，陈美宝提到，渴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包括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从而服务全球的班轮船舶公司。
4: 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够做得到一个嘅规模，而我哋都能够确保到咧一啲国际班轮嘅公司咧，佢哋系会每年嚟到香港嘅时候嚟到咧转为呢啲新兴嘅绿色燃料咧，咁其实无论喺嗰个需求量啦，同埋个时间咧，对于供应或者生产商咧，就会系更加好，会有助将整体嗰个嘅供应嘅价格咧，系变得更具市场化同埋有竞争性啦。
0: 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及，今年内香港会与上海建立兄弟港。陈美宝表示，双方正在探讨可否互相补足，两个港口订立定期的泊船，并以智能系统监测天气，再灵活调配。如有详情，会 尽快公布。

0: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当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也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政府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比例制定预期性的目标，目标由去年的 2.25 人增至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陈凯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数据厘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1: 計出嚟呢個數目咧，就係、根據增加咗個醫生培訓啦，一般個醫生個流失啦，再加埋個非本地培訓醫生個數目，根據過去一段時間咧係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係好有信心。
0: 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約22万个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名額，包括大約10000个夜診名額。九龙中的杨永杰关注数量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会否延长为24小时服务。
2: 咁22万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0: 卢宠茂表示，会针对有较大需要的地区投放资源。不会仙女散花将门诊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区。
1: 增加的22万个门诊呢，我们不会是仙女散花这样分晒18区，是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呢，这个呢牵涉到很大的一个资源考虑的。任何时间总有一间在坐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在等你的话呢，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些的浪费的情况出现。
0: 至于今年起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门槛，卢宠茂表示，或减免人数已由以前每年仅约14000人大幅增至现实接近30万人，当中大部分为全额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设立新的人工智能 AI 对话机制，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建立通报体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等有关议题举行深度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审议。贝森特表示，

是，机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即建立一个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通报系统，涵盖那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 AI 相关事件。贝森特表示，双方认为，正如任何跨境活动一样，对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智能强国而言，从不透明转向更高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中方暂时没有回应美方的提议。何立峰与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离开会场纽约摩根大通总部时，没有向媒体发表讲话。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一次磋商将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奠定基础。他说，无论是在贸易还是人工智能领域，美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不存在挑战。格里尔强调，针对尖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未列入这一次人工智慧机制会谈的议程。外电报道，会谈也涵盖其他的关键议题，包括如何实际落实五月时同意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即双方各自制定可降低关税的非战略性商品。格里尔没有具体列出可能享受关税减免的清单，他表示，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潜在对象包括消费品和低技术产品，而美国方面可纳入此类安排的出口产品则可能会包括能源、农产品和医疗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一名美国官员就表示，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的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增加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霍氏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在星期天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如果这名官员美军根据他的说法至今没有提供过支持，仅限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间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而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提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盖失败，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警告美国一旦犯下任何错误，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基地及利益都将遭受沉重打击。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
而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小鱼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这一届亚运的首块金牌。另外，也在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分别增添两块铜牌。港队在这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二银二铜。来到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在亚运继续传来好消息。在开幕礼为港队担任持旗手的女子武术代表沈小鱼为香港取得这一届亚运的第一金。沈小鱼在女子长拳项目发挥出色，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的赏识，最终获得 9.713 的高分数，0.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沈小鱼赛后感谢政府、教练及市民的支持，他对取得金牌感到开心，说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认为这一块金牌是对整个团队实力的认可。由围棋、奥斯卡、彭诗雅和罗静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就成功争取连续3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赛事有14队竞逐，每队由2男2女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要完成300米游泳，再踩6.6公里单车，最后跑2公里。港队由围棋打头阵，他完成3项之后以第5名交棒给奥斯卡，他凭跑步项目成绩抢上了第3位，紧接上场的彭诗雅守住第3位置，交给最后一棒的罗静斌，他在单车项目开始将第4的韩国队抛后，最终为港队锁定这面铜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国家队及日本队夺得。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牧赏之后，再为空手道拿下这一届亚运的第二块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取得铜牌。赛后他表现激动，走到场边与队友拥抱，又感谢刘牧赏赛前对他的提醒。游泳项目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诗蓓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2名，晋级决赛。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正部长级。零基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后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8至29度，上海多云22至29度，台北天晴23至27度，首尔天晴18至30度。曼谷雷暴26至33度，悉尼骤雨19至28度，多伦多多云10至16度，华盛顿骤雨18至23度，伦敦天晴13至21度，巴黎明朗14至23度，柏林多云12至18度，开罗天晴22至33度。

0: 财经方面，港股连升两日，恒指一度升至24926点，最多升超175点，半日收报24891点，升140点，升幅0.57%，成交额近1085亿元。医药相关股份造好，汉森制药、药明生物、信达生物、石药及中生制药升超4%至近9%，是表现最好的首五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半日升近2%，公司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上市的申请得到上海交易所的受理。 AI 大模型晶片股向下，科技指数守住4400点，跌0.1%。首日上市的新环科技半日收市报47.82元，较招股价低超2%。内地股市方面反复靠稳，医药股、农业、影视院线股都造好，贵金属、银行、保险股向下。上证指数半日收报3933点，升21点，升幅0.55%。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升幅0.57%。创业板指数重上3400点以上，报3403点，升31点，升幅0.93%。刚刚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新盘成交约40宗。美国上星期加息0.25厘，而本港银行没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表现。北角一个新盘周末两度加推合共60户，推出3张价单共110个单位，至上星期六累计收到超3000个意向登记，超额认购超26倍。二手楼交投相对淡静，中原及美联十大屋苑分别录得3宗及5宗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美国加息对买家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接近同区二手价。他预计第四季的销情以一手楼为主，
1: 息口係影響到個物業嗰個投資啊，個成本嘅，會窒礙嗰個信心，咁投資者會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20%投資者到啦。自從美國加息之後，雖然香港個銀行冇跟咧，9月份咧二手咧本來好咗嘅，不過就對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係心理因素影響大啲。一手禮拜六日係分散喺有40-50个盤嘅。就每个盘一两间咁样啦，属于嘅消耗紧啲货尾。
2: 未有加息嘅话咧，会唔会发展商都有意加快嗰个推盘步伐咧？
1: 发展商就复苏初段嘅啫，因为楼价都系升咗1年度嘅，咁发展商就去咗库存，去咗大半度啦，但系都系有好多压力嘅，咁资金啊都一路要流转噶嘛，所以素来发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个压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頭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10%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4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2: 估計第4季啦，或者嚟緊10月咧，嗰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1: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話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6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到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3: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而中午的时间是3:33呢，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欢迎继续收听普通话台午间新闻和财经，我是余波。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主持午间新闻财经的财经部分。恒生指数看到最新是报在24861点，上升是111点，升幅0.45%，总成交金额1239亿，最新跳到1240亿，2000多万。本周的焦点呢，相信会落在中美元首的会面，还有之前的经贸磋商，以及是加息的前景预期啊。那么电话线上呢，很高兴请来亚太投资人汇创会会长兼经济分析师黄俊瑜啊 ，John 的黄俊瑜啊 ，John 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好，那看到呢，就是在刚过去呢，这个周末的都是要继续啊，是憧憬这个习特会哈。那美股上周也是个别的发展。习特会呢，说到就是特朗普说到要参机和机场啊，亲自去到机场接这个习主席啊。那其实呢，这个是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信号呢？张，你觉得？
1: 嗱，基本上呢啲我哋就叫做礼貌嚟嘅啫，其实就系 OK。咁亦都咁讲句啦，今次特集会对大家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一环嚟嘅，其实系对中美两方面啊，或者对全世界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环。我咁讲句，嗱，如果今次咧能够啊，即系好似唔同过去咁讲啦，过去就系话，大家表面上傾好曬，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好似預期咁，希望可以進一步加深合作的話咧，就一件好事嚟嘅。但過去就係往往就係話傾完之後，今日傾完，聽日又好似發生咗另外一回事，大家又忘記咗啊！唔應該講大家，就美國嗰邊嘅特朗普又好似忘記咗之前講過嘅説話嘅時候，咁又好似想搞喎咁樣，但係 so far 點樣都好啦，我覺得都係始終咁兩大強國啊，咁大家兩大元首去。

0: 會面其實都一件好事嚟嘅，好 depend on 今次裏面講緊啲嘢有幾多細節啊，或者講緊係話其實伊朗嗰邊會唔會真係話開始唔好再打仗啊，定點樣樣都好，我覺得呢件事都一件好事嚟嘅。其實係咁，但係你話對個經濟市場嚟講，暫時啊，我見唔到有咩特別嘅好，亦都見唔到特別嘅壞。係啊，咁相對嚟講，我諗大家都要拭目以待，睇下究竟後面發生啲咩事啊。
1: 嗯，看看真实发生的是什么，前面就是做做样子吹吹风呢，都很多的这个叫做玩章啊，可能出来啊，那么还是要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是怎样的。那美股呢，上周末这样一个周末效应，还有一个利率预期也成为我们大家这个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美联储最新的利率决议落地之后呢，也见到美债收益率在高位震荡啊，美股方面尤其科技股还有大盘也出现有分化。美股周末的走势啊，问问啊 John 的美股周末的一个走势，还有政策方面的声明，对今天开盘之后啊，港股资金的情绪产生了怎样的传导的作用呢？
0: 是啊，咁啊讲开美国加息，咁啊大家都知道一路以嚟我都会讲啊，美国加息嘅机会唔高啊，咁讲句，点解咧？其实美国经济唔差嘅，咁睇落去你期望翻美股佢个走势咁强劲嘅时候，咁点会加息咧？系咪？咁亦都咁讲句啦，就话调翻转啦，喺特朗普嘅加持下边，咁特朗普一直都唔希望加息噶嘛，系咪？即系作为一个生意人嘅眼中，你加息啊，即系搞我啫，系咪先？咁我用好低嘅利息嚟做我好开心嘅生意，你加息就加大我成本，系咪？咁如果咁样睇的话，其实咧就开始见到特朗普嘅加持佢嘅力量咧，就好似汉子咧就真系弱咗啦，可以咁讲句。咁而今次嘅弱咗的话，会唔会引申到另一件事情的话，嚟紧特朗普真系冇机会做总统啦？咁跟住之后咧？美國就叫簡單點講句啦，而家美國人唔係好越嚟越唔中意特朗普，咁、所以咧又喺加息上面啊反映咗出嚟，唔再理會佢嘅勢力啊。簡單點講句，係啦，咁變咗咧就會未來可能會再加多幾次息，但係我都偏向嚟講啊，美國其實依個 moment 又唔應該加息住。
1: 哦，你認為不應該加？哦。
0: 系啦，你夹硬加落去的话，其实亦都唔系一件好事嘅。你而家美国嘅通胀根本又唔应该会发生嘅通胀啊 ，OK？ 唔应该发生嘅通胀，源于就你搞紧个贸易战，全世界你又打仗，就全世界加人哋个关税 ，OK？ 唔同嘅国家你都加人嘅关税嘅时候，咁你嗰啲嘢一定系贵咗噶啦，系咪？可能贵咗嘅时候，跟住你又话个通胀膨胀得好犀利，所以你要加息。咁其實好極端喎，其實係咁事實，人民個荷包係咪真係揾錢多咗咧？嗱，除咗你會炒股票嗰班人係真係喺股票市場上邊賺到錢嘅人之外，如果連佢連基本佢連炒股票嘅能力都冇嘅時候，咁佢就叫雪上加霜嘅喎，其實係咁你仲要加息嘅時候，其實係有好似行錯咗方向喎。咁所以我會調翻轉，我會咁樣諗嘅話，而家。判斷翻就話特朗普能夠連任嘅機會開始係減細咗，咁而導致市場有另外一種變化咗出嚟。第一樣嘢要小心啲嘅，美股過去一路谷上嚟，其實我望落去就係特朗普嘅加持係要硬夾個股票市場，等佢賺多啲錢。OK， 咁變咗嚟講，如果佢真係轉勢的話咧，咁美股個風險就會增加咗會好多嘅。
1: 嗯，那这个政治就是要反而看看特朗普，所以这次特朗普呢要向这个外界传递一个的信息，那也是想为自己铺铺路。不过呢，刚才这个John也说到，民众开始谋损他，那么是跟他的这个调子呢，这个安排呢要有点唱反了，向反方向来走了，所以他这边要干。那么环球的市场呢也是啊担心呢，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美股之后少了特朗普加持这个 support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的状况。另外还有中美利差息率的走势这个问题，中美有利差和息率的这个走势区别会如何影响到我们地产还有金融板块的一个估值的上限呢？庄，
0: 那如果讲利差就好难去将两个国家摆埋一起去这个分别的，那么除非你说炒外汇的人就當然會有呢個用呢個利息嘅套戥， 去做啦。

0: 中國再幫其他國家嘅時候，咁我用高止水去幫你，咁我有著數啦，係咪？而唔係講緊你去幫其他周邊啲國家嘅時候，你高止水，啲人又唔願意走入去內地去做生意嘅時候，咁亦都係一件麻煩嘅事，兩難嘅。咁亦都咁講句啦，你高止水你賣出去出面嘅時候，人哋又唔願意買多咗你啲嘢，亦都係麻煩嘅一件事嚟嘅。所以變咗，如果美國繼續加息嘅中國就唔著數啊！咁但係我到今時咁睇都係嘅，你話加咗 0.25 嘅係啦，咁我覺得冇乜大問題嘅。咁但係若然後面再係咁不斷咁樣加上去的話咧，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話題嘅，我相信又要大家要小心啲。
1: 少量加一加呢，是影响不是太大，但是要关注后续会不会真的是不断的往上加哈、啊。那么这方面呢是要观察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港股的重点板块午盘方面的一个走势。我们现在看到在恒指的这个十大成交额上面呢，看到科网还有 AI 算力链等的股呢是叫做有红有绿啊。那么智普方面呢下跌了36块多呢，那南方恒生科技呢也是微跌啊，就保持的有微跌，阿里巴巴方面有微升1.9块的，那长飞光纤光缆等等呢有上升2块余钱，但联想集团又往下走，所以这个是高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看到 AI 大模型啊、晶圆代工、光模块等等呢，这个硬科技板块的表现也是活跃啊。所以要问一下庄，怎么样看市场是偏向于这个获利回吐，还是呢持续在突破当中呢？
0: 嗱，恒生指数个走势啦，或者咁讲句啦，我系讲长远少少啦，你简单讲半日都难搞啲嘅，其实。嗱，先讲一样嘢啦，恒生即系香港港股嚟讲，就系一个板块轮动咗好多年嘅一个情况发生咗噶啦。OK， 咁即系话有啲板块先升，有啲板块就后升。OK， 你咁讲句啦，如果要跌嘅时候，有啲就先跌，有啲就后跌啦。
1: 系啦，
0: 咁但系而家睇翻港股嚟讲翻咧，嗱、大家都知道我系一路都系睇好嘅。OK， 后市系一定会破高位噶啦。咁可以咁讲句，佢啱啱做咗大概八月头嗰段时间开始回落嚟，到而家又啱啱就见到做个黄金比率就啱啱好去咗50%，又去到24,300多啲位置，咁啊开始做翻个反弹，正正又啱啱好就系、消化咗美国加息嗰个情况，就亦都喺嗰个底位里边做翻个反弹上嚟。嗱，暂时望落去啊，乐观嘅可以咁讲句。若然今次呢个位企稳咗的话咧，其实咧，后市要冲穿28,000就开始唔难噶啦，咁开始行翻个反复向上嘅走势。咁而家最重要就睇翻，真系24,300附近啲位置，系咪真系可以守得住？嗱、我暂时我分唔到佢究竟要调落嚟，还是系要反复向上？因为之前我都有讲过，就话佢回调啊，即系譬如话你26,000多嘅时候，佢回调翻落嚟1,000-2,000点，系应该需要噶。咁佢正正係做咗大概回調咗1,000多点啊，其實係。咁變咗嚟講咧，後邊你要再推佢上去的話咧，咁就係符合嘅。咁所以而家我暫時可見恆生指數，我覺得啊，如果開始慢慢入貨係一個契機嚟嘅咯。
1: 好，慢慢进货是契机啊！阿庄觉得呢，其实现在还是偏向于说是反复有向上的话，后市最多可以到28,000点，但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的过程，对吧，阿庄？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在这样一个的攻防的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息股的防御对成长股方面哈，那么在大盘攻防阶段呢，中字头高息股像是能源呢、电信的内银这些的方面呢，作为底仓防御价值是否呢这个依然是坚固的呢？
0: 那之前阿明都问过好多次嘅，其实大金融股板块咧，其实我都讲咗好几次嘅，应该有几个月噶啦，系应该继续会做好嘅，可以咁讲句。至于譬如话其他高息股的话咧，即系要睇睇边一间公司同埋边一个行业啦。嗱，如果我咁讲句啊，银行股系你望一望，打开银行股望，我谂超过一半嘅银行股系行得靓嘅。行得靓嗰就继续会行得靓啊，行得唔靓嗰就咧就有机会未有耐开始再行翻上去啊，即系话正常嘅时候，人哋开始炒

0: 跑出嘅時候，你仲喺度瞓緊覺嘅時候，咁即係有機會人哋跑完你都仲喺度瞓緊覺啦。OK， 咁呢個就要小心啲嘅。咁至於其他高息股的話咧，都可以咁講句，炒股即係買股票啊，就唔應該用收息嚟去做概念嘅。其實應該要講嘅股係咪變咗底，係咪識得開始升，咁而佢又有唔錯嘅利息俾到你的話咧，你去考慮咁解嘅啫。咁啊，千祈唔好以為我個股市跌緊落去，哦，佢派翻息俾我，而我可以用息冚佢個跌幅咧。咁啊，以過去嘅經驗話俾大家聽係唔得嘅，係啦。咁啊，除非佢又會升，跟住又會派息俾你，咁你又會好開心啦。但我調翻轉問你一句好簡單嘅問題，就係話間公司要錢噶嘛，做生意係咪？做生意唔係唔使錢，要有本噶嘛。佢係咁派曬啲息俾你，咁佢啲錢咪少咗。咁少咗錢做生意咪會叻咗，咁我相信未必會叻咗啊。咁但係當然啦，香港好多股已經係好有實力嘅，其實係即係大把錢。我講直接啲講，大把錢嘅公司資金流又大把，咁佢派翻啲息俾股東，咁啊大股東又開心，咪賺翻多啲息。間公司慢慢向上升，咁又唔需要太心急嗰啲，咁大家就可以揾嗰啲所謂嘅派息股，就去研究下係咪啱自己嘅啦。
1: 那么就是要看一看哈，派息方面的一个学问，也要结合它的升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哈。那么别用，刚刚庄也说了，就是派点息，但是其实它是往下跌的时候呢，就算派息都扛不到那种的跌下来那种的走势，所以要穿过这个派息的一点小甜头，但是要看到背后发生的一个事情啊，这件还是比较要跟大家这一起要学习学习的哈。另外我们来看看呢，消费还有汽车板块，那也看到呢是大驾将至，尤其在内地啊方面，那么还有新车发布的消息刺激之下呢，消费板块汽车板块会迎来一些分化，所以资金呢是短线炒作呢，还是呢具备持续修复的一个动能呢？啊，庄觉得
0: 消費股，我見到內地嘅消費股咁講啦，又好似即係升即升嗰啲嘅佔比啊，相對低啲嘅，即係可以唔講句，我假設十隻裏邊最多得兩三隻即升，咁你揾呢啲咪揾到嗰兩三隻龍頭你就 O K 嘅。但你話盲目落去消費股的話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好住，因為而家有個好大嘅問題嘅，其實而家內地啲電商咁發達，咁其實冇曬啲中間人嘅公司。甚至冇曬門市，咁啲消費股去到尾嘅時候，其實個賣緊你賣咩？其實係賣緊你一個習慣性嘅一個概念，同埋賣一個叫做係咯，冇曬啲中介商嘅概念。咁冇中介商嘅概念，咁你就單單要靠翻平台啊，或者一啲 KOL 啊，同埋吹谷。但係問翻你個説話啦，咁可信性有幾高咧？即係一班 KOL。咩都未睇過，咩都未做過，咁跟住就話俾你聽，喂，好啊，好啊，好上啊，好上，哇！
1: 有這個問題。
0: 最後咩嘅時候係點會發生咧？呢個好大嘅問題，呢個好根究，
1: 即
0: 有排講啊，要講又。
1: 对对对对，
0: 唔好掂住啦。
1: 还是对有点担心，虽然现在说多了一些，就少，应该是说这样，少了一些中间的这些的环节。有的时候是厂商直接把我的产品第一。就是直接的推出来，但直接推出来有一个问题，就刚才庄说到的这个，不懂的人其实就是只凭一张脸，可能还是 AI 脸，对吗？来这个代言，这什么都不识的情况之下呢，把这个商品都推出去的话呢，就对消费者究竟是不是一个好处呢？还了，那么讲起都干啊，这一方面的，所以这个新的一个消费的模式，确实是啊，值得大家去这个深思熟虑一下哈。传统的一些的，lean sales 的这个销售模式，大家有的时候还会怀念一下，这个方面还稳定一点，所以电商太发达也会带来这一种的一个问题，以至于呢影响到本身这些板块的一些的走向和操作，这些都要留意的。好，那么第三个大方向，我们来跟 Johnny 说一下，谈一谈这个资金流动，还有这个北水风向啊。那北水调仓的一个逻辑是看到呢，这个早盘南向资金在科技龙头还有防御标的之间的这个买卖净额呈现怎样的一个特征呢？北水的抢筹。

0: 投或者投银呢，套现的重点的领域是在哪里呢？阿庄觉得。
1: 我之前都有讲过好多次，其实我都已经开始唔再用南北水去睇南北水嗰个走势而去估个后市嘅，其实系，因为发现咗其实近呢几年你用南北水去睇，其实后市根本就唔准，即系话你见到个北水走，咁但系后市又升得升嘅，你见到北水入，点解仲会跌嘅？咁啊有啲嘢都估佢唔到，咁当然佢你见到嘅嗰、那个。資訊都可能已經慢咗啦，其實係。咁我所以我已經近年我就好少用南北水去估計個後市，我覺得係。咁但係你話唔夾硬要問嘅咁講句，咁梗係北水入，就理論上就港股會升咯，可以咁講句。咁但係調翻轉講句，我又問一下，以前我哋炒港股就香港人炒香港嘅股票，而家炒港股。就外國人或者內地又炒佢哋嘅手法嚟炒港股，仲慘。佢哋嗰套同我哋嗰套係兩個世界嚟嘅，即係話佢認為要升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香港人以為會跌，佢認為要跌嘅時候，我哋香港人要認為會升，咁咪出事啦。咁啊，仲搞到個市場亂七八糟，可以咁講句。咁變咗嚟講，就我就都係咁講句。我有睇图嘅，我图表 high 嘅，望清楚张图，望清楚个走势，系一个行紧啲咩嘅行为，搵佢个手影出嚟，就好过用斋睇南北向嘅资金流，咁去估后边个走势啦。
0: 这个要是突破一下传统这个南北水的方向，直接引致啊这个港股升跌的一个的模型或者是模式啊，那么要看到更多的一些的这个背后的一些的联系啊，那个这方面呢就是关于南向资金的这个风向的这些现在新的一个思维还有思路啊。那么另外也关注一下楼方面呢、啊、那看到呢估拆股渠啊，那么最新公布啊七月楼价指数呢终止了近13个月的一个升势，掉头微跌了0.49%。不过呢这个大家好像对楼市后面的一个信心呢还是有哈，那么也有这个专家是预估呢这个楼市是价量齐升，全年是预料会涨10%。这一方面呢庄怎么样看这个楼市方面现在的一个情形呢？
1: 但系如果有跟进我嘅新闻或者我嘅访问都会知道噶啦。其实我好早以嚟我都话俾大家听啦，港股开始升嘅时候，楼市之后就会跟住升啦。正正我都咁讲句，其实楼市我估个楼市见底之前已经估中咗，所以唔讲句。而家我睇个楼市咧系继续平稳向上嘅。OK， 你话嚟紧会唔会大爆？即系大家蜂拥去抢嘅，咁我就。唔会蜂拥去抢啦、啊，我点讲嘅？但你话后面会升到点样样的话咧，嗱，我曾经我写嗰啲文章，我咁讲句嘅，其实系，楼市必须要一浪高于一浪啊！咁讲，一浪高于一浪嘅咩意思？系啊，必须嘅、因为例如咩，一浪高于浪，97、98嗰啲高位一定要高过2020，我先2020几多啊？2021、2024
0: 系。
1: 2019年嗰个高位，2019年嘅高位要高过 ，OK， 咁嘅香港嘅经济先至有运行嘅。咁而家可以，如果假设咁讲句，而家个楼市已经见咗底 ，OK， 如果佢见咗底，即系话大家开始慢慢入嘅时候，即系大概系几年后，楼市周期啊，升跌 ，OK， 升同跌加埋7年。加減，你當佢 OK 6年至8年之間嘅事啦，可以講句。咁即話咧，你去睇翻即話你嚟緊即2022、2026啊嘛，
0: 係
1: 2026係啦。咁即係講緊2024年開始見底，咁即係話或者2025年嘅年初見底，即係話嚟緊仲有3至4年係升市喺後邊啦，可以咁講句。咁呢個經濟先至有叫健康啊！我成日咁讲句，如果你买层楼翻嚟，我要供楼嘅 ，OK， 供完楼之后，跟住楼价系会唔识升嘅，咁我做乜要嘥钱买层楼翻嚟 幫業主去供

0: 嘥錢翻嚟去買層樓咧，俾錢去銀行賺咧，係咪？我不如租樓，我得閒搬喺呢度，得閒搬喺度更開心係嘛？咁呢個概念喺中國人眼中，如果樓市唔識得升，好似外國咁樣，你睇翻外國好多地方樓市係唔會升
1: 嘅，
0: 佢樓係 flat 嘅，你見到佢經濟係唔得嘅。OK， 咁啊，中國人嘅世界裏邊，點解中國呢幾年呢十幾廿年砰砰聲衝上嚟？你望翻佢樓市嘅會衝上嚟，樓市會衝上嚟，大家可以將樓賺到嘅錢套現。唔好忘記，我哋買樓唔係一炮過 all in， 我係用 10%、30%係高供幹嘅，其實係。所以的話咧，賺咗個錢出嚟，將來買一層樓賺錢出嚟，係會幫到你去做其他嘅投資，或者幫到你去其他嘅生活，或者你做樓換樓，所以成個經濟先會急速上升嘅。所以樓市係必須要一浪高於一浪。如果樓市做唔到呢個行為的話咧，只會 flat 嘅上上落落的話咧，即係話俾你聽嗰個地方 sorry 啦，你可以走啦，你可以移民啦，就係咁解。所以我睇樓市。上年我已經講話樓市要買要買要買，我喺電台訪問都有講噶啦，所以變咗嚟講，大家可以諗一諗後面你幾時揾個適合嘅地方樓盤喜愛嘅就去買啦，唔好講話買新樓啊，係二手樓可以買噶，大家就去揀自己喜歡嘅樓啊。
1: 对，虽然这个施政报后面说到这个新楼啊会引致有一些供应方面影响，但是市场上面还有很多的二手楼啊等等的这一些的市场方面呢都可以啊是慢慢的去获取一下资讯啊，慢慢开始考虑入手，因为像阿庄刚才说到2024-2025年这个已经见底之后呢，就会有3到4年这样一个的往上走的趋势，而且必须要这个一浪高过一浪才能够显示到啊当地的或者说我们叫做本地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向好的走势啊，它是有所反应的。那所以大家可以接收一下啊专家的 tips 呀，那么是看看如何能够令自己呢能够获得最好的利益，最紧要啊在开心啊，那么同样也要学习才能够更加带来这一种的开心的体验了。那更多的财经分析呢也可以留意普通话台啊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的一线金融网。那么今天的午间财经部分呢非常感谢亚太投资人会创会会长兼经济分析师黄俊宇阿庄的分析，谢谢阿庄。
0: 好，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中午时间1:59呢，看看最新的恒指报24920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2000多万。那以上就是今天中午普通话台的午间新闻和财经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宇波，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各节的新闻报道以及是一线金融网的最新消息。我们再见。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驯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部署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当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也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小鱼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这一届亚运的首块金牌。沈小鱼以9.713分、0.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琪、奥斯卡、彭诗雅和罗静冰组成的3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这一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诗蓓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小鱼为中国香港队拔得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的第一块金牌。他又说，港队有了好的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912点，升162点，升幅0.65%，总成交金额1367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97点，升71点，升幅0.86%。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26点，升幅0.66%。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4点，升33点，升幅0.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升1.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4块，升3.4毛；700腾讯控股427.4块，升8.4块；2513智谱742块，跌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3毛0.2厘，跌1.8毛；9988阿里巴巴111块，升1.7块；100 Minimax 285块，跌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7块，升6毛；992联想集团35.2块，跌2.38块；1810小米集团27.34块，升9.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2，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价为43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6: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啊、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7: 是
6: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2: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3: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那么易放弃。
12: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21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啊，又来到了一周的第一天了。
1: 是的，
0: 哎，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啊？就是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耶，
1: 这九月要结束了。
0: 对呀、啊，
1: 然后这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
0: 就是、没错、那么中秋节呢，可能很多小朋友们或者家人们都会有活动啊，去团圆去庆祝。那么我们上星期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了香港的一些好去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安排一下。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呢、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要带来的这部音乐剧作品呢，要带大家去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
0: 哎，比较遥远的地方，好吧。
1: 虽然呢，也是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有在不断上演的比较出名的剧目，但是它的故事的发生地呢，可能跟之前很多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太一样。
0: 好的，那么这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稍后的环游剧场就带大家去听一听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会在我们比较近的地方，澳门。
1: 是的，就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澳门牌楼相关的历史啊，同时还有中秋节一些花灯的资讯。
0: 哎，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HE 的一首《夏天的微笑》。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在近日黎巴嫩南部的鲁姆村再度迎来了历史超过60年的传统活动赛驴盛会。作为当地旅游葡萄节的核心环节，这一项起源于1964年的民俗活动，历经战乱中断了几届之后持续延续举办，为饱经动荡的南部乡村带来难得的欢乐氛围。赛驴不追求竞速的刺激，更偏向狂欢的庆典，是村民回望农耕过往、凝聚社群情感的重要载体。赛事在村庄主街道来开展，道路两侧拉起围栏，民居窗台、路边的空地都挤满了来自周边村镇的民众和游客。参与比赛的驴会被精心的装点彩色的流苏、布艺蝴蝶结、趣味墨镜、编织的花饰遍布全身，五彩斑斓，格外吸睛。那驴的骑手打扮呢，也不拘一格，既有普通的居民，也有人会换上一些小丑、复古休闲等趣味的装扮，为现场来增添喜剧的色彩。比赛跑道沿村内铺展，街道延伸，骑手会骑上装饰完毕的驴依次出发。那驴的性情也比较随性，时而缓步踱步，时而原地驻足，并不会一味地向前疾驰。现场时常会冒出诙谐的插曲，引得围观的人群阵阵欢笑，掌声和欢呼声彼此此起彼伏。同款的乐队沿街去演奏传统的乐曲，鼓乐声响会贯穿整场赛事，烘托出热烈的节庆氛围。其实这项赛事的传统诞生之初，是为了致敬驴这个动物在旧时村庄的价值。过去，驴是鲁姆村的农民最重要的帮手，用来运送葡萄、柴火、农作物，承担山区当中绝大多数的运输劳作。随着时代的发展，驴的义用已经渐渐退出了日常的生产，村民便以赛驴的形式留存这一份乡土的回忆，让年轻一代可以去了解先辈的生活图景。赛事的设置，正式奖项决出优胜的骑手，冠军会高举奖杯来接受全场的祝贺。同时，活动也兼顾到了趣味性，不只比拼速度，也看重驴的装扮创意。那今年的赛驴节举办环境也格外特殊，由于南部的局势较为紧张，不少的公共活动都被迫取消，但鲁姆村依旧坚持举办这场民俗庆典。对当地人而言，赛驴节不只是玩乐，更是对生活的坚守。街头挤满阖家前来的百姓，孩童挤在围栏边好奇围观，成年人彼此闲谈祝福，暂时抛开现实的重压。没有激烈的对抗，没有奢华的排场，赛驴节以质朴诙谐的方式守护着一方的乡土文化，在喧闹的鼓乐和阵阵的欢笑声之中，古老的乡村传统鲜活地传承下来，也寄托着普通民众对安宁生活朴素的向往。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跟大家介绍这个特别的活动了。我觉得这种就是不同地方的特殊活动呢，都会让人家有一种特别的那种就是亲切感，就感觉哎，我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或者是你会知道它的起源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自己懂得很多，然后你有参与过在里面，你就觉得嗯，我曾经是一份子，然后我也是这里的一个居民或者是民众等等的一些感觉。
2: 就作为游客到这个地方，比如遇到这样的一场活动，因为首先这个活动对他们就算是当地人而言，也是就是一年一度的，所以其实也是很难得的机会。那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以参与到说对于他们也很珍惜或者是很盼望的一年当中的这样一个日子，去参与到其中感受一下氛围的话，就是说可能在旅游当中是一种惊喜，也可能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1: 哎，对，然后呢就是可能当地的人也会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活动或者传统的习俗啊，如果有外国的朋友知道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会沾沾自喜或者自豪的一个表现吧。就像我们可能之后中秋节我们有一些的舞火龙嘛，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可能外地的朋友来到就是为了看这样子的一个舞火龙的话，你就觉得说我们的文化有得到大家的就是赏识吧，还是就是欣赏，然后就会觉得说那个文化我也要可能学习啊，或者说这个传统意义传承这个力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1: 那么希望说各地的不同活动呢都可以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保留它的一些文化和意义背景在里面，也希望说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也可以刚好碰上有这样子的一些可能当地的活动，也让我们呢可以就是身在其中，感受那样子的一份独特的魅力。带来由 JW 的一首《自由飞翔》。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音乐剧作品呢，会去到刚才说很遥远的地方。
1: 对的，
2: 然后现在告诉大家是埃及。
1: 埃及哦，神秘的力量来了。
2: 没错，那可能之前介绍了很多关于要么是村庄啊，或者海边城市啊，或者是都市当中的很多故事。今天去到遥远的埃及，然后来到比较古老的法老的国度。
1: 哎，那么不知道在这个国度发生的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就在稍后的环游剧场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了。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银泰》。

经济行情报道。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42点，升193点，升幅0.78%，总成交金额1484.9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309点，升83点，升幅1%。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1点，升70点，升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8块，升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6块，升4.6毛；7000腾讯控股429.8块，升1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块，跌6厘；2513智普749

0: 9.5跌30.5，9988阿里巴巴111.3升2.1，100 Minimax 285.4跌17.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7，992联想集团35.4跌2.18，1810小米集团27.48升1.1。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8，瑞士法郎9.532，澳元5.59，加元5.596，新西兰元4.486，欧元9.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是的，来到了和过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天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要带大家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就是埃及。那在介绍今天这部音乐剧之前，先来开个脑洞，大家如果平常去逛一些博物馆，或者跟历史相关的一些展览啊场馆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真迹嘛。
1: 对的，
0: 就是比如年代非常久远的几百甚至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一些瓶瓶罐罐啊，或者是壁画啊，或者是一些展品。那如果说你看这些展品的时候，会想象到说他当时背后发生着怎么样的故事吗？
1: 会想象到，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个就是电影，就是盗墓的那个，然后呢经常会发生在这边，所以呢可能脑子里面大概会有那个人物角色穿什么啊，然后那个说话的表情啊，然后那些可能外表啊穿着啊等等，就会帮他跟那个电影情，我不知道电影情节的那个表现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做一些参考，所以我就会把那样子的一个人物的形象套进去，觉得说那些瓶瓶罐罐是怎么样子去呈现的等等。但是我想说真的世界各地最近好多关于埃及的一些展览，然后很多人会去看，也真的会很感兴趣在这个部分的历史上面。
0: 是的，像香港也有相关的展览吗？
1: 对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埃及的话，想到一些关于埃及的文化，可能会除了说木乃伊，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壁画艺术啦，
1: 金字塔，
0: 没错，还有金字塔。那如果说在展览，在这样一个博物馆当中，你看着埃及相关的展品，但是当中有一件展品突然显灵了，
1: 显灵了，那我就问问他那些的历史，希望说他可以让我读懂他的文字，因为我对他的文字是非常感兴趣的。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音乐剧作品就是这样子开启他的故事的。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部作品，就是非常著名的百老汇的音乐剧《阿依达》。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音乐剧名字叫做《阿依达》，然后它是讲述埃及的故事。那可能熟悉这个名字的会想到说，其实有一部非常知名的来自威尔第的歌剧就叫做《阿依达》。然后这部作品呢，其实是非常早出现的，在1871年的时候就诞生了。然后并且也以它非常恢宏大气的整体的歌剧的风格是享誉世界的。那我们这部音乐剧的作品，其实虽然跟歌剧《阿依达》是取自于同一个历史背景啦，同一个主要的故事，但其实大家刚才听到了这首第一首歌曲，其实也应该感受到了这个音乐剧的风格并没有那么说大家可能想到埃及就
1: 很神秘啊，
0: 神秘的悠悠的尼罗河水
1: 啊，
0: 没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曲风，
1: 对的，
0: 然后呢以一个流行摇滚的歌曲来贯穿了整部音乐剧作品，所以其实是一部非常现代化的阿依达的呈现。

虽然整体是流行摇滚的歌曲风格，但其实还是有通过各种不一样的配器啦和弦乐加入到一些神秘点的元素。毕竟它的故事的开端也是发生在博物馆当中，然后带大家回到古埃及的那个时代，然后发生的比较为世人所知，但是可能背后又有一些隐情的故事。那这一部阿依达呢，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的名字，Elton John。虽然就是我这个年代可能会听得比较少了，但是

实早期的话，包括说一个那个乐园公司，它很多的经典的动画电影都有找 Elton John 来进行很多歌曲的编写啦和演唱。那我们这部阿依达当中也有很多他创作的歌曲，为了适配到说想要呈现一个比较全新一点的风格的故事，不要那么的庄严肃穆，然后有那种很史诗的感觉啊，希望能够弱化一些跟历史的距离感，然后去强化当中故事主角的一种成长和救赎的感觉。

刚刚讲到了这部作品在博物馆当中发生，然后我们的主角来到了这个博物馆里，然后就看到了当时阿依达显灵的样子，于是呢就带他们回到了过去的历史。当然呢，虽然说整体是一个比较虚构的剧情啦，但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这一部史诗，包括说阿依达背后反映的当时的一个当时战争的背景啦，和国度的这个变迁，其实背后也都是很多跟埃及文化和历史有相关联和相重叠的部分。所以大家在看这部剧情的时候，当然首先它的舞美设置也是有设置很多巨型的石柱啊，包括是贴合金字塔啊，或者是埃及文化当中的一些神像，去呈现出整个埃及国度的一种氛围之外，他们在音乐方面呢进行了摇滚的这个改编之后，同时还有更多的配器加入到其中，依旧让大家

0: 那刚刚说到这部作品由 Elton John 来操刀大部分的这个歌曲的创作，我们知道说他的整个风格是非常多变的，所以大家其实就算他整体是一个流行摇滚的基调，在刚才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曲风。那除了刚才这样比较舒缓的之外呢， Elton John 其实也为这部歌曲创作了比较复古 disco 风格的音乐，
1: 对，
0: 去迎合当中剧情的一些发展，就是我们等会儿会听到的这首，其实也是阿依达当中比较出圈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My Strongest Suit.
2: In life, one has to face a huge assortment of nauseating fads and good advice.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蓄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部署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当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也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佩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很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的停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有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载在香港家住，令整体价格具有竞争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利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989点，升238点，升幅0.97%，总成交金额1640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24点，升98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升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2块，升2.4毛；700腾讯控股431.2块，升12.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2块，升6.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毛2分6，升6厘；2513智普769块，跌11块；9988阿里巴巴112.2块，升2.9块；100 MiniMax 291.6块，跌11.4块；6869成飞光纤光缆184.4块，升1.3块；1810小米集团27.46块，升1.06块；992联想集团35.3块，跌2.2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啊。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其实呢，靠耳朵带大家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到了黎巴嫩的南部，去到了埃及，然后呢又要带大家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了，是哪里呢？就是比利时啊，也跟大家呢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大广场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艺术品出现了，而这个艺术品呢是很多很多位朋友的一个努力而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哎，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可能会为这个街头注入自己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公共艺术品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龚若梅》。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带大家去到比利时的这个叫做布鲁塞尔大广场里面啊，因为呢，非常的美丽的一个艺术品就在这边诞生了。
2: 其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游览的景点，就游客虽然说去到这个地方不一定能够真的遇到这个艺术品，但一定会去这里打卡。
1: 没错，而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品呢非常厉害，是集了120位志愿参与者的一个努力，根据着一个编号跟颜色呢，用自己的这个手艺去把花朵放上去，是每一位一格一格一格的拼凑而成的一个75万朵大丽花拼成的一个画作。我觉得首先用花怎么样去可以拼凑成一个画作就已经很难了，因为它要不同的花种啊，然后呢不同颜色的配比啊、分配啊、然后布局啊等等的。
2: 而且其实它体积要足够大，因为我们可能最近不是比较流行那个拼豆嘛，
1: 对的。
2: 然后拼豆的话其实就是一颗一颗比较小的色块，然后你去把它按照想要的形状啊和它的排列去一点点的把它拼成你想要的那个图案，或者是也可能是一幅画作啦，或者是一个照片的样子。那刚刚介绍这个有75万朵的话，刚才说到了要非常多的志愿者一起去拼，其实形成的话整个也就铺满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广场。
1: 哎，对，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概面积哦，是达到1680平方公尺的巨大花的艺术品呢，是由120位的朋友们就是按照编号，然后按照自己的顺序，每一个每一个的去拼凑而成的嘛。我刚刚除了一下哦，就是如果75万朵的话，每个人呢是要放6250朵花。就是大家有拼过拼图吗？就通常一个拼图可能最多都500块1000块，已经是
2: 有万块拼图，
1: 有万块拼图，但是大家就是
2: 要很久了，
1: 对啦，会很久了，然后就是不会这样子，就是麻烦自己了。通常我觉得大家会接触到可能是500、1000、1200、1500这样子去上去的，但是想一想哦，他们是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在这个面积上面拼凑6250朵花，是每人哦，就这120名的朋友们，然后去一格一格的把花朵放上去，还要时间的限制，因为他们放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花，
2: 这样很快就会凋谢呢。
1: 哎，对，所以说呢，除了说提醒大家呢，哎，在这个工作的时间呢留意时间之外呢，在看的时候呢同时也要留意时间，因为呢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呢，可能要根据这个花期啊，只有4天的时间，因为可能他们就算过了，如果过了这4天的话呢，大家看到的作品呢就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了，就颜色上面嘛，因为花凋谢了以后它可能就会有点
2: 黄黄的黑黑的
1: 对，然后那个画作就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去风味在里面了。
2: 我感觉这拼起来太难了吧，因为刚才说到它是花，哎，就是其实比较娇弱的存在，
1: 对的。
2: 然后的话因为人手去拼，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体积特别大，就你可能蹲在那里拼的时候你还要小心说我不要一不小心坐倒啊，或者踩到边上已经拼上去的。
1: 而且顺序是很重要的，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嘛，面积是1680公尺嘛，不是说可以随便让你就是哎你拼了一个你就上去哦，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要有从中间慢慢的散开来的，要不然如果是我已经拼了外面然后我要去中间的话，那不就又会踩到本来的那些已经拼好的花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蛮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统筹会很花心思，然后去编排，然后去可能去怎样调配那些人，怎样去一朵一朵的把它拼凑上去，也要在那个地上画上相应的标记非常清楚的让大家看到去怎么拼，然后呢也要靠就是大家志愿者嘛，因为他们 们是，所以说呢，不是一开始就可能已经是一个团队，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相处的方式或者合作的一个模式在里面，可能就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志愿者，怎么就是想着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去团结去努力而拼凑成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艺术品。四天的时间可能我们赶不去比利时，但是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看到的也拍下了精美的照片，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这样子的一幅非常厉害的作品咯。
2: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说它这样的花瓣大部分的铺在地上，形成这样的花地毯，其实可能站在它的面前反而不容易说看到有照片里那样最完整的景象和它的呈现。
1: 对啊，不同角度看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可能拼凑的人会觉得说我看到了自己的努力可能就是城市里面的人会看到自己城市的美丽，然后外面的人呢也会看到这一份属于这个城市不一样的存在吧。带来由容祖儿的一首《穿花蝴蝶》。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那么今天呢，带大家去了好多地方哦。首先去了这个尼巴嫩，然后带大家去埃及，然后带大家去到比利时，然后要回来了，就是去比较
2: 近一点的地方。
1: 没错。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澳门啊。那么有请到澳门电台的主持人 Chloe 张安佳呢，为我们继续介绍这个澳门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介绍的是什么呢？
2: 今天介绍就是澳门的牌楼文化、
1: 哦、
2: 然后呢，因为也会因应的介绍到说跟牌楼一起出现的、啊、会有一些彩灯啊和花灯、啊。那、嗯、大家知道说这个周末就到中秋节了嘛，
1: 节
2: 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陈设、嗯、然后 Andrew 也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澳门很多彩灯啊，包括是牌楼的一些历史还有发展的历程。
1: 哎，对，认识一下澳门的牌楼历史啊，同时呢也看一看中秋节的澳门是怎样的一个景色。那么约定大家稍后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由范玮琪的一首那些花儿。

0: 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91点，升240点，升幅0.97%，总成交金额1766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22点，升97点，升幅1.17%。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升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2块，升2.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升6毛；700腾讯控股430块，升11块；2513智普797.5块，升1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毛，升1分4；9988阿里巴巴112.1块，升2.8块；100 Minimax 296.4块，跌6.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8块，升2.7块；1810小米集团27.52块，升1.2毛；992联想集团35.58块，跌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那么刚刚也预告了，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澳门，有请到澳门电台的主持人宁主张恩佳呢为我们介绍这个澳门的牌楼啊，跟中秋的一些彩灯的情况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未来的一首《比我想象中爱你》。

环球全接触。各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电台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每年入秋以后，也是澳门这个小城迎接大大小小各种节庆活动的时候，例如有中秋节、国庆节、烟花汇演、艺墟、格兰披治大赛车都会接踵而来。作为澳门人呢，面对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入秋以后是特别容易心跳加速的哦。每当提到中秋节，我们都会充满各式各样的回忆，例如有吃月饼、玩灯笼、赏月亮，以及一些源远流长的神话故事。而中秋节对于我来说啊，最难忘的其实是玩灯笼。时到今天，每逢中秋，我还是会提着五彩缤纷的灯笼到处游走，充满一种探险的感觉，紧张又刺激。除此以外呢，我自己的中秋记忆还包括一样比较别致的节庆装饰物，就是牌楼。在许多许多年以前，牌楼的出现已经是一种叫做高科技的特别装置物了。尤其是那个曾经物资比较短缺的年代，入夜以后，街上的路灯比较稀少，因此那时的每当中秋开始的时候，这些牌楼就会成为晚上鲜艳夺目的光明源头。加上它形状各异，设计奇特的装置拼贴，很容易就会成为当年中秋佳节市民们夜游观赏的一个热点。所以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我就想介绍一下我们牌楼的回忆了。现在呢，我们的记忆将要回到大概70多年以前。在烟花汇演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澳门人呢以一种更为朴实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真挚热爱之情，就是搭建盛大的国庆牌楼。那些造型各异、颜色鲜艳夺目的牌楼，不仅仅是艺术的创造，更是我们澳门人心中对深藏的家国情怀的一种真实的表达，也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时代记忆的一些历史故事。牌楼呢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多为装饰或者纪念而建造，一般呢是由两根立柱之间以横绑相连，柱子上呢造有斗拱形的屋檐，下面呢就可以通人啊、通车啊。而澳门的国庆牌楼啊，在设计上除了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特色以外，更凸显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的一些时代符号。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尽管当时啊，我们澳门仍处在葡萄牙的殖民管制时期，但是广大的本地爱国人士的心始终与我们的祖国紧密相连。随着解放军陆续解放了广州、中山等地，澳门的爱国社团以及工会也开始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同年的11月20号，澳门同胞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广州解放暨人民政府成立的大型庆典活动，并且在我们的新马路邮政总局前方啊，搭盖了庆祝牌楼，这个就便是澳门首座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牌楼。此后一直到1970年，每逢国庆，本澳都会搭建牌楼来庆祝。这些国庆的牌楼建造并不是官方组织的行为，而是民间自发的活动。由于当时呢物质比较匮乏，牌楼所用的材料都是相当简陋的，多以竹篾、木板为骨架，再覆盖以画布和纸张。这些比较粗糙的材料却承载着最最真挚的热情。在那个资讯不太流通的时代，国庆牌楼就成为了澳门居民了解祖国、表达心声的重要窗口。他们不仅是欢庆的标志，更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感的精神纽带。澳门的国庆牌楼生动反映了当时啊国家

加政治和社会经济以及民生发展的变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澳门特色。那上个世纪啊，50年代中后期，国境牌楼的造型呢，逐渐开始变化多样。它的设计者们以及建造者们博采众长，既运用了包括斗拱以及纹饰等传统中式建筑元素，同时也融合了澳门本地的多元文化特色，从西式的建筑门楼中借鉴它的艺术风格，令我们的国庆牌楼的设计啊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牌楼的主题设计和内容呀，也紧贴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在1952年反映了农业水利建设成就的荆江分洪牌楼，1955年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工业牌楼，或是1964年宣传民族团结的大团结万岁牌楼，以及澳门同胞爱国反帝大团结等具有非常鲜明时代色彩标语的牌楼。那牌楼的造型呢，也逐渐变得相当的宏大和复杂，出现大量包括工农兵学等立体人物的形象，足以见证澳门与内地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是同频共振的。那这些牌楼的图片呢，真实的记录了澳门同胞在特殊的年代对祖国的朴实期盼和爱国的热情。国庆牌楼的壮观和华美离不开它建造者的团结与奉献。1952年时任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先生以及工联总会理事长等联合发起组成澳门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下还有一个美术组啊，负责统筹国庆牌楼的所有设计、制作和搭建工作。这个制作团队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包括老师、私人戏院的工人，还有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工余时间义务来参与牌楼的建造。从设计、搭架、装饰到灯光的布置，都仅仅是凭着双手和热情，将一堆堆简单的材料变成一座座壮丽的牌楼。如今呢，当市民和旅客漫步在我们澳门街头，欣赏绚烂的烟花汇演时啊，可能挺难想象的，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座海滨小城的人们曾经为了庆祝国庆，徒手搭建起一座座那么精美的牌楼。那些牌楼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但它曾经承载的家国情怀从来都没有褪色。从牌楼到烟花，庆祝国庆的方式即便不断的创新，但是对于澳门人而言啊，那份爱国的精神是没有改变的。他们不是华而不实的表演或者口号，而是源自在艰难的岁月当中依然愿意默默奉献和坚守的信念。正是这种精神构建成澳门人的身份认同，令这座小城在风雨当中始终与祖国同舟共济，共绘美好的未来。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是澳门电台的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下次再回来继续和您聊澳门的大事情、小事情吧，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澳门电台主持人英主张恩佳的分享啊，把中秋跟这个牌楼的一些历史呢告诉我们。我相信啊，可能不同家庭啊，不同的人呢，对于中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去度过的模式啊。
2: 是的。
1: 不过呢，啊，这个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团圆，然后开开心心的过这一个节日。那么同时呢，也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3: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冯运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3: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当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也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很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的停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渴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有竞争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等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

0: 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60点，升幅1.05%，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26点，升101点，升幅1.23%。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升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4，升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1000腾讯控股429.8，升10.8；2513智普795，升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毛3分4，升1分4；9988阿里巴巴112.3，升3；100 Minimax 295.8，跌7.2。1810小米集团27.48，升1.08；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9920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瑞士法郎9.533，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10元，比上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4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存放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星期一的下午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星期一的时间啊，有我们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嗯，今天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其实家里这个非常有意义。
6: 没错，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听听，
4: 我觉得，而且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应该会令到不少的人有共鸣。
7: 嗯，
4: 如果你现在是小朋友，可能你会有共鸣；
6: 是，
4: 如果你已经长大，甚至你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父母，你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回忆。
7: 是，这里举手。啊，只有我一个，感受很深了。我觉得我看完这篇故事之后。
4: 我好像也有类似的，但是我的这个 case 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不是故意的。
7: 哦，
4: 对，
7: 就是你因为你太调皮了，所以他们要被迫的采取。
4: 不是不是，他们是就是真的是忘了，
7: okay, okay,
4: okay. 可能就是讲完
7: 是、
4: 哦，然后忘了。但是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记着，然后我也没有说。后来有一次就是。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然后他们就说啊，有这么事的吗？

0: 可以笑我摇，一定摇。
1: 纯忘了，
0: 对，他们是纯忘。然后我说，然后他们就问我你为什么不说？我就是我有那种就是不想说，就是我想看一下你们到底、就是
2: 记不记得，
0: 对，什么时候会记起来，什么时候要实现你们的承诺这样子。
1: 是，
0: 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完全已经没有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很快就是有补回他们的承诺。
2: 哦，
0: 对，他们是真的是忘记。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关于承诺的事情。
2: 是的，
1: 对
0: 啊，承诺呢，可能大人经常都会教说啊，承诺很重要，承诺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对小朋友的承诺呢，好像放在了一个不一样的位置。
1: 嗯，
0: 因为觉得啊，太小啊，或者可能没三成啦，哎，过两日又唔记得啦，就是。
1: 唔记得啦。
0: 会有很多这样的理由。
2: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2: 是的。
0: 叫曾子杀猪。
1: 嗯。
0: 那故事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那我们马上一起来听一听。
3: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4: 我启动公主，
3: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5: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6: 两文三语，
7: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就叫做曾子杀猪的这个故事，
2: 没错，
1: 也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故事啦哈，成语故事之一。那其实呢，今天这篇的故事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题目哈，我们想起什么？杀猪的场景，
2: 过年吗？
1: 对啊，过年吗？为什么要杀猪？你知道，因为啊，古代的时候这个物资比较
2: 匮
1: 乏，对啊，那在什么场景下需要杀猪来庆祝哈、啊？可能是婚礼啦，可能是过年啦，
2: 大
1: 事大节啦，对吧？那所以呢，哎，究竟这位的曾子为什么要杀猪？嗯，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悬念哈、啊，等一下呢、也请来同学来想一想哈、啊。但是啊，我想说的就是啊，对于钟钟哥哥来说呢。啊，以前小时候呢，有什么场景之下你是特别要去庆祝的？我们现在想回去，好像越来越多的节日诞生了，对吧？
2: 哦，对，
1: 一些网络节日也好，一些啊突如其来的节日也好，但以前好像很少。
2: 是，
1: 以前感觉上很少，因为以前好像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但现在好像就是啊，过一轮可能一个月里面有好多天都是一些所谓叫节日
2: 啊，什么520啊，白色情人节、
1: 啊，对啊，那你就要想很多的一些庆祝的方式去过这一天了哈、那你看以前就可能要杀猪，要去啊做一个场合仪式啊来去庆祝哈、那所以呢，今天这个内容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慈云山天主教小学的朱浩林同学。学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曾子杀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的朱浩林，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曾子杀猪。有一天清晨，曾子的妻子收拾好东西，准备去镇上的集市购买生活用品。年幼的儿子看见妈妈要出门，立刻跑过来抱住妈妈的腿，依依不舍地哭闹。妻子被孩子缠得没有办法，只好随口哄他：乖孩子，你在家乖乖玩耍，好好听话，等妈妈从集市回来，就把家里的小猪杀了，炖香喷喷的猪肉给你吃。孩子一听有猪肉吃，瞬间止住哭声，眼前一亮，开心地问：妈妈，是真的吗？回来真的有肉吃吗？妻子点点头：当然是真的，你乖乖在家里等着就好。说完，妻子安心出门赶集，孩子乖乖守在家里。不久之后，妻子从集市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看见曾子正拿着菜刀认真磨刀，还准备把圈里的小猪牵出来。妻子大吃一惊，着急地说：夫君，你这是在做什么？好好的小猪，你磨刀杀猪干什么？曾子一边继续整理工具，一边认真回答：我兑现你刚才对孩子许下的承诺，杀猪给孩子吃肉。妻子哭笑不得，赶紧劝阻：哎呀，我刚才只

是出门情急哄一哄孩子的玩笑话而已。曾子停下手中的动作，神色变得严肃认真地对妻子说，教育孩子万万没有玩笑可言。妻子愣住了，不过是小孩子而已，哄哄就过去了，何必这么认真。曾子语重心长地说道，孩子年纪幼小，心思单纯，不懂什么真假玩笑，在孩子心里，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最可信的道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们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今天我们对孩子言而无信，日后孩子不会再信任我们，将来我们再教导他诚实守信、端正品行，他又怎么会愿意听从呢？妻子听完恍然大悟，满脸愧疚地说，原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没想到随口的玩笑会影响孩子的品性。最后曾子信守诺言，把小猪宰杀兑现了承诺。

0: 谢谢慈云山天主教小学的朱浩林同学为我们带来了这则曾子杀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读完这篇故事之后呢，发现是一个讲求信守承诺的一件事情。
1: 没错，而且还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发生的。
0: 没错哈，本来是那位妻子被孩子缠的没有办法了哈，
1: 随口的一句，
0: 随口哄哄他 OK OK 你乖乖玩哈，回来我们把小猪杀了给你吃这样子。但是其实他的爸爸就听进去了，
1: 是
0: 对吧哈。那本来妻子是想着哄过去就算了，糊弄过去就算了，但是 OK 既然是为这个孩子要立榜样，我们就把家里面的猪杀了吧，
1: 说了就要做了，
0: 说了就要做。哎，我知道啊 Crystal 姐姐你有一些信守承诺的一些小故事想分享一下的哦。
1: 哎，其实我看到这篇故事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共鸣，因为我家里对我就是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些承诺都是很都是有兑现过的，
0: 是。
1: 然后呢就导致我其实就是我可能有个男朋友他有个妹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导致呢我可能看到什么好东西我都想买给他的那一种，
0: 是。
1: 然后呢每逢可能儿童节啊或者说是没有节日的时候，我都会想买礼物给他，但是在此之前我一定会先跟他说什么啊，因为我不是每天都会去看他嘛，也不是每个礼拜去看他，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啊，下次见面的时候姐姐给你买个礼物吧。
0: 就是你有啊和他 make 了一些 promise，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承诺。
1: 对，因为我不是就可能一个月我都不一定会见到他一次了，所以呢我就说啊，下次我来的话我会给你带个礼物什么的，然后但是呢我又不会说莫名其妙每个月我都买礼物给他，我总会找一些理由，就比如说下个月是儿童节我买个礼物给你，然后可能再下一次哎没有节日哦怎么办呢，我就说姐姐发工资啦姐姐给你买，姐姐发工资啦，给你买份礼物这个样子。那即使就是可能说我要带他去玩，这些我也会做得到了。然后但是我看了这一次的这一个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无意中我也可以做得到这些。就可能我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被兑现承诺的那一个小朋友的那一个情况。
0: 就你不是失信人。
1: 对，
0: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失信人啊，就是可能做了一些承诺，但是最后没有他那个人就不值得信任嘛。
1: 没错，
0: 所以就被纳入了失信人的一个行列里面去。所以呢有些时候啊，不要小瞧你随口说的那句话，
1: 特别是对小朋友。
0: 没错啊，你的承诺，你的种种的诺言啊，你的种种的和他和他说过的一些你会做的事情，你不要想着就是糊弄过去，或不要想着就是哦，我只是随口说说，随便就讲讲而已，他们会记得的。
1: 我没想到小朋友的记忆力还是很强的，
0: 至少比起我们，我觉得小时候好像会记得很多事情。
1: 他们特别是对可能玩啊这一类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
0: 哇，那姐姐要买糖果，哎，要记得这样。
1: 下一次第一句就问姐姐我的礼物呢？
0: 对啊，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啊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一则曾子杀猪故事。

0: 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1: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曾子杀猪。有一日朝早，曾子嘅妻子收拾好啲嘢之后，就准备去镇上面嘅市集买生活用品。年幼嘅儿子望到妈妈要出门，即刻就跑过嚟抱住妈妈嘅脚，依依不舍咁哭闹。妻子被个仔缠得冇办法啦，只好随口就哄佢：乖仔，你喺屋企乖乖咁玩，好好咁听话，等妈妈从市集翻嚟，就将屋企嘅猪仔杀咗，煮香喷喷嘅猪肉俾你食。孩子一听到有猪肉食，瞬间就止住咗哭闹，只眼一亮，开心咁问：妈妈，系咪真噶？翻嚟就有肉食啦！妻子点点头：当然系真噶啦，你乖乖喺屋企等住就好啦。讲完之后，妻子安心出门赶集，孩子就乖乖咁守咗喺屋企里边。冇耐之后，妻子从市集翻到屋企，一入屋就见到曾子攞住把菜刀喺度认真磨刀，仲准备将小猪拉出嚟。妻子好惊讶，好急咁话：夫君，你喺度做乜嘢啊？好好嘅猪仔，你磨刀杀猪做咩呢？曾子一边整理工具，一边认真回答：我兑现紧你啱啱同个仔讲嘅承诺，杀猪俾个仔食啊嘛。妻子连忙劝咗：哎呀，我啱啱都系急住出门口，随口讲笑氹一氹个仔咋。曾子停低手中嘅动作，神色变得严肃，认真咁对妻子话：教育个仔冇得讲笑噶。妻子呆咗：不过是小朋友啫，氹下咪过去咯，使唔使咁认真啊？曾子语气深长咁话：孩子年纪细细，心思单纯，边度识乜嘢系讲笑啊？喺孩子嘅心里边，父母讲嘅每一句说话都系最真实、最可信嘅道理。父母就系孩子最好嘅老师，我哋点做，个仔就会点学。今日我哋对个仔言而无信，日后个仔就唔会再信任我哋，将来我哋再教佢诚实守信、端正品行，佢又点会愿意听从呢？妻子听完恍然大悟，好愧疚咁话：原来系我谂得太简单啦，估唔到一句随口嘅讲笑会影响到个仔嘅品行。最后曾子信守承诺，将小猪杀咗，兑现咗佢嘅承诺。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43点，升292点，升幅1.18%，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40点，升114点，升幅1.39%。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050点，升3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升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30块，升11块；2800盈富基金25.66块，升2.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块，升6.6毛；2513智普794块，升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块，升1.8分；9988阿里巴巴112.6块，升3.3块；100 Minimax 298块，跌5块；1810小米集团27.58块，升1.1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5块，升2.4块；9922联想集团35.74块，跌1.8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16，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725元，比上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价为435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4: 经。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她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8: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 Crystal 姐姐，
1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跟大家分享了曾子杀猪的故事。
9: 没错，
6: 其实这个是一个父母对小朋友的承诺。
10: 是
6: 哈。那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呢，哄小孩哈，会说一些没有，我觉得不是故意，
9: 嗯，
6: 是可能有点没有经大脑的事情
9: 哦，
6: 因为可能那一刻就是想把这个小朋友
9: 赶紧哄好了，
6: 哄好，
9: 嗯，
6: 对，我
10: 糊弄过去，
6: 也不能叫糊弄，我觉得这样，哦、你是不是？
10: 我是，
6: 你是吗？
10: 哇，我只能说我是，
6: 只代表钟钟哥哥的个人立场，
10: 对对对对对，糊弄过去，
6: 我因为我有哄过小朋友，我会觉得就是他们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多一点的语言或者需要多一点的条件去哄他，
9: 他们来得快去得快是吧？
6: 对，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也不是说故意，而是他的情绪都已经下去了，
9: 嗯，
6: 即系你冇乜必要再去撩起佢扑人
9: 哦。
6: 因为比如说他有，他比如说他一个玩具忘了，就是他哭得很厉害，然后说会怎么怎么样，那情绪过去了后，有的时候你在大人的角度，你就会觉得，既然他没有再想起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主动的再去就是勾起他的那个事情、
10: 是
6: 有的时候是这样。
10: 嗯，为什么我说我是糊弄过去的呢？就因为我爸爸妈妈是采取这样的做法。
6: 那这样不好啊。
10: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我去面对我女儿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要糊弄过去。而且我女儿还是比较那种记忆力比较强的。
6: 嗯，
10: 你看似好像但已经过去了，他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是他过了一会儿会转过头问，我们好像有些东西还没有做，你说的玩具到底去哪儿了？
6: 去哪里了？
1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够糊弄过去。
6: 是啊，所以就是诚实守信哈、啊，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10: 嗯。
6: 那到底怎么样让小朋友知道这个品质是很重要的呢？我觉得可能家长的以身作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9: 嗯，
6: 那今天呢，我们除了从故事当中哈、啊、学习这个意义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呢可以教到一些语言的知识给大家。
9: 没错，那么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薇嫂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篇《曾子杀猪》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11: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去很复杂了，就生活啦。
1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3: 两文三语，
14: 两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说故事，
8: 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9: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一篇曾子杀猪的故事。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篇的故事不只单单是给小朋友看的， 我觉得可能一些大朋友也对这个故事深同感受。那么呢，我们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也来到我们的一个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啦。今天我们邀请到前翻译系助理教授 Teresa 老师，欢迎。
15: 大家好。
9: Teresa 老师，我们今天学习到了这一篇曾子杀猪，我觉得跟以往有点不同的是，就是以往的那些故事很多都是给小朋友一个有一些寓意或者一些教育的一些信念，但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反而我觉得更需要去给一个作为家长或者大人去看的。
15: 是啊是啊，有时呢可能我们大人呢比较忽略了这一方面，
9: 没错没错，
15: 没想到啊，其实小朋友就其实真的不是的，即我自己都身为家长，我都很同意这个故事讲的这一个的理念。
9: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一个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15: 好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跟草率啊、轻率这一种的意思有关的单词。哦，
9: 草率。
15: 是的，那就如果讲轻率呢，第一个字呢就是 levity， 虽然呢不是说很常用到但是呢都即係好好啱嘅呢一個字嘅意思，即係指一啲呢言行舉止比較輕浮啊，或者呢甚至乎喺嚴肅嘅場合入面呢就即係開玩笑啊，製造氣氛啊咁樣嘅。譬如話呢一句 She needs to treat the matter with some seriousness, not levity. This is a formal meeting, not a talk show.即是说呢，可能这一位人士呢他呢就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一个严肃的会议里面就试图呢 去制造轻松气氛，即是搞笑这样。啊，所以就有人呢就说啊，你其实呢需要严肃一点，现在不是做 talk show 啊。
9: 哦，是的，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15: 是啦，所以轻松了。咁另外一个字呢就係比较闯决啦，做一啲决定比较闯决，比较欠缺咗考虑嘅意思，就係 hasty。hasty 即是头先故事入面都有提过呢个字的。
9: 是
15: 的。那就是指呢可能你做呢件事呢冇考虑清楚后果就速速去做啦。咁，就好可能是会对其他人嘅感受啦或者需求啦可能就会影响到咁样。咁我哋睇呢个例句啊。It was a hasty decision to change the venue of the performance at the last moment. It created a lot of problems for the parties involved, which can be avoided if it has been well thought through.
9: 有少长啦，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突然之间咧就将一个表演嘅场地改咗啦。
15: 咁所以其实最后咧就系制造咗好多问题啊。系啊，因为即系你有好多人需要做好多预备功夫噶嘛，系咪吓？即系可能个表演者。要排舞啊，即是灯光啊声效全部都是根据某一个场地去设计的嘛，
9: 对对对对对，
15: 那你突然之间这样改都没想人家的，那就对好多人都有影响了。
9: 对，而且还要通知很多人进行一些改变，
15: 啊，
9: 改动，然后就一切都要重新再来
15: 了。是的，是的，是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字 Blythe。Blythe 亦都有兩面嘅，首先咧就係其實可以係好正面，即係佢哋咧係一啲喺任何一啲唔開心嘅情況底下，佢都可以保持樂觀，就唔會好多嘅擔憂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又係去到極端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好危險啦，係咪啊？
9: 嚇，
15: 係啦，即係佢會唔理咧有一啲有害嘅後果咧，都繼續去做呢件事。是不是冇實諗清楚，係啦，比較輕，都係有少少輕率啦，
9: 太樂觀啦，
15: 太樂觀啦。咁我哋睇下呢一句啊 ，Those youngsters are blithe spirits. They wanted to enjoy the sea, so they just sailed the small boat out into the harbour without checking weather reports first.咁呢度呢特登呢就係，即係第一句呢就係讚佢哋嘅，即係啊其實呢佢哋係一啲 blithe spirits， 即係話佢哋係好好樂觀㗎，係，一啲好好樂觀嘅人嚟㗎。咁但係呢你都有個平衡㗎嘛，你出海喎梗係要小心，即係氣山莫氣水係咪，就好危險㗎，而你要睇睇個天氣先係啦咁樣。
9: 沒錯，我記得之前有看過有一些的新聞，就是我們香港不是在暑假會有很多的台 台风嘛，然后就有很多的人去慕名去看风，
15: 系啊，
9: 这个行为我觉得是很不恰当的，
15: 是十号风球都去，
9: 没错没错，这已经为自己带来危险的同时，其实也是让别人觉得有些困扰，也会将别人置于一些危险的一些地步了。
15: 系啊，咁另外咧就。

0: 咁呢个 ensure 系一个动词嘅用法啦，吓，即系话咧啊，我听朝咧就嗰班飞机好早啊，咁我就住嗰个酒店，我就请佢哋咧就俾个 wake up call 俾我，咁保证我咧就即系起到身咁样。
1: 是的，
0: 吓，咁另外咧就可以用 promise 呢个字啦，
1: 哦，就很常用，
0: 系啊，好常用嘅。咁咧都系一啲比较好主观啦，我自己咧好主观咁样向某啲人去保证咯，保证咧一啲事咧系可以发生咁样。譬如话呢一句啊 ，Jack promised to give me back my pencil on Monday. I remind him to bring it. 系啦，我隔篱位攞咗我支铅笔啊，咁但系咧佢答应我咧，
1: 佢
0: 星期一会还翻俾我，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字啦 ，guarantee。guarantee 有时咧你买嘢出去买嘢都会见到呢个字噶，吓，即系有一种嘅保证嗰个事物嘅啲嘅品质咁样。
1: 哦，
0: 咁咧佢咧就对于嗰个品质咧或者系个人嘅行为去承担嗰个责任，咁都系可以用呢个字嘅。咁我哋睇下呢个例句啊 ，The site foreman guarante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would finish on time。咁呢個 site 即係一啲工地啦，個工地個工頭啦，咁就答應係啦，即係保證嚇，咁咧呢個工程咧就會係如期咁樣樣完成啦。
1: 嗯，好。
0: 好，咁另外咧都係一個承諾嘅字啦，就係 pledge。呢個字我哋有時會見到政府部門會向市民
1: 係
0: 正式係啦，咁就向市民承諾一啲嘢嘅，咁就有透過即係好鄭重嘅承諾啦，或者甚至乎係立一個誓啦，咁去保證承擔某一啲嘅義務啊咁樣嚇。咁譬如呢個例句啊 ，Frank pledged his love to Juliet and promised to stay with her forever。咁呢一句咧，我哋用咗两个单词，系咪？首先咧，佢就好郑重咁样咧，阿 Frank 向 Juliet 咧去保证佢嘅爱啦，同埋答应佢咧就永远都要同佢一齐咁样。
1: 嗯，好，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了两种草率还有承诺的相关英文单词。那在收听我们这个两文三语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同样可以学习到一些不同的品质。
0: 嗯，
1: 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对小朋友有一些承诺啊，必须要去实现兑现的一个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呢就学习到这里了，下个礼拜同样也会有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维萨老师。
0: 好，拜拜。

咁佢就諗啦，不如我同山下面啲人开个玩笑啦。於是佢就大声叫喇噃，有狼嚟啦，有狼嚟啦。

0: 州以前，
1: 从前我只懂公主，
2: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谢谢楚薇嫂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曾子杀猪故事里面的一些英文单词。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承诺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
7: 嗯，
6: 就比如说我可能对人去主观的去承诺是 promise，
7: 没错，
6: 就我们经常用到的。
7: 是的，是的。
6: 嗯，那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轻率的一些英文啊。
7: 嗯、
6: 那其实也提醒到我们做人或者说是跟别人说话做事的时候，也不能那么的轻率草率。

0: 的去做。
1: 没错哈，那今天呢，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了一些粤语方面的单词，尤其是和比如说草率啦哈等等意思的一些单词分享给大家。
0: 好，
1: 其中呢第一个和第二个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的熟悉哈，希望比较的熟悉哈。那不如现在就分享给大家了哈。那第一个想分享的这个粤语单词就是考 K
0: 哦，
1: 熟啦哈嘛，之前好像感觉都这个年代有点久远哈。
0: 考 K K
1: 考考 K K， 那肯定是大家都应该会比较熟悉的一个粤语单词啦，
0: 可能从妈妈口里经常听到的。
1: 哎，做嘢唔好求其啦，做嘢唔好咁马虎啦，系嘛，对吧？有些时候家长可能会这样子就说我们，
0: 没错。
1: 求其这一个的粤语单词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随便啦、马虎啦、无所谓啦，也指的是这个做事不够认真呐、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听到爸爸妈妈会说我，哎，为什么我做事这么的考 K 啊，就是这样来的啦，还有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是随意的应付了。
0: 哦，
1: 哎，考 K 啦，是但啦，咩都好啦，咁样，今晚食咩考 K 啦，就随便就应付就算。
0: 我妈经常说我考 K 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去拖地，就家里不是有那种就是吸尘器嘛，然后呢，她就会，我妈就会让我去拖一下地啦，然后我就拖这里拖那里，拖完了，然后我妈就说你走。咁求其噶，你怎么不把东西拿起来搬走，然后再吸呀、啊？那些地方不用吸吗？这种
1: 是哈、啊，那这个场景下就可以用到这个考 K 这一个的单词啦。比如说，哎，如果这个考 K 是用在做事马虎啊，做事态度不认真、随便交差的情况下呢，可以用这个词。例如说啊，呢份报告啊，唔好好求其咁做完啦，或者。阿仔，点解你拖地咁求其噶？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形容你做事马虎的情况下用求其啊。另外一个，比如说那个人，他很随意的，他不拘小节的比如说在选择一些事情的时候，在他可能晚上吃饭的时候，他选择很随便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求其，比如说啊，今晚食咩好咧？求其啦。那都大概啦，就很随便啦，
0: 无所谓啦，吃啥都行。
1: 是的，好，那所以呢，考 K 还是要看看你在什么情况下用，它有不同的意思啦。
0: 是的，
1: 好，另外一个刚刚说到考 K， 另外一边就系是但啦。
0: 哦，
1: 是但有冇听过咧？都有嘅哈。粤语当中嘅是但呢的主要意思就是随便。无所谓哈，任由其选择这样子了哈。比如说有些时候如果这个西单是用来表示随意不拘束的话呢就是西单啦，干咩都系差唔多噶啦。比如说你有 A 餐和 B 餐去选择的时候，你的同学和你说西单啦，都系差唔多嘅啫、
0: 哦，
1: 可能就系争只蛋嘅咋咁样。那比如说有些时候它以叠字的形式来表达的时候呢，西西单单。就是形容那个人做事很马虎，做事很轻率，很欠缺责任感。比如说有些时候也可能是听别人说，喂，你做事呢就唔好死死淡淡，就叫你不要那么的随便，
0: 是的，
1: 还是要认真的去做了。
0: 那
1: 还有一个字呢比如说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位的妈妈她想就是哄哄就过去了，何必这么认真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粤语单词里面，在广东话的语境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和英文有一点点关系的，但是说出来呢又好像和粤语有点关系的，就是嘿
0: 哦嘿
1: 那如果带入到这位妈妈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谂住 hea 下佢噶咋，我冇谂过佢当真噶，咁样就可以这样说了就想着就是敷衍了事，就随便糊弄过去，就有些时候可以用这个 hea 来都形容啦。
0: hea 下，
1: 没错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什么例句呢？又拿报告来说了呢一份报告唔好 hea 住做。同啱啱话呢一份报告唔好咁是但，唔好咁随便，唔好咁求其咁做，其实是差不多的、哦。只不过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不要敷衍的去做，可能因为这一份报告是很重
0: 要
1: 的，
0: 要
1: 对哈。那另外，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很无聊，我们闲来无事，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嘿，比如说我今天放假。我可以喺屋企 hea 下，就是可以在家里面可能放松一下、休息一下、relax 一下，也可以用这个 黑了。
0: 是的，
1: 好，那所以呢也是要看看你用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好，那今天呢这个故事曾子杀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承诺，
0: 没错，
1: 两个字嘛哈。那所以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呢和承诺有关的一个单词呢叫做应承
0: 啊，
1: 啊那个人啊有没有啊我承诺他要做什么事情，在广东话在粤语里面呢就是说好我应承咗佢做啲咩事。
0: 嗯嗯，
1: 好了，比如说这个应承就是答应啦，做了一个承诺啦，应允啦，就是同意别人请求或是答应了谁谁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0: 是
1: 就可以用这个应承去到去说啦。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粤语方面哈也有这些不同的一些单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尤其我最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哈考 K， 第二个西单，我在餐厅里面有看过的。
0: 啊，
1: 比如说你真的那天想不到吃什么东西了。我见过有一间茶餐厅，它的菜单它的 menu 里面呢有一个叫考 K 炒饭。
0: 啊，
1: 跟住呢就系是但炒面，
0: 这真的里面是随便加吗？每一次都不一样，
1: 可能是就是看那个厨师他当天心情如何啊，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就可能去到茶餐厅，他就看他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材料，
0: 嗯嗯，
1: 比如说哦，刚刚切了。一片的午餐肉刚刚好，还剩下一点的
0: 边角料，
1: 这个边角料哈，还有两条菜，然后一些萝卜丝，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五香肉丁这样子的。OK， 洗单了，全部都放进去，大杂烩一样的，
0: 开盲盒一样，
1: 开盲盒一样的。对，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是想不到了，也可以去看看茶餐厅有没有这样另类的选择啦。
0: 嗯，不错。
1: 好，那今天的这个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呢就先到这里啦。
2: 谢谢 Teresa 老师，也谢谢 Crystal 姐姐、钟钟哥哥。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就跟大家分享曾子杀猪这个故事哈。
1: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谱出校园精彩节目时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同学哈，这个学习是需要不断的复习的。
0: 嗯，
2: 或者今天有些没听明白的内容呢，那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啊，随时的都可以在网上呢去重温，去重新学习今天的知识内容。那明天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回到本港方面，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以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的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的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场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广东顺德昨天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总共造成八死一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昨天下午三点多，消防在四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两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的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体育方面，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这一届赛事的第二金。何诗蓓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亚运纪录保持者，她在决赛以从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何诗蓓在头50米就已经带出。第一次转池领先排名第二的国家队泳手李佳平 0.84 秒，之后越带越开，最后50米已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的时间首名到终点，比取得银牌的李佳平要快超过一秒。何诗蓓在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虽然时间没有想象中的快，但自己已经尽力，对于成绩感到满意。另外一名港队的泳手马子琳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而在男子组方面，港队男泳手何真桃在男子50米自由泳夺得一面银牌，这面也是游泳队在这一届亚运取得的第二面奖牌。以总成绩第四名晋级的何真桃，决赛的反应时间虽然在十名泳手当中不算快，但他很快就赶上，最终以21秒76的时间冲线取得亚军，比取得金牌兼创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 0.1 秒。何真桃继上一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在这个的项目取得银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以及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043点，升292点，升幅为1.18%，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340点，升114点，升幅为1.39%。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升幅为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为0.6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30块，升11块，2800盈富基金25.66块，升2.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块，升6.6毛，2513智普794块，升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块，升1.8分，9988阿里巴巴112.6块，升3.3块，100 Minimax 298块，跌5块，1810小米集团27.58块，升1.1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5块，升2.4块，992联想集团35.74块，跌1.84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1，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5，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5。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各位听众下午好了，在五点钟过后呢，来到一线金融网这个节目呢，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呢是由我高炬代班的。那么今天看一下港股的表现，港股呢连升两天，恒生指数呢下午进一步上扬，收复了25000点的关口，而且呢是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在25042点，升291点，升幅呢有1.18%。整个大市的成交额呢有202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17点，升幅0.4%，小米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呢都升了近3%或者以上，联想呢就逆势回吐了近5%的汽车股呢普遍受压。那么医药相关股份呢就表现较强了，中生制药、实信、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8%到过半的，是表现最好的四只蓝筹股。那么新世界发展的分拆上海物业呢，以商业不动产的 REITs 的形式的上市申请得到上交所的受理啊，那么股价呢也是升了近2%。其他的本地地产股呢也向上，新地升近3%，九龙仓置业呢升近2%，恒地、灵展呢都升超过1%。首日上市的新环科技收市报44.5块的，较招股价呢低了超过9%的。那么今天节目非常丰富呢，我们在五点钟这节呢就会有徐润民徐老板的出现，那么在5:30之后呢是有潘家荣的出现，我们来分析大事。事不宜迟，我知道大家都等徐老板等很久了，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马上呢在电话线上呢就接通了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来自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润民，徐老板。徐老板你好。
1: 你好啊。
0: 嗯，那么徐老板今天呢看这个大市的表现不错啊，是破了25000了啊，那么你怎么样看这个大市呢？
1: 大市完全没问题，因为呢我看不到有出货信号啊，同埋咧嗰個，其實咧，我哋睇嗰個股市或者買個股票咧，我哋主要睇個三方面就已經足夠啦。第一咧，睇個公司嘅狀況啦，咁啊，第二咧就睇下而家個股價係響咩水平啦。第三咧就嗰個國家嗰個形勢係點樣啦？咁啊，呢三方面，如果係都係合理嘅情報良好嘅，你就唔驚嗰個股市會跌嘅。咁但係而家你睇個市面就啦，你星期六、星期日啊咁樣假期咧，真係人山人海嘅，唔同兩年前個環境啊。兩年前咧，你就算響铜锣湾咧吓，你搵把机关枪扫咧都扫唔到一个游客，但系而家就真系逼到可以话都系人山人海啊咁啊，咁同埋啲商店咧都系有生意嘅，而家只不过系嗰啲投资者或者啲散户咧系未有信心啫，所以嗰个成交量缩得咁细。如果即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总之一日成交是不超过2000亿的话，那这个股市都是在牛皮靠稳的，即 不跌得。
0: 嗯，对。那么看到北水呢就连续11天流入了啊，那么北水的持续流入的，那么对港股的后市是托底还是推升呢？徐老板对北水怎么看呢？
1: 是啊，所謂北水咧，即係可以話係基金啊，係大户咁。咁即係話係大户喺度入緊貨，散户咧就一鳩就出貨。即係散户而家手上係有錢嘅。但你只要睇下上個星期四美國未加息嘅，點解個全世界股市都唔跌咧？台灣、日本、成個歐洲，包括美國自己同埋香港。个股市都系冇跌过，反而升噶吓。你譬如今日咁样，台湾啊、日本啊、欧洲啊啲都系上升差唔多1%以上啊咁啊。咁你点解会倒转嚟行咧？加息啦，应该散噶，但系点解又唔散咧？就因为散户系冇货噶，啲货响晒大户手上啊。你散户根本冇货订，大户又唔出，你个市点样跌啫？咁所以個股市咧就係成交縮得咁細，就係咁解咧。其實縮得咁細，即係話冇拋售壓力咁解，所以放心都得噶啦。
0: 嗯，那麼我們有還有些聽眾的問題，我們先拿出來啊，有些問題，那麼就問徐老闆呢，就是習主席呢將在本週啊，就是两方都公布了和特朗普呢会晤，那么对港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这样子的话，哪些板块值得留意呢？
1: 嗱，特朗普呢成日都托啊习近平大脚噶啦，成日都话佢系好 friend 啊，其实就一啲都唔 friend 嘅。同埋咧，美国根本系一个可以话系即系一个霸主嚟嘅，响世界上佢恶晒嘅，佢而家。即系同习近平咧，唔想硬斗咁解，因为佢都觉得会输啫嘛。除咗中国之外，佢真系冇一个国家会怕嘅。你只要睇下格陵兰岛啊，佢话要攞，而家就攞到啦。丹麦同埋整个欧盟或者其他嗰啲佢旁边嗰啲国家，你够胆同美国对抗咩？唔会噶嘛。其实丹麦。美国为什么特朗普会拿格陵兰岛呢？因为他知道丹麦是一个很弱的国家和怕死的国家的。在德国入侵的时候，丹麦直接打都不打，即刻宣布投降， 完全冇反抗啊！即係德國入侵啊，佢完全冇反抗啊，立即扯白旗嘅。咁所以一個咁嘅國家，點解唔俾人蝦先得㗎？肯定啦，係嘛？所以格陵蘭島一定攞咗啊！咁你至於習近平咧，即係中國嚟講咧，特朗普係唔敢打嘅。佢可能會打贏，但係未必打贏。就算打得贏，會打得好辛苦。如果你打唔贏或者打得好辛苦咧，你嗰個國家嗰個軍力咧就會俾人睇小嘅，咁啊對佢嗰個國際實力咧係有影響嘅。所以放心咧，我覺得係啊，特朗普日日喺度咧，日都唔會對中國咧有咩軍事行動嘅。如果冇軍事行動，係講經濟嘅話，中國嗰個經濟你可以睇到啦，一路都係向上啊 ，GDP 一路都向上啊，所以咩板塊好呢？乜板塊都冇乜所謂啦。總之咧，你中國唔好似三百咁俾人蝦咧，你嗰個國家穩定咧，你嗰啲所有嘅企業亦都係穩定咧，佢一路賺緊錢嘅。咁所以話嗰啲股票嘅價錢，最大的影響就是他有沒有賺錢，公司有沒有一路向上一路賺緊錢，他沒有受政治影響他就一路會賺緊錢的。所以什麼板塊都好啦，都可以買的啦。
0: 什麼板塊都可以買。那麼我們就再順著這個聽眾的問題問啊，其實有兩個聽眾都問到，那么徐老板呢，就是问一下国内食品啊、餐饮股的行情啊。那么餐饮食品股呢，就万州啊，由高位跌了差不多50%啊。那么还有9987百胜呢，也没有起色。内地经营食品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应该换马呢？
1: 嗱，你佢讲嗰啲有啲股票系跌咗50%啦，你譬如你嗰、那個

0: 800,000周啦，系咪啊？你虽然话跌咗五成，我又高位跌五成，你知唔知两年前系几多钱啊？2023年嗰阵时，2蚊就系个几2蚊啫嘛。咁你而家6.几啊？即系你3年升3倍啦，其实好满足啦，系嘛？咁你上落系应该有嘅吓。咁、啊、你譬如其他一啲9987啊、百胜啊呢啲啊，咁佢系恒德基，主要系恒德基个业务嘅，即系佢几个下边几个业务咧都系唔错嘅，即系值得手啦、啊。嗰啲因为而家都话啲散户未落场啊，咁所以啲大户咧佢哋系会集中做一样嘢，佢唔会话样样都去炒嘅。譬如炒而家炒 AI 啊，炒矿产股咁样，咁嗰啲笔钱系一路轮住嚟嘅，呢叫 hot money 啊，一路咁轮住嚟嘅。好啦，到散户全部入场嗰阵时咧，就乜嘢都升，先至会咩嘢都升嘅。咁你譬如而家你讲话嗰个跌50%个万洲咁，你响你高位买紧啊，冇办法啦，你喺低位或者喺中间位买，都你而家都系赚钱嘅。咁你主肯德基啊，你都知啊，而家生意都好好啊，唔系啲长手啦，冇问题嘅。同埋佢嗰个呢两只股票嗰个 P E 唔系高啊，吓都可以受啦、啊、吓。
1: 嗯，对。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听众朋友问呢，就是徐老板呢，海底捞啊6862。之前就是有控股股东的减持股份，虽然说是用在自身资金，但如果减持的话，那么是问徐老板应该就是我们散户应该继续持有还是减持跟减持好呢？
0: 那海底捞呢，我都有帮衬的，得闲都会帮衬下嘅，生意系唔错嘅。
1: 嗯，
0: 咁同埋而家主要个食物呢贵嘅。同啲糧食價咧開始通咗咧，糧食價都向似上升，咁所以個利潤就會下降啊，但係可以守嘅。咁至於佢弟撈佢個老婆咧就減持股咧，呢個係有壓力嘅嚇。佢老婆減持，即係話內幕人士減持係咪啊？即係內幕人士出貨咁解啫嘛。咁呢啲肯定係有沽貨壓力㗎啦嚇。咁如果咁而家咁嘅情况呢，就暂时就唔好买入啦，可以观望啦。咁你我唔知佢做乜嘢要沽喎，係咪？咁最好就係等到下次业绩公布之后你先至决定买唔买入咁啦。咁你几时下次业绩公布呢？咁就出年3月佢会宣布业绩嘅。咁你而家持有嘅你可以守啦。咁但是未买的现在暂时不要买住，等3月宣布看个业绩情况才决定、啊、
1: 嗯，等上半年之后再决定。那么还有听众呢问徐老板呢，291啊，华润啤酒啊，他问的比较长远，未来一年的前景是否值得买入，他打算祈佛一年的一选了。
0: 好了，啤酒你饮不饮啤酒啊？我都唔饮啤酒嘅，咁呢啲好似唔系健康嘅嘢，唔系健康嘅饮品咧，就似乎我哋少啲落注啦。根本咧嗰、那个呢只华润啤酒咧，佢嗰个产品咧冇乜竞争力嘅。呢只股票如果你有咧，你就算啦，持有啦，新买就唔好买啦，或者你揾到其他好股咧就换马。因为点解咧？呢只股票佢嗰、那个譬如啤酒咁样，外国品牌叫喜力，又唔出名嘅，系嘛？佢、中国品牌嗰只啤酒，佢觉得自己最出名叫雪花，咁雪花又唔系好出名啊，系咪？咁好啦，佢又有白酒嘅。嗰啲白酒仲离谱，都唔知乜名嚟嘅啲，系咪啊？根本听都未听过，佢冇竞争力噶。你譬如你白酒咁样，竞争力是茅台，你争唔争得到茅台啊？你竞争唔到茅台噶嘛，系嘛？你啤酒又系啊，啲咩喜力啊、雪花啲根本争唔到其他，即系冇咗竞争力，即系所谓冇咗嗰个保护嗰个城墙嗰条河、护城河，你根本冇啊！所以就你持有就算数啦，否则就唔好买或者系换码啦。

0: 换码好，或者是不要持有，就是因为品牌效益不是很突出，所以是徐老板认为，所以呢，大家还是慎重考虑啊。
1: 最紧要有竞争力啊嘛，同埋唔会俾人打败啊嘛。如果唔系咧，你嗰个业务噶一路都萎缩噶，咁我哋啲钱何必要摆落去呢啲地方咧？系嘛？其实我哋投资就系等于系急钱创业、急钱做生意咁解啊嘛。如果佢呢间公司，譬如你个朋友开面包铺嘅，佢面包卖唔去嘅，佢叫你侵股，你侵唔侵啊？你唔会噶嘛，系嘛？但如果佢面包系排长龙嘅，你咪会侵股咯。我哋就咁样，有竞争力嘅，你先至去侵股，你先愿意摆钱落去买佢只股票噶嘛。嗰、那个道理就好简单啊。
0: 嗯，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那么有听众朋友问徐老板呢，铝还可不可以买？那么哪一支铝的股好呢？2600可以吗？
1: 嗱，铝咧，佢喺国际价钱咧，我度都有留意嘅，佢系上升紧嘅，同埋佢嗰个价钱唔系到历史高位嘅。譬如铜咧，已经系历史高位嘅，即系好多金属已经历史高位嘅。啲铜虽然历史高位，我觉得佢会再创新高嘅。咁你铝咧就系未嘅，未铝嗰个国际价最高。封到而家嚟講咧，佢而家目前嘅價位咧係大約低咗20% 度。咁但係呢兩年咧，佢一路升緊嘅，升咗兩年嘅，但係都仲未到歷史高位嘅，仲係平咗20%度嘅。咁你鋁業有兩隻股票啦，一隻2600啦，一隻3700啦，咁啊，咁兩隻派嘅息都係達差唔多6厘7厘咁咧。如果 PE 嚟计咧，佢就系1378就系平啲嘅，同埋佢有矿产，即系佢有个矿场，佢可以有矿有铝矿出，咁呢个就着数好多嘅。咁两只嚟拣咧，就我拣1378，唯一系担心就系佢嗰个矿场系响非洲。咁你非洲而家成日好似排华咁嘅情况系咪啊？咁你如果冇呢样嘢发生咧，咁就两只拣嚟拣咧，拣1378嘅啊。
0: 哦，嗯，徐老板意思是两个如果有要选的话，你真要选买铝的话，哎，可能呢是中国红桥会好一点点。
1: 边只话？
0: 1378系嘛？
1: 系啊，1378好啲咯，系啊。
0: 1378 ，OK。好，然后呢，我们中铝呢，就是可能相对之下就没那么好。那么再问徐老板呢，知不知道？问徐老板记不记？知不知道317中船房屋啊？
1: 哦，
0: 今天的股价什么诱因导致它上升？三一七，
1: 那
0: 咩诱因咧？
1: 近呢半年都喺上升紧嘅，嗱睇前途咧，佢系应该系唔错嘅。佢主要做啲船咧，系俾军部用嘅，即系中国军部用嘅，俾政府用嘅。佢主要做啲船啦。咁另外有做比较睇好嘅船咧，就系挖泥机啊。而家周围中意挖泥啊咁样，即系海上。填海咧，佢要挖泥嘅，挖咗泥之后，人先至填海嘅。咁呢两个业务都系应该系有一路增长紧嘅。尤其是军舰咧，中国一路系增加得好快嘅，全世界最快嘅啦。而家即系生产军舰系全世界最快嘅呢个价，有前途嘅。咁你而家 P E 都唔系贵啊，都系大约14倍到啦吓。咁就唔系。就唔係新高啊，未到新高啊，但係都係一隻有前途嘅股票，可以持有嘅，
0: 可以持有。好，那么有听众朋友问徐老板的是152啊，深圳国际，那么今天都系升少少，点解咧？
1: 嗱，深圳国际系深圳政府做老板嘅。咁你係穩穩陣陣係嘛？咁你當收息股啊？咁佢而家都有六厘息咁啊！你當收息股穩穩陣陣咁咪得噶啦
0: 嚇。哦，當一個收息股就會比較好一點的。
1: 係啊。
0: 嗯，好。那麼接下來問題是問徐老闆呢？ 内银股啊，近期升了很多，例如交行还有农行，那么现在是否可以继续买入？
1: 嗱，银行股咧，大陆嗰啲银行股咧，几乎只只都系起得几好嘅，尤其是嗰个四大银行股啊，咁你交行啊、农行啊都系大银行股嚟嘅，佢都先一排都创历史新高嘅，咁你而家都话我哋买股票。第一是看看公司穩不穩陣啦，嚇狀況好不好，第二個股價而家處於什麼水平啊嘛，係嘛？咁你而家處於什麼水平咧？咁佢而家派到成四厘至五厘息俾你喎，咁你水平都合理啊，係咪？你而家你買嗰啲咩債券啊，政府咩銀色債券啊，咁樣嚇銀綠色嘅債券啊，佢嗰個債券係冇得上。嗰、那個價錢係冇得上升噶嘛，但係啲公司咧佢係有賺錢噶嘛，所以股價會上升噶嘛。咁你息口咧就好過你債券，咁你所以響呢個水平係合理水平嘅話，你就值得繼續持有，甚至可以加碼，即係寧願要佢都唔要債券。
0: 嗯，所以可以持续持有或者加码。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跟徐老板聊到这里。刚才谈过的股票有没有持有呢？
1: 没啊。
0: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徐老板，那我们下周呢再跟徐老板再继续聊了，拜拜。
1: 多谢收听。
0: 好，谢谢徐老板。好，那么我们再一节交通消息回来继续一线金融网。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在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的，而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至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进至窝打老道多车，卫理道往尖沙咀方向进至东华学院多车，车龙是排到窝打老道的位置。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往文锦渡方向进至彩蒲苑多车，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车龙是排到粉景公路进至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九龙方向进显发村的慢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新西贡公路南围下坡去西贡，十岁入口去沙田，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

0: 好，我们在五点半之后呢，继续回来一线金融网啊。那么在上半节开头时，我们讲了下港股的整日的表现。那么 A 股呢，其实呢，今天内地三大股市呢，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呢都是升的，升了近1%。那么包括的房地产呢、白酒啊、创新药等股份都是造好的。那么贵金属、光刻机等股份向下。上证指数呢，收市报3949点，升38点，升幅0.97%，贴近全日最高位收市了。那么深圳恒指呢，收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0.65%。创业板指数收市未能靠稳在3400，收报在3399点，升了26点，升幅呢也是有0.8%这么多的啊。那么今天的股市也很多的热点呢，是值得我们的讨论呢、啊。其实呢，就是有传的美国呢，这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啊，打算呢放宽呢药企与中国的交易限制啊。其实呢，令到今天的一些生物科技啊、医药板块呢是比较生猛，涨得比较多的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的是富昌证券的潘家荣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大势的。好，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马上来到今天的金钱本色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高聚的电话线上呢，就接通了，现在接通的是来自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了。你好 ，Kevin。
1: 你好，周总，你好，大家好。
0: 对，那么今天呢，整个股市呢，站到了最后收市呢不错，上到25000点之上了啊。那么，目前呢，你之前呢就是看过你的网志就提到，那么当在24800以上的时段呢，你好像提过要减仓是吗？
1: 你话如果港股嘅话咧，咁我自己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咧，其实都即系见到港股其实都唔算强嘅。当然你话中间系会有阵时升，有阵时跌嘅趋势啦。但系比较之下咧，你见到过去嗰几年嘅明显美股系强好多嘅。咁所以其实我即系呢个牛市啦，都系主要系美股啦，同埋特别系 AI 嗰边嘅。嘅投資係多嘅，但係你話港股嘅話咧，我就應該冇話24500減倉嘅，不過咧就應該以個指數嚟講啦，咁我覺得係有機會係轉差咗嘅，即係自從呢、這個一月見咗27000几個頂之後啦，恆指嘅話，咁啊跟住咧其實都係。反覆回落，咁當然中間落過去六月底嘅22000几又反彈翻上嚟，咁啊而家正正咧彈到咁上下咧，你又未去翻之前嘅高位喎，其實係又上到26000之後咧，又落翻去24000几，而家又彈翻上25000，所以整體而言咧，雖然嗱短期係彈翻少少，但係我覺得仲係一浪低於一浪嘅，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港股係比較。審慎啲啦，當然你話如果純粹恆指嘅，仲有好多即係例如可能一啲匯豐啊、內銀啊嗰啲都叫靚仔都仲要頂住啦。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大家鍾意嘅，可能即係啲科技股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啊嗰啲，其實一早轉咗弱嘅。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港股嘅睇法咧，就係淡少少，特別係如果係睇科技，即係如果係。港股嘅科技板塊咧，恆科指咧明顯係都一浪低於一浪啊，都幾弱下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認為港股邊大家要小心咯。咁啊，當然如果要去到睇淡嘅恆指又未算好，又未算係進入咁多，因為你仲有一啲即係仲係靚嘅股票即係頂住。咁但係如果恆科指嘅話咧，咁啊即係特別係可能。即系头先所讲嘅科技股嘅话咧，我觉得系要小心嘅。
0: 科技股要小心。那么我们先讲一个今天就是比较表现亮眼的一个板块呢，就是美国呢，就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打算呢放宽呢制药公司呢对华投资限制的消息。那么另一些呢，就是制药股还有生物科技股呢都是升的。那你怎么看这一个板块的升呢？
1: 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咁你一個消息可以令到個市場嘅反應就係今日就即係做得唔錯啦。但係正如頭先科技股嗰啲所以你話如果我哋要去抵國策，咁啊嚟緊可能我哋習主席啊同特朗普啊咁都會有會面嘅，係會有個。是有個消息的層面可能帶動翻又會有放寬或者其他的情況，但我長即係個大的趨勢嘅，始終暫時都仲係見到，無論是恆科指啊或者是恆指啊嗰邊係暫時都一浪低一浪啦，咁所以你話短線的消息係有上升咯，但係我自己都係對於整體係會有個戒心喺度，特別係科技股其實。當然你話大家可能見到，如果我睇恆科指啦，係6800嗰度跌到落去4000几，咁而家只不過彈翻4400几，咁可能大家會唔會搏反彈？即係反彈唔出奇嘅，但係你話要真係彈翻一個 叫做即係好啲嘅趨勢咧，我自己覺得大家謹慎啲嘅，即係起碼睇住一個位先啦。即係你正如頭先我所講係一浪低一浪啊嘛，咁你整體科技股嘅咁樣睇恆科指，你睇住係咪突破到5000點先至再算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自己即係覺得彈完之後咧，咁都係會回落為主嘅。
0: 嗯，对。那么在科技股方面你最近的看法是什么样？
1: 在科技股。
0: 科技股啊，是啊，你最近期的看法是怎样？即是都是买回看回美股啊，还是港股好点？
1: 我自己两边揀呢就好明显，其实过去了几年咁美股那方面强点的啦。咁一来我自己看这个整个大趋势啦，咁是即係自從2022年10月嘅OpenAI 就出咗呢個新程式嘅 AI 之後啦，咁啊，其實好明顯見到咧，成個市場係向呢、這個AI 嘅發展嘅，咁係一個對於我哋即係人類嚟講係一個新嘅技術啦，咁即係我會等同當時可能啱啱即係。我九幾年嘅時候，啱啱有互聯網，大家係好廣泛地可以用個瀏覽器就可以上到網嘅時候，咁啊等同嗰陣時咁樣嘅。咁當然喺成個行業嘅發展嘅，一定會由一開始大家係咁追捧，跟住係咁衝過去，然之後可能又因為一時嘅大家又會。是一窝蜂去投资落去，但是不是间间做一点的嘛。最终可能会有一个爆破完之后又会有一些真系的王者又会出现，即是过去的网络的时间是这样啦。咁啊现在 AI 其实都一样的，自从即是 AI 的发展啦，咁你越来越多是即係一開頭都係嗰啲嘅硬件啊，無論係

0: 個升浪咧係，如果睇費城半導體啦，咁係半年咧都升咗一倍嘅，咁啊亦都即係如果係睇韓國嗰啲記憶體股更加誇張啦，係升得好快嘅，咁所以咧我之前都喺節目嗰度提到咧，係有少少擔心咧，咦喺升得咁快嘅情況之下，會唔會有個牛三嘅跡象咧？咁而當七月開始跌落嚟咧，我自己擔心係咪牛三完開始轉淡啦，或者甚至轉紅市啦。咁當然即係純粹喺呢個 sector 喺呢個記憶體或者 AI 晶片半導體行紅市，都唔代表成個指數跌嘅。咁即係因為其實美股嘅 sector 太多啦，咁其實都好廣泛啦。有時可能一個 sector 轉差嘅時候，咁其他都仲係頂得住。咁所以你話見到個指數仲係喺個高位嘅水平，咁但係即係我之前就會比較睇得即係擔心啲啦，但係而家咧正正咧就係、是、所有嘅嘢啦，其實喺個一個關鍵嘅水平。咁我之前都有講啦，就係、是、標指咧睇住7500呢個位，咁咁啱咧喺上個禮拜三聯儲局議息之後啦，咁曾經一度跌過落去7500幾嘅。咁但係啱啱就係守得住7500呢個位，然之後轉個頭就即係過去嗰幾日上返嚟啦，而家睇即係開始前嘅時段個期貨度都仲係升緊啦。咁所以我都睇緊會唔會咁啱就呢啲重要水平又守得住呢，同埋你就算係費城半導體嘅，我之前可能擔心會唔會仲落啊？但係見到開始陸陸續續又喺適當嘅水平又彈翻上嚟，咁所以而家咧變咗喺個關鍵位就尷尬啦。即係你話睇法上嘅，我自己有擔心喺度嘅，但係你幅圖上面嘅，咦咬緊上嚟嘅時候咧，會唔會其實係可能我之前所講咧，牛山未必係一下跌落嘅，可能間唔中有啲狼來了，跌一跌，下一下嚟，跟住又再上過嘅。咁所以我都唔肯，即係唔會100%肯定，哇！一定係嚟緊轉差啦。咁可能係即係仲係捱守得住，然之後仲有得繼續上升。不過我自己就會係好審慎咁樣睇咯。即係你話而家標指7500呢個位，其實而家距離幾個 percent。咁你有近嘅止蝕位嘅，咁我覺得可以即係著量去加返啲倉啊，去試下，咁就冇乜問題囉。咁而其他你可能一啲嘅 AI 晶片股啊，即係都見到近期喺個即係回調完之後啦，開始慢慢咬返上嚟啦。即係如果可以用返，即係叫俾最後機會嘅，咁用返之前嗰、那個呢個上個月度個低位作為一個止蝕位嘅話咧，咁控制好倉位嘅情況之下咧，我都自己去加翻少少倉嘅。咁當然你話整體成個嘅大體法冇之前即係、就是、再之前咁牛噶啦，再之前嗰啲即係不斷咁同大家講係牛市啊，咁即係繼續坐啊。咁但係而家我有少少調整咯，咁即係。即係最緊要，而家係摸住石頭過河，同埋睇住下邊嗰啲位做嘢咯。
1: 嗯，之前呢，即係睇呢個文呢，看你寫的文章，就有指出呢，就是在目前的這個 AI 這方面呢，這科技股呢，就是 AI 呢是開始呢，就是走到下一個階段，就是從基建走向應用，是吧？即係 AI 嘅第二個階段。是由基建走向应用这个阶段是吗？应该是要关注这方面。
0: 有这个阶段，但是几时行真的不太清楚。即是我不嬲都是拿那时互联网刚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一开头大家即当然啦，即一有这个 Netscape Navigator 的时候 ,94 年的时候啦，即大家就会一窝蜂啊，即你有啲電腦開始上網啊嘛，咁自然硬件就一開頭最好賣啦。咁大家不斷咁升級自己部電腦啊，即係我當時就算係冇電腦都我買部電腦去上網啊。咁又或者係其他嘅機構啊，都不斷咁 upgrade 佢哋嘅硬件啦。咁所以第一陣咧，一定係硬件股。你見到而家就算係嗰啲嘅大嘅科網公司啦，咁

0: 亦都係一大輪嘅，要點樣去升級佢哋嘅伺服器啊，升級佢哋嘅 data center 啊等等啊，咁所以即係最好賺嘅硬件股嘅。咁但係咧，應用嘅層面，即係正如當時互聯網一開頭就乜 dot com 啊，然之後有好多嘅唔同嘅瀏覽器啊，咁但係咧嗰陣時去最初出嚟嗰啲瀏覽器。有幾多仲留到喺度呢？咁好似最初好多個，就算當時一開始個 Netscape Navigator 而家都已經唔見咗㗎啦。咁所以呢，你話如果我哋要去博應用嘅層面呢，一開頭一定好多嘅。咁亦競爭亦都好大嘅。但係真係唔知最後邊個跑出嚟。當然你話當時都會有一啲Amazon 啊、Google 啊，在爆破之前这些公司是出现的。但是个问题是呢，就是在最开头的时候，因为太大的竞争，个个都出来说要做互联网，跟着就变了呢，就可能有可能超过九成的都是经过第一轮的泡沫，然后爆破留不到在这里，剩下的那些先王。所以你说现在对返 AI,嘅階段啦，咁一開頭一定硬件，應用而家開始陸陸續續啦，有一啲會跑咗少少出嚟，但係係咪去到會留到最後咧？我自己真係唔敢講，即係正如我哋而家睇嗰啲 AI 嘅模型啦，即係大家一開頭即係當然你 ChatGPT 啦，然之後 ChatGPT 開始有 crop 跑出嚟，然之後又前有一段時間話 Gemini 嗰個好好用喎、哦，咁啊大家一窩蜂啊覺得 Gemini 跑贏啦，但係唔係喎，跟住而家啲人又會開始嫌 Gemini 嗰、那個啊唔夠叻啦，好蠢啊咁啊，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唔知邊個最後拍炒，同埋你我哋內地嘅有一啲嘅模型亦都係喂。個token 啊，各方面啊，其實比較平啊，咁所以而家個競爭仲係好大咯。咁你話應用層面，我當然最好賺，始終都係應用層面嘅，但係要等呢個階段，大家喺度即係鬥完啦，跟住即係正如內地嘅説話，卷完啦，大家內卷完啦，咁你最後。留剩低喺度嘅嗰啲嘅，咁你咪之後係有啲贏家咯，咁你到時先知咯，咁你而家真係冇咁快決定，咁所以我呢一刻咧，其實都係即係仲係睇住啲硬件股先嘅，你或者有一啲可能比較個護城河比較高啲嘅，即係例如可能 Plantia 啊，咁啊你始終你國防啊，你唔係咁容易其他可以入到去噶嘛，同埋你好多。嘅商業嘅實應用啦，有好多嘅 privacy， 即係嘅隱私隱問題啦，嘅關係，即係可能啲安全問題啦。咁呢方面咧，咁係即係護城河比較大少少嘅公司咧，咁啊可能會做得好少少啦。但係你話真係去到個應用層面，邊個最後贏呢？暫時真係未咁快會知道。所以如果而家大家投資嘅，我覺得都仲即係趁住而家嗰啲嘅硬件股啊，即係特別係即係你之前嗰一陣咧，可能大家會係記憶體咁，可能升得勁啦。但係其實你見到近期咧，係可能一啲嘅 CPU 啊、GPU 啊嗰啲相對上比較強勢，其實最主要都係可能 AMD 啊、NVIDIA 啊比較強勢嗰啲咧。咁趁而家可能回調咗，咬翻上嚟，又未完完全全係話轉差嘅，而係咁啱有個近嘅止蝕位嘅，即係你話啱啱過去嗰一個月嘅低位嘅話，咁我覺得係可以從嗰啲。公司嗰度着手咯，咁啊可以试下嗰啲咯。
1: 嗯，对。那么记忆体呢？就你刚才也提到了，之前我看你的文章也多次提到，就是说你认为记忆体这些板块呢，背后有清晰的需求，有实际的订单，有盈利的这个支持。那么现在呢，是不是还有这个故事还能够继续持仓，继续坐稳，点吗？
0: 当然你其实头先成堆

0: 硬件股咧，無論係嗰啲嘅晶片啦，又或者係而家嘅問嘅記憶體股啦，全部都有2020年支持嘅，因為大家都係啲科技啦，一窩蜂係咁追逐啲AI 嘅硬件啊，不斷咁去 upgrade 啊，咁所以好明顯你見到即係過去記憶體可能大家以前啲 RAM 嘅都係比較平嘅，但係而家就變咗連啊蘋果佢都要去要加價，因為啲記憶體貴咗，咁所以其實好明顯係即係一定有業績支持噶啦。咁啊幾間咧，但係個問題係咧，你記憶體有個麻煩嘅地方咧，就係過去四月上去嗰一下咧，其實升得好急啊！即係大家都知佢好，但係其實個股價已經係。究竟反映咗幾多？會唔會超即係跑咗出嚟，跑得太快咧？咁所以你個股價變咗呢一陣有個回調，再咬翻上嚟嘅時候咧，你見到都仲未上得翻嘅高位嘅。咁啊美光就好翻少少啦。但係你話如果你嗰幾間嘅韓國嘅公司啦，咁啊即係例如海力士嘅，即係之前升過上去差唔多3000蚊，三百黃汪啦，跟住而家都係落去翻，即係喺個低位有少少反彈，都係180几万啫嘛。咁所以未上得翻高位嘅，所以我會覺得啦，即係因為佢哋之前跑得太過快嘅時候，再加埋即係佢哋韓國有啲鉬鋼嘅殺鉬鋼啦呢啲嘢啦，咁所以係咪可以做到之前四月嗰個嘅即係升幅咧？我自己就認為未必啦。咁啊，即係就算未必係睇到好淡，但係好明顯啦，個嚟緊呢一陣咧，未必係行佢哋嘅。咁啊而且我好擔心，如果你話整體開始個市如果跌穿位回落嘅，咁啊即係更加可能佢哋會轉個頭，又會咬翻要落去啦。咁所以我覺得記憶體係大家要小心嘅。即係美股美光率仲好啲，但係如果韓國嗰啲咧，咁係明顯係轉弱咗嘅。
1: 哦，韩国的这个大家可能是要小心一些。嗯，那么我们再讲回呢，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呢即将呢就是在美国呢就是会晤了，或习近平呢即将访美了。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呢今年呢如果这次呢习近平访美的话呢就是第二次会面。那么还有11月呢在就是 CPA 呢在深圳举行了可能又一次会面，那么这样子频密会面，你觉得对整个股市，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嗱，你话气氛上边咧，我觉得系会大家都会偏向会乐观啲嘅，因为始终即系你见得嘅，都一定系有一啲嘢系话即系倾啦，或者愿意倾嘅咁先会走过去啦。咁樣先係兩個阿頭，跟住先會對如面啦。所以嚟緊，我會覺得係都會有一啲嘅好消息，但係即係可能大家會有少少可能放寬啊，或者係一個利好嘅氣氛啊，或者係可能即係內地又會買多啲大豆，買多啲美國大豆，跟住可能即係美國又會放寬一啲嘅可能科技嘅。即係嘢去中國咁樣啦，咁但係你話整體上嘅，你始終即係會會面，但係即係正如即係阿 Trump 其實係最近喺平台嘅不斷都講啦，咁其實始終中國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嚟嘅，咁啊同埋即係不斷都會覺得喺 AI 嘅追逐嘅領域啦，係唔可以輸，咁所以你話係咪會放寬得好多咧？咁啊，我覺得。是未必的，咁所以可能到時大家諗住有好好嘅氣氛，然之後出到嚟消息係有利好嘅嘢，但係可能未必係大家想象中即係咁寬鬆啊，或者係咁多利好消息啊，咁反而係可能到時就會擔心啊，會唔會見光死咧？就出好消息嘅時候，咁呢個係大家要小心啦。但係所以如果係大家純粹係為咗炒一段消息嘅話咧。咁啊，未必係好直播嘅。但係你話，如果係我哋睇一個好長遠嘅一個大趨勢嘅，好長遠嘅，即係某一個行業嘅發展嘅話咧，咁你始終都係睇翻，即係嚟緊未來10年，我諗都係行一個 AI 嘅啦。只不過 係嚟緊，可能如果我哋內地發展，會有一啲 AI 嘅產業係會跑到出嚟，即係甚至係喺國外都可以繼續用，係做得比較好。咁呢方面大家可以睇咯。咁但係暫時我自己會揀咧，都係揀美股嗰方面嗰堆嘅硬件股先啦。咁你始終內地嘅硬件股冇錯係會用，但係始終對於全球嚟講，最領先嘅技術都係美國嗰邊嘅公司會比較好啲嘅。
1: 嗯，那好，那麼今天的Kevin 呢，給我們分析得非常詳細啊，大家都應該有所了解了 Kevin 對整個市況啊，尤其對科技股方面的看法。我們頭先講過啲股票有冇持有啊？
0: 我客户持有NVIDIA 啦、美光啦。
1: 嗯，好的，那么申报完了，非常感谢呢潘家荣啊先生，是来自富昌证券的，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接新闻之后有音乐报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这一届赛事第二金。何诗蓓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亚运纪录保持者，她在决赛从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诗蓓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当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外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琳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以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的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厂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天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与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很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与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所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25， 瑞士法郎 0.823，加元 1.402， 人民币 6.696， 英镑兑美元 1.339， 欧元兑美元 1.148， 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中九龙绕道呢现时是有紧急维修，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当中慢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 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伯福林道往中环方向进至蒲飞路多车，车龙排到启明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多车，车龙排到一会居。将军澳道下行多车，车龙排到康华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宝石湖路往文锦渡方向进着彩蒲苑多车，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车龙排到粉景公路进着北区医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光明英来学校多车，车龙排到模范乡。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进至冲美路多车，车龙排到青衣交汇处。现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修，往九龙方向进至显发村的慢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新西贡公路南为下坡去西贡，石穗入口去沙田，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法律援助署也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一世。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西北的传统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曲的曲调非常优美，也被很多的歌手重新翻唱过。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莫文蔚所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在华语歌坛里面可以说是流传非常广的一首传统的民歌。而《半个月亮爬上来》，看看日子呢，这个星期也就是25号呢，将是中秋节。那中秋节很快就来临了，希望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想好今年中秋要跟谁一起过，然后要怎么样度过。我想呢，月亮总是带给很多很多人不同的想象空间。那月亮代表谁的心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孙家威，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2: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3: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23，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2，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呢，首先呢，在大埔公路圆洲仔段呢，去宝香街方向进至南运路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吐露港公路进着白鹿湖的位置。而七贤道北往观塘的方向进山谷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继续排到嘉士居道天桥进至伊丽莎白医院。而锦田公路进至东汇路的回旋处当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稍微多车的。而中九龙绕道是有紧急维修，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当中慢线封闭，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还有跑马地的方向车龙排到电讯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加拿大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纪元，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接纳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伯福林道往中环方向进着蒲飞路一段慢车，车龙接近玛丽医院，下阙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 Mega Box，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

0: 元朗公路往屯门，近着博爱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米布新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着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提提各位留意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狮穗入口去沙田，新西贡公路南围下坡去西贡，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6: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杰伦所演唱这首《不能说的秘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小红帽点播的歌曲。而小红帽呢，想在今天的月光情话里面，把它跟大灰狼之间的感觉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他也希望大灰狼能够听到今天的月光情话。他说，热情过了，想要维系一段感情需要双方的努力，而当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是在爱里面去调味。他说他知道呢，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能也让对方误会，胡思乱想了，好像对对方的爱呢没有过去那么浓烈。不过呢，他说就算最近呢两个人之间相处好像苦多一点，但是小红帽说他一定会努力的把这个感觉里面多加一些甜的感觉。同时呢，他想让大灰狼知道其实爱你如初。

很巧的是呢，我在听众朋友来信留言当中也发现了大灰狼，他说呢，也想有些话想要让小红帽知道。他说一段感情不应该心存内疚的，他说小红帽不欠他，而他呢也愿意为小红帽呢付出，因为爱你。他希望小红帽能够了解，就算呢日后有再多的艰难困苦和磨难，大灰狼也无所畏惧，只因为现在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他也想告诉小红帽，有你在的地方，两个人呢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他也不愿意让你受到半点的伤害，而视你如命，大灰狼也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因为呢真的真的很爱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2: 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今夜还吹着风，
7: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8: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人生真的没有如果，走过了也就错过了。那所以呢，没办法再回来。那既然没有如果，就是不是应该要选择适当的时间把心意表达出来呢？我看到听众朋友如如呢，他想跟龙仔说，他说呢，龙仔呢经常会问他问题，曾经呢。龙仔问他，你会选择一刻的心动还是最后的打动？如如说呢，他想在月光情话里面回答龙仔，他说一刻的心动是他，而最后被打动的也是他。他说曾经自己呢，在对方表白的时候呢，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呢，却因为呢，不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他有兴趣，然后呢会不会离开他，所以呢如如会有一些没有安全感。但是呢到了现在两个人相处之后，他想让龙仔知道没有谁能够进入到他的心里，而如如呢也很确定他的心里最重视的就是龙仔了。他也希望呢龙仔不要胡思乱想，然后呢也把心中的感觉告诉如如。

0: 听。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这一届赛事的第二金。何诗蓓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亚运纪录保持者，她在决赛从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诗蓓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像想象当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外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以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以及货仓检查狗只的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场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天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与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说，多年来香港与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所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6: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素恩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呢这个心情呢被一些事情给困扰住，所以增加了一些烦恼。不过呢，他喜欢呢听音乐报报，让自己呢随着这个音乐慢慢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忘记。他说呢，虽然呢没办法改变环境，但是呢要调整自己心态去面对一切。他想跟他的好朋友说，阿琴真的很想念你，一直呢都把你记在心里，并没有忘记你。另外呢还有树赖、小小鱼、呆呆鱼，他说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保持元气满满，身体健康，继续的陪伴着他，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

晚上的7:1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Yuris 呢，他说他也非常想念刚刚离开他的好朋友 Jim， 因为他知道呢 Jim 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让 Jim 知道他的关心，同时呢，他也希望 Jim 呢不要紧张。他会把幸运之神呢送给你，然后呢希望好运能够降临在你头上，然后呢可以得到好的结果。他希望两个人呢有机会还可以相约去看看这个花花世界。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美人鱼》，而我看到听众朋友来信当中呢，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用鱼来做自己的署名，就像是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听众朋友三文鱼，他说这首歌曲要送给鳗鱼，要谢谢鳗鱼一直以来对他的陪伴。他说这段时间里面有鳗鱼陪着他走过高山低谷，很感谢生命中有鳗鱼的出现。以后的日子，他也希望鳗鱼一直可以陪伴着三文鱼，然后呢，希望每个节日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度过。很巧的是，我也看到了鳗鱼想跟三文鱼说，他说知道呢这段时间这个三文鱼的心情呢好多了，所以呢他的心都放下了。他想告诉三文鱼，地球呢是圆的，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呢他希望三文鱼以后不要再傻，再去伤害自己。他知道呢三文鱼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鳗鱼会一直的陪伴你的身边，希望呢给你更多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呢也期待每一天都是晴天。

我看到另外一位也是用鱼来命名的听众朋友小金鱼，他说呢，想要跟安妮说，虽然呢不确定未来能不能再遇见，但是呢很庆幸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人有机会相遇。同时呢，小金鱼也想跟安妮说生日快乐，不只是生日，也希望天天都能够充满幸福。小金鱼很衷心的祝福安妮，也希望安妮永远的开心，希望呢可以获得自由，然后呢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听林宥嘉所演唱的这一首《想自由》，明天晚上音乐包包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索流浪狗，谢展环表示政府会检视危险狗之规例，邓炳强就说会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体育方面，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诗蓓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小鱼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也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尚未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时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即建立一个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通报系统，涵盖国家安全层面的 AI 相关事件。
1: 回到本港方面，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

0: 当局也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的流浪狗商讨。
1: 即係如果將來北都嗰度咧，係會有一啲嘅狗隻啊，佢哋出即係因為咁嘅緣故清理出嚟嘅時候，我哋環境及生態局以及發展局咧兩個局之間咧，我哋已經係展開一啲嘅商討，探討一啲嘅唔同嘅方法，揾到一啲務實嘅方法嚇嚟到係處理將來一啲嘅啊，因為北都嚇去發展所清理出嚟一啲嘅流浪狗隻啦咁樣。
0: 謝展寰說：政府沒有忽視流浪狗的問題，一直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指示加強管理，經過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这一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就说，由于现场不是最暗的高危地点，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当局会再检视。
2: 阳眼计划一个咧系防除灭取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油薄路，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除灭取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0: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以及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所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
3: 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与何诗蓓昨晚拿完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天再在主项两百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何诗蓓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佳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没有对何诗蓓造成威胁。何诗蓓头五十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时，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五十米，何诗蓓以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一分五十四秒九六首名电池。亚军李亚平就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五十米自由泳，何真桃以二十一秒七六时间夺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了0.1秒。何真桃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十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这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小鱼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这届亚运的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小鱼教练耿小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小鱼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小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加圆满。
4: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啊！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5: 刘宇呢，我们要向总教练
6: 说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3: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维奇、奥斯卡、彭诗雅和罗静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1小时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丽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
0: 转看一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一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3: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7: 即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呢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嗰两三个部门，即系我做牵头部门啦。但要想下一次呢，即第二个部门就做牵头部门，就帮你去即系协调统筹埋咁。咁所以呢个系好公平嘅一个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3: 他說，數字辦也會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的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和楊和貝因表說，會先有100个直系參與。又说做好工作平和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或不达标的人员。
8: 如果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平衡的话，我们会更加容易地识别出工作能力高的同事，我们可以给一些针对性的培训，给一些扩阔眼光的培训给他，甚至在晋升方面可以提拔他快一点。我们也可以分辨到一些工作能力普遍不達標的同事，或者是那個同事其實絕大部分工作能力達標的，不過他在某方面呢就是不達標，那我們可以給一些針對性的培訓給他們，或者給一些輔導給他們。
3: 他說，過去五年有約4030名公務員涉及紀律的個案，當中約2800宗屬輕微個案，以簡易程序處理，另外約1250宗是經正式紀律機制處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及一些个案以浅白语言向公务员解释。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月挺南下最快会在10月份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海事处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以及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挺好。因应游艇停泊位置短缺，海事处已经设立实时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9: 我哋認為而家5個留泊區咧，係足以應付到到我哋喺月艇南下推出嘅時候嗰個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實時嘅情況，其實我哋海事處會同翻呢啲船隻咧有一個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

0: 嚟到香港嘅時候，嚟到咧轉為呢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那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1: 陳美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及，今年内香港会和上海建立兄弟港。陈美宝说，双方正探讨可否互相补足，两个港口订立定期的泊船，并以智能系统监测天气，再灵活调配。如果有详情，会尽快公布。
2: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去年的 2.25 人增至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陈凯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厘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3: 計出嚟呢個數目咧，就係根據增加咗個醫生培訓啦，一般個醫生個流失啦，再加埋個非本地培訓醫生個數目，根據過去一段時間咧係演算出嚟嘅。2.43 咧，我哋係好有信心。
2: 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增加約22万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名額，包括約10000個夜診名額。九龙中的杨永杰关注数量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会否延长为24小时服务。
4: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呢？
2: 卢宠茂说，会针对有较大需要的地区投放资源。不会仙女散花这样将门诊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区。
3: 增加的220000个门诊呢，我们不会是仙女散花这样分晒18区，是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呢，这个呢牵涉到很大的一个资源考虑的。任何时间总有一间在坐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在等你的话呢，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些浪费的情况出现。
2: 至于今年起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门槛，卢宠茂说，或减免人数已由以前每年仅约14000人，大幅增加到现实接近30万，当中大部分为全额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连同警方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行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说，有市民曾经向他反映受到狗只的滋扰，认为政府在短中期内应该继续巡查黑点，加强宣传狗主人的责任，长远就需要处理狗只被弃养等的问题，以降低市民或面对流浪狗袭击的风险。港台记者崔卫恩访问了何俊贤，听一下他的看法。
5: 在于市民嗰个心情啊，而家呢一刻里面咧，近日九只伤人或者系甚至有人走咗嘅情况出现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过咧，其实佢哋系会惊嘅。咁喺呢段时间里面咧，特区政府要释放一个非常之强嘅信息啦，系需要向市民去负责，话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系受到特区政府高度关注同埋保护。咁所以呢一部分里面咧，特区政府短期里面甚至系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点。去进行一些巡查，甚至是捕捉流浪狗等等的一些活动，宣传给狗主或者是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仓狗、没有控制的巨型狗只等等的话，他们应对的方法是怎样，这方面的宣传是必须要加强这一部分。但是必须要强调，这部分的工作很可能只是一个治标的方法，在长远我们仍然都需要考虑究竟这些狗只来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例如是否弃养、是否仓狗问题，甚 甚至係一啲自主放養等等，就住呢啲嘅問題裏面咧，做啲源頭去減少呢類型嘅情況，令到咧香港市民裏面遇到呢啲流浪狗襲擊嘅情況咧，整體方面要個風險上面要減低咯。
6: 要應對流浪狗咧，都牽。

0: 牵涉多方面的关注，你认为首要咧系展开边类的工作呢？
1: 绝育系当然需要啦，但系绝育都有几个方面嘅。我哋首先要宣传嘅咧就系狗主嘅责任。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样嘢考虑嘅，好似嗰个地点里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会多见到有人喂饲流浪狗，导致到有狗只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风险嘅情况咧系有提升嘅。特区政府就住喂饲流浪狗呢个行为里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调查，应该如何去处理？嗱，呢一刻里面咧，我哋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案，因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处理呢个问题嘅话咧，好可能会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动物权益之间嘅一种嘅对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令到两者是得到一些平衡。
0: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在有关地点附近都涉及一些狗只滋扰的投诉，你有没有都接获相关的反应呢？
1: 如果你说正式的投诉其实不多，但我们下去地区去访谈的时候，他们亦都会有零星的反应。而且我接触的业界，其实他自己都常年都住在一些郊区或者是狗只多的地方，市民他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这些狗的方法，也都有人会觉得流浪狗太多的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嗰条路啦，等齐人一齐行啦，令到嗰个气势会加强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实会追逐一啲个体比较多少少嘅。咁但系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终都系会独自归家嘅。我认为应该点样去就咧，特区政府要加强喺呢方面地区嘅宣传啦。
0: 政府话咧，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点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嘅责任认知。你觉得咧，修例咧应该系从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的事件再发生，同时也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和人道对待动物的一个方案呢？
1: 之前呢，我们做过一些调查，狗主没有去续牌的情况呢是多的，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的公帑。
0: 另外政府也提到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可以怎样去妥善处理到呢？
1: 第一，我们都是需要去看下所受影响的动物的数字有多少，北都建设所产生的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过渡的方式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当然是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的嘛。第二呢，就是我们过去见到有部分动物团体呢，他们经营都是困难的，而且呢也都有部分的害群之马呢借住动物这个福利的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的钱呢投放在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的团体里面的话呢，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的处理流浪狗问题了。
2: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是连升两天，恒生指数呢下午进一步上扬，今天的收市呢是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为1.18%，大市的成交金额大约是2027亿元。而科技指数呢收市就报4423点，升17点，升幅为0.4%。内地股市方面呢，三大指数都升近1%，上证指数呢报3949点，升38点，升幅为0.97%。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730点，升89点，升幅为0.65%。创业板指数就报3399点，升26点，升幅为0.8%。听听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情况。
3: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4: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3: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 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二十天線。

0: 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點，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1: 在楼市方面，刚刚过去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就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天新盘成交大约有40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就说，美国加息对于买家心理影响比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的压力，相信新盘开价会比较克制，可能接近和同区二手价或者首张价单会比较便宜。他预计第四季的销情以一手楼为主。
2: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
3: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个成本嘅，会窒碍嗰个信心，咁投资者会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两成投资者到啦。自从美国加息之后，虽然香港个银行冇跟咧，九月份咧二手咧本来好咗嘅，不过就对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系心理因素影响大啲。一手礼拜六日系分散喺有40-50个盘嘅，就每个盘一两间咁样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4: 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推盤步伐咧？
3: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一年度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投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一成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4: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十月咧，嗰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3: 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如果1,000-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六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1: 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是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明天和今天晚上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明天呢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最低的气温大约是在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而明天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会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的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以及第二天的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就大约会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则为5，健康风险水平则为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就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5-32度，北京多云，18-29度，台北天晴，22-28度，东京多云，24-29度，孟买雷暴，25-32度，金边雷暴，24-32度，悉尼骤雨，14-19度，多伦多多云，10-1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这一届赛事的第二金。何诗蓓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亚运纪录保持者，她在决赛从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诗蓓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像想象当中一样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外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以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的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的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厂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斯比说，美国通胀在过去一年半以来受到关税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加上强劲的需求开始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如果情况持续，加息的必要性将毫无疑问。古尔斯比在一项活动准备的致辞当中提到，供应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对通胀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当局对此不能忽视，应对过程难免要付出代价，包括可能要进一步加息以压抑通胀，或者会造成增长放缓和就业市场受压。但他强调，需要更多证据确定石油、关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正在消退。他又关注，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水平可能超出自身需要的范畴，或者会导致总产出超过经济的吸收能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25，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69美元。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以及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7: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6: 大湾区蜂蜜字，
8: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叶德平

0: 日，
1: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0: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2: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1: Hello， 我是叶德平。
3: Hey， 我是有日。
2: 话咁快，我哋就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集咯。讨论咗咁多大湾区嘅城市啦，我哋都讨论咗佢过往嘅历史啦，佢嘅名字嘅由来啦，同埋佢独特文化嘅形成，当地嘅美食建筑。咁啊，都可能推荐咗大家去，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听完我哋节目就去咗当地游玩啊，都食我哋想推荐嘅美食。
1: 冇错，而且可能厨艺增进咗，我哋集集都教大家点样去揀嘢食，同埋可能肥咗几磅，会唔会有机会？
2: 起码应该有食到鸡先，我觉得。
1: 系鸡一定就系。嗱，我自己总结翻呢个节目里边咧，佢出现频率最高嘅一种食物嚟，
2: 贯穿咗成个大湾区嘅美食。
1: 冇错，我争啲以为大湾区只有鸡食啊。
3: 前几集江门。冇讲过，我讲陈皮。
2: 可能如果有多啲时间，有博士可能都会分享喺江门台山食鸡嘅经验啊。去到最后一集啦，咁我哋既然讲咗咁多大湾区城市过往同现在嘅情况啦，咁我哋今集咧嘅主题就想讨论一下大湾区展望将来，将来嘅发展究竟会系点咧？因为我留意到喺过往好多集咧，我哋见到一个趋势嘅，都系即系讲话要发展呢个科技啊，发展呢个新能源啊咁样。咁啊，唔知两位博士点睇咧？
3: 嗱，大湾区咧就首先一样咧，就形势大好先啫。我
1: 一定系，
3: 一定系，因为大湾区如果你讲全球湾区咧，就无论系美国啦，无论系日本啦，甚至系欧洲啦，等等等等啦，
1: 四大湾区，
3: 你大湾区都系数一数二数数，即系数一数二噶啦。
1: 嗯，
3: 包括埋咩？佢系好多新经济嘅内容喺度嘅，即系头先讲过好多嘅市啊，或者之前同讲过好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城市咧。你去都发现咧，新能源啦，又做车啦，等等，即系个旧嘅喺度，新嘅都喺度，呢个第一样嘢。如果你话大湾区，如果讲忧虑啦，我先讲忧虑啦，即系大嘅忧虑咧，就系、是、如果两大湾区竞争，我哋有啲少少系输蚀长江个湾区。
1: 嗯，你讲内，我哋中国内地里边嘅两大湾区，
3: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就系两大湾区嘅啫，就系、是、长江同埋长江。
1: 好嘢，好嘢！
3: 长江湾区咧，因为好大嘅特点就系、是、长江系世界上货物运输量最劲嘅河流。长江咧系由上海直到去到重庆嘅，即系佢其实个幅员极广嘅。长江咧亦都系全国主要嘅即系六亿人所住嘅地方。所以咧，如果你睇中国核心咧，长江系个好重要，甚至长江湾区啊，即系上海个大。江苏、浙江、长江等等，佢系真系天之骄子。所以咧，如果你话直接竞争咧，就长江同埋大即系香港所在嘅大湾区咧，系有形成一个好大竞争嘅。咁亦都竞争唔系一定坏事嘅。好啦，咁另一个忧虑边度咧，就系湾区之间咧，我哋嗰个统合能力咧就不如长江湾区嗰边嘅。即系如果同长江三角洲比，相对嚟讲咧，佢哋嗰边咧系比较清晰嘅吓，即系上海作为龙头，然后各个省市之间嘅发展。而香港所在嘅大湾区咧，佢就更多富各自特色。咁啊，过未来十年咧，如果你话最大嘅发展咧，就如何整合、如何统合嘅，即系包括人嘅流动啊、货物流动啊、钱嘅流动啊等等等等，同埋嗰种经济成果嘅共享啦吓。譬如你低空经济成功，咁喺湾区会推出一个低空经济嘅一个类似 package 嘅东西啊。譬如你哋都中意食嘅，我都中意食嘅，咁会唔会形成一个咧系世界上最大嘅一个可能系即系某啲食物品牌评价最高，所以好多呢啲嘅。即系话我哋嘅形势大好，前途大好，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处一个咧极度激烈。竞争嘅世界环境入边，
1: 冇错。我补充少少一啲概念，等大家听落去嘅时候比较容易啲理解。首先咧，我哋有个好简单嘅概念，我哋讲全球咧系有所谓嘅四大湾区嘅。咩边四大湾区咧？包括坐落喺日本嘅东京湾区啦，喺美国两个嘅纽约湾区，同埋呢一个嘅三藩市旧金山湾嘅湾区，即系呢四大湾区嘅。而四大湾区里边咧，我哋进行一个平衡嘅比较，即系将四大湾区嘅 GDP， 即系人均嘅生产总值摆出嚟去比较嘅话咧，你会发现咧就系中国嘅粤港澳大湾区。佢喺2025年咧，佢差唔多去嗰个嘅生产值咧，总值系去到系2.03万亿美元。 咁咧排喺佢后边嗰个咧就系东京湾区，系1.96万亿。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

0: 簡單理解就係我哋屬於咧四大灣區最大嘅、嗯、，OK 喺嗰個生產力裏面、
1: 嗯、
0: o、okay, k 好啦，如果我哋再將佢嘅生產值擺翻落去全球去進行比較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到咧就係差唔多。如果以當大灣區當係一個獨立嘅經濟體去睇嘅時候咧、嗯，我哋排到係第十一、十二嗰個位置嘅。咁、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就係、是、其實原來粵港澳大灣區。佢嗰個嘅經濟能力係咁大嘅、
1: 嗯，
0: 因此咧，我哋思考我哋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香港應該係要點樣去睇呢件事情咧？絕對唔需要考慮噶啦，一定就係融入噶啦、
1: 嗯，
0: 因為你加咗入去之後咧，你作為其中灣區裏面應該我冇記錯，香港係排緊第三位嘅生產值嘅，咁、
1: 嗯、
0: 所以即係話香港屬於頭三嘅一個嘅城市嚟講咧，佢絕對係可以享受到咧灣區。佢嗰個火速嘅成長，佢優勢帶嚟嘅一啲嘅動力啦。咁如果你再睇翻啦，咁究竟我哋點樣睇一個頭先你提及到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就係點樣由呢一個初步嘅打通，
1: 嗯，
0: 去到後來嘅深度共生融合。我諗咧要先睇睇就係話，我哋喺前嗰幾年，
1: 嗯，
0: 我哋首先香港政府推出咗呢一個嘅教市民一個叫大灣區嘅概念，讓我哋嘅民眾啦，包括咗我哋年青人咧、
1: 嗯，
0: 更加多去同呢一個灣區各個城市裏面去交流，
1: 嗯，咁啊，
0: 冇錯，去探索佢哋。咁啊，我哋需要好多嘅設施去幫我哋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一定交通，冇、
1: 嗯、
0: 錯。所以你見到咧高鐵嘅啟動。高鐵嘅開動啊，同埋高鐵更加加密班次啊，多啲唔同嘅城市，咁啊同埋灣區裏面一啲無論大細城市裏面陸續嘅改善啊、加建啊，譬如話可能惠州北站啊等等呢一啲，呢、
1: 嗯、
0: 啲都係一啲硬嘅配套，幫助我哋自己咧去了解呢個大灣區，一融入大灣區。然後仲有咯，我哋除咗呢樣嘢之外，你會發覺我哋嘅通關係越嚟越方便嘅，係、嗯、嘛？即係譬如話，我哋多咗口岸啦、
1: 嗯，
0: 有蓮塘口岸嘅出現啦。然後我哋通關嘅時間，講緊皇崗口岸會係一地兩檢啦，係咪、嗯、啊？跟住就係會去放行啦。啊，咁你講緊而家講緊唔同嘅口岸嘅方便通行咧，亦都係讓我哋更加容易去打通咗個大灣區嘅。咁、嗯、好啦，另外所謂嘅深度共生咧。我覺得之後我哋可以慢慢再去諗嘅，同埋亦都可以深入去討論嘅就係、是，究竟我哋點樣去到係從呢個互認啊，我哋互相認對方嘅一個生產標準，或者可能係某個產業嘅標準，到我哋點樣可以大家可以共建一個標準？嗱、
1: 嗯，
0: 互認同共建咧係兩個層面事情嚟嘅。咁另外就係話咧，我哋點樣將嗰啲嘅產業從一啲集聚，而系我哋形成咗一个咧有联动性嘅一个产业链，呢、嗯、个都系我哋将来咧系要探索嘅一样嘢嚟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咧？我哋整个大湾区里边嘅治理，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是、协商，
1: 嗯、
0: 即系大家一齐去倾一啲事情。但系将来可唔可以系以大湾区一个好大嘅一个我哋嗰个体制里边、
1: 嗯、
0: 去进行一啲一体化嘅设计咧？
1: 嗯，
0: 举个例子，譬如话会唔会有一啲嘅设施系适用于整个大湾区，或者某一样嘢嘅流动喺湾区里边系无阻隔地，不需要通行地去流动咧？嗱，呢一啲咧都好重要嘅。呢一啲亦都系即系香港将来点样利用大湾区作为佢自己战略腹地重心咧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方向咯。
1: 冇、嗯、错，我好同意两位博士啱啱讲嘅内容。咁我哋呢一节去到呢度休息一阵，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呢个大湾区嘅未来发展。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啊！咁我哋上一节咧就两位博士分享咗对于湾区未来发展嘅一个睇法啦。咁啊，我自己好直观，即系作为从香港嘅年轻人角度去睇咧，好直观就系、是。我哋呢一代仲处于探索大湾区嘅过程，例如我喺前几集会同大家分享话，啊有啲城市我未去过啦，咁样，我觉得有一样嘢无可否认嘅就系近年嘅基建，令到我哋探索成个湾区咧方便咗好多，即系例如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呢、这个深中通道啦，咁啊降低咗个交通成本咧，系真系会促进我哋更加有意愿去行远啲嘅，即系可能留耐啲，行远啲。邱博士起咁多集嚟啦，都俾咗好多关于呢个建筑交通嘅一啲资讯我哋。咁啊，对于大湾区未来发展咧，咁一定会继续加强呢个交通嘅建设。
1: 冇错噶，其实咧就广东，如果冇记错啦，旧年广东系全国高铁通高铁第二长嘅省嚟嘅。广东亦都系呢方面喺十五规划咧做咗好多即系高铁嘅建造。高铁建造咧就因为有段时间咧高铁减速咧就由300几都跌到200几。咁但系过去五六年起翻高铁咧系350嘅。
0: 系啊，
1: 而且会更快，而家会更快。好啦，咁啊嗱，我哋大湾区提嘅嘢就系第一就内部。内部咧就系、是、以前嚟讲咧，可能因为交通原因咧，我哋去到广州已经好叻噶啦，系咪？咁啊，而家可能去埋譬如中山啊、肇庆啊，可以近来尤其港珠澳之后咧，好多人去咗珠海嘅。其实咁即系交通其实系帮到我哋咧做一个咧系即系旅游又好，生活又好嘅。第二样嘢咧就是、人都系咁嘅啦，我哋玩惯深圳就玩玩下就再北啲啊，再西啲或者再东啲嘅，系咪？咁啊，形成咧就系、是、喺大湾区之间嘅人嘅交流其实多咗好多。譬如话咧，我最近留意到咧就系、是、以前嚟讲。在香港譬如说我在深圳湾我见到其实很多人在深圳湾其实转去其他地方的。即是他们高铁一件事有其他的交通。那这个其实是对整个湾区内部所有不同城市的人的交往是好得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由于交通方便呢咁工作其实你都会思考嘅係咪即係话有啲工作求期间即係年轻一代呢可能佢嗰个工作嘅弹性更多。咁湾区呢其实你去到肇庆又好你去到珠海中山又好你到惠州好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生活嘅质素生活嘅亦都唔差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帮助。咁啊，对外嚟讲咧，湾区咧其实有个历史嘅重要其中个责任咧，就系佢系要做一个探索嘅，尤其系深圳等咧，要做一个咧现代城市嘅探索。即系话可能我哋现代城市，我哋点管理啊，点探索啊咁啊。咁啊，其实各自有好多问题可以互相学习嘅。譬如嗱，譬如广州同深圳咧，就一直俾人喺度诟病个问题咧，就系嗰啲电瓶车咧就横冲直撞，系咪？
0: 冇错。
1: 但系呢啲咧，其实你喺其他湾区唔系容易睇到嘅原因好簡單，就因為八九十年代開始咧，就廣州、深圳呢兩個城市咧，就將原來嘅單車道咧係減少咗，因為學香港嘛，係咪冇單車道嘅咩？而其他地方係有保留咯。咁呢樣嘢其實要探索。

0: 嘅，即系话就算先进如深圳如广州，佢都要喺其他湾区兄弟入边咧去了解一下，哦，原来系要做翻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就咩咧，就系、是。既競爭又互相成長，咁、香港亦都係嘅。嗱，香港咧有好處亦都唔好處咯。好處就包括咩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啦、香港係用緊一個海洋法律啦，係咪？香港係一個唯一嘅國際金融城市啦。對中國嚟講，咁佢其實有好多發圍嘅機會啦。咁、同一時間佢有好成個灣區嘅產業支援咧，其實佢係有好大嘅前景。只不過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都停留咗喺幾種咧，譬如話我哋旅遊啦，我哋可能係少部分人嘅生活啦。如果將來能夠再打即係打通啲任督二脈咧，其實嗰個交往就好多好多。
1: 冇錯，頭先你講到個位置咧，就係香港，都係其中一個灣區裏面嘅龍頭城市啦。你舉咗個例子係電瓶車，其實我哋攞呢個例子繼續深化去講嘅時候咧，就係話，香港同灣區嘅制度上面咧，其實係可以互相學習嘅。舉個例子，譬如話深圳同埋廣州大量嘅電瓶車，固然帶嚟一個即係可能係交通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唔能夠解決嘅。而電瓶車個帶嚟嘅好處亦都唔少，
2: 相對
1: 下便利啦。咁譬如話我哋城市裏面多咗電瓶車，咁第一啦就係民眾出入方便咗啦，第二就係產生咗一啲更有效嘅經濟，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外賣小哥係嘛？一定程度上面我哋扯開去講就係話深圳同埋廣州個電瓶車之多。原因亦都系因为咧，佢哋叫外卖嘅人多，叫外卖人多，点解？因为好多写字楼打工嘅人需要叫外卖。咁啊，呢一样嘢咧，其实都一定程度上面都消化咗一啲系低端劳动力嘅，都系一件唔错嘅事情嚟嘅。咁当然我唔系话叫香港完全去学习，但系如果引入咗电瓶车之后咧，咁可能咧会交通上面咧会有另外一种，就好似踩单车咁样，系做一个搏脚啦。即系譬如话铁路咧，其实我哋唔能够每一个地区都有噶嘛。咁喺铁路与铁路之间，我哋就可以透过呢一啲相对环保、相对便利、相对成本低嘅交通工具接驳，咁就可能多咗人搭铁路咯。咁就可能亦都会减少到咧路面上面嘅车，但系唔知啊。即系我只系举一个例子，就系话我想带出一个重点，就系湾区里边其实大家咧，邱域头先讲咗个位好啱嘅，就系我哋大家同成长紧啊。即系我哋一路望紧对方作为例子，我哋一路学习一路成长。咁另外就系我都想讲多个位置，就系咧关于即系整个湾区里边嘅交通咧，大家真系需要去谂谂，就系其实真系好。攞得出嚟同人哋炫耀喎，点解咧？嗱，你睇下湾区里边系一个好密集嘅国际机场嘅群组嚟嘅，
2: 的确，珠海、香港、
1: 广
2: 州、广
1: 州、深圳系嘛？一个好密集嘅一个机场嘅群组，咁、即系换句说话。我哋如果啊湾区本身有呢一个嘅码头，咁啊海运上面占优势，我哋嘅机场群组本身就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好大嘅交通优势。而且我哋本身我哋都系一个进出口高端啊高创造力嘅一啲嘅产品嘅进出口嘅重点嚟嘅。咁所以我哋即系点样去即系利用呢个交通基建去做呢一个嘅带动呢一个经济发展咧？呢、这个其实本身我哋已经有先天，或者我哋已经建立咗一个基建。优势喺度啦，咁同埋头先因为讲嘅铁路啦，除咗铁路之外，仲有公路咧，基本上面咧，湾区有一个嘅核心想法嘅就系，我哋希望可以建设到一个叫做一小时嘅生活圈，
2: 生活圈
1: 系啦，而家基本做到啊。举个例子，譬如话我成日都会过去广州开会嘅，咁我去广州可能系一啲核心区域，我而家会点咧？我唔系真系好似以前咁样搭呢一个嘅火车去到呢个广州嘅东站嗰度，我而家更加多系咩咧？就系搭大概50几分钟，从西九去到广州南站，再由广州南站叫车，叫一个嘅网约车，然后就搭佢哋嘅公路，喺佢公路上面直接去到我要去嘅地方。其实成个过程系好快嘅，我基本上面可以同大家讲，真系可以系晏昼翻去开个会，夜晚翻嚟就唔一定喺嗰边过夜嘅。咁整个嘅生活就系便利咗，同埋我哋即系产生更加多嘅可能性咯。
2: 同意啊，同意。啱啱两位博士主要系讲紧呢个大湾区个交通越嚟越发达，导致我哋对于探索大湾区啦，去喺大湾区嘅工作啦，嗰、那个机会成即系个成本低咗好多，咁啊令到我哋更加愿意去踏出，即系如果企喺香港嘅角度，更加愿意去踏出。尤其系我哋上一次有讲到话通关呢个问题，即系以前我哋有个既定印象就系通关就系一个好费神、好费时间嘅事，
1: 好辛苦啊！细个行罗湖嘅时候，我觉得系种折磨嚟嘅，
2: 甚至可能有时健忘，唔记得带回乡证，唔记得带证件。

0: 咁样就又要走一转，系啦，即系依家已经大家知道方便到
1: 深圳
0: 版
1: 啦，
0: 系啦，电子版啦，即系呢个
1: 就人脸识别，
0: 人脸识别系啦，咁样、啊、已经我觉得喺硬件上已经系好鼓励大家去往外走，即系去了解更多大湾区嘅唔同地方嘅机遇。咁啊，讲起机遇咧，咁我哋下一节就讲下究竟香港人喺大湾区有啲咩工作上嘅机遇啦。咁我哋下一节再讲。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46，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3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9: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8: 大湾区蜂蜜字，
10: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8: 叶德平。
9: 有日
8: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9: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10: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1: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吴泽光 Aden。
8: 我是叶德平。
9: 我是有日。
11: 咁喺我哋上一节呢就讲咗湾区嘅交通啦，过关好便利啦。咁我突然间联想起就係近期就港车北上啦。我体验得比较多嘅就係呢个港珠澳大桥，咁啊自驾去珠海。咁即使唔自驾呢，嗰度嘅直通车即係嗰个接驳巴都好方便，都好平啦。令到人好容易就想去珠海玩返转。
12: 因为太方便
11: 啦。比以前兜一大个圈係啦。咁可能叶博士比较用得多嘅就係港车北上起唔同口岸去深圳开会啦、南山啦、深圳湾咁样。我自己观察到呢，除咗港车北上之外呢，近期好兴呢都仲有呢个粤车南下。咁啊可能喺广州、深圳嘅地区可以嚟香港到办公啦，或者系观光啦，都方便咗好多。你点睇咧？呢个粤车南下，叶博士？
12: 嗱，粤车南下咧，我觉得对于香港嚟讲系真系个机遇嚟嘅。点解咧？就系你会发觉咧，逢亲长假期咧，香港基本就系冇晒人，
11: 系
12: 大家都会系北上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有翻一定数量嘅南下咧。即系佢哋都要去旅行噶嘛，
11: 平衡翻。
12: 大家每一个人都系想离开自己居住地，常即系常住地，
11: 嗯、
12: 然后跟住去第二个地方就感受下另外一个城市嘅气氛。我觉得我哋既然能北上，佢系能够南下，咁啊更加可以平衡到。咁、当然中间我哋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经历咗好多嘅一啲法制上边啊，即系我哋对于交通法例嘅理解，我哋。

0: 对于车辆个检查嘅限定嘅不同等等呢啲，呢个正正就系我喺第一节里边讲到，就系话当我哋湾区要进行呢个深度共生嘅时候，即系唔单纯系融合啦，我哋喺法制上面点样相互理解，然后大家可能制定一啲通行于湾区嘅一啲相关嘅规条法例，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藉住呢一个嘅粤车南下，都可以即系可以让我哋反思呢种事情。
1: 再者，我想分享多少少咧，就系关于咧揸车开车上去深圳嗰个感受，其实咧我唔系想话几咁方便，呢啲集集都有讲咁滞噶啦。我想讲一个位置就系话咧，好多人我发觉咧，而家开车通过深圳湾口岸啦，尤其是我因为我主要系呢个口岸出入嘅，去内地嘅人咧，唔单止就净系为咗翻工而上嘅。以往早少少嘅阶段咧，你见开车上去嘅时候，大部分都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白领人士上去开会咁样。而家多咗好多人系咩咧？就是、一个生活啊！即系佢哋系真系揸车上去去买咗，唔止通勤咁简单。佢哋可能住喺上边吓，我哋话斋通勤，唔止通勤咁简单。意思系咩咧？佢哋系特登系揸车上去上边做进行一啲生活物资嘅采购，
2: 某知名超市嗰啲
1: 系啦，买晒一大扎嘢落嚟。点解我会知道咧？就系因为我哋过关之前咧，进入去关口咧，我哋需要打开我哋车尾箱，
2: 车尾箱检查
1: 系啦。我哋一打开车尾箱，你见到前面嗰啲车尾箱。全部都系摆满啲柴米油盐，即系以前咧，可能咧买落嚟嘅嘢咧，都系买啲高产值嘅，而家就好生活化嘅嘢。咁当然好多香港嘅商家觉得啊呢样嘢，哎呀弊啦，我哋真系冇办法同佢竞争啊，真系太平。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亦都反映咗就系湾区嘅融合咧，其实系高度地、好高速地进行紧嘅。咁所以嚟緊我哋真係呢真係需要去考慮，就係究竟我哋點樣去即係面對應對呢樣嘢。同時我亦都好同意你頭先呢最後嗰一節嗰一節最後講到就係話個機遇問題，我哋等人都等下優惠講完之後，我哋可以再討論多少少。
3: 嗯。因為咁講呢就係頭先逐返嘅说話呢就係、是、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其實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話香港呢就我覺得除咗法規之外就係、是、心態。即系话我哋要有一种比较宽宏嘅胸襟咧，就系、是、我哋粤车南下嚟到香港，其实系消费支撑咗香港好多经济，系嘛？即系我哋要理解呢样嘢。咁当然中间会带来好多嘅即系冲突啊、问题啊，或者好其他嘢。咁其实喺全世界都遇到嘅，譬如你去纽约喺其他新泽西揸车过嚟，咁亦都会出现咁嘅情况。但系呢样嘢咧，亦都令到纽约咧经济系继续。鼎盛落去，所以呢个其实某程度系心态嘅一部分。咁啊，过去几年咧，我都见到咧，尤其你会有时会留意到啲社交媒体咧，就见到咧就会逢礼拜五同礼拜六，哇，大量嘅人得上，
1: 系好恐怖，
3: 大日大量嘅人翻嚟，
1: 我都唔敢通勤呢啲时间。
3: 好啦，咁啊，亦其实呢个系湾区交流嘅必然嚟嘅，即系必然喺呢个入边咧出现咗竞争啊，出现咗融合啊，等等等等。咁好啦，去翻头先嘅问题啦，就系、是、人都系即系我哋。能够在这里生活都是个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我相信湾区融合越多其实创造的职业创造的职位就越多的。而且你想象不到的。即譬如说以前来讲就因为香港的收入相对于内地是高的。你们会想象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可以做些什么呢，但我今天这轮我发现很多很多香港的学生真的土生土长学生是回内地做 AI 的。去翻内地系做机械人嘅，即系话以前呢个你想象唔到嘅吓。咁啊，调翻转咧，佢哋最后咧，佢哋如果上市要融资嘅话，又翻翻嚟香港市场。
1: 冇错，
3: 即系话呢度咧，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咯。咁啊嗱，我呢个系可能系另一啲啦，但系有更多，譬如话头先你，譬如非遗文化嘅设计啦。概念嘅互相嘅兼容啦，譬如啦，因为我哋本身香港嘅好多非遗咧，都系广东非遗嘅一系列嘅延伸啊嘛。咁我有时会睇广东点做，同广东交流。譬如话以前嚟讲咧，我哋可能带啲学生咧就睇香港醒狮，咁但系近来呢两年我多咗咧就翻广州睇，即系睇佢源头系点做嘅。然后佢哋翻嚟啲学生翻嚟香港之后咧，会创作啲新嘅嘢出嚟嘅。咁呢个又系另一种表达。咁第三咧，我始终觉得咧，湾区或者我哋作为大湾区咧，其中一个最大作用就系对外，因为香港系对外噶嘛，系咪？咁对外嘅话咧，其实我哋对外咧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系传统式嘅，譬如话欧洲啊、美国啊，但我其实更想系全球南方。 因为佢哋系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好嘅经济，系嘛？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湾区嘅产品啦，湾区嘅生活概念啦，系嘛？
0: 嗯，
3: 即系最简单啊，譬如话啲内地好著名嘅一啲饮品店，其实系。

0: 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啦，譬如印尼啊等等等等。咁呢個其實係會將灣區嘅餅做大嘅，嚇、亦都會有生活。譬如而家全世界可能過幾年之後，有間做車嘅係來自灣區嘅公司，可能全世界第一添。咁呢樣嘢其實你諗下，總之佢做大個餅之後咧，對整個灣區都有幫助。咁亦都係，譬如可能以前嚟講，我做汽車設計，我喺香港係冇乜用嘅原來。但系我发现我原来我系即系能够去加入湾区之后咧，你喺个唔错收入之后做得更好，所以呢个其实我谂第一样嘢，你要将自己嘅胸襟同视野打开先，然后你就发现咧湾区其实机会处处咯。
1: 嗯，同意啊。邱博士讲到有一点系我好有共鸣嘅，就系我觉得香港咧佢有佢嘅优势，即系啱啱话如果要创业。深圳、广州、珠海，佢可能系一个好适合孵化嘅地方。喺香港，如果你要由零开始，你要承受铺租，要承受呢个人力资源呢啲，成本好高。咁如果我翻到去大湾区嘅呢啲城市去试错咧，相反地，我嗰个成本会低好多，
2: 容错空间
1: 系啊，容错空间会有多咗好多。咁之后如果成功咗之后咧，又可以好似邱博士咁讲，又翻到嚟香港去进行呢个融资或者去搵更多嘅投资同赞助。我觉得呢个心态系好值得我哋去咀嚼嘅，即系唔系非黑即白，我哋可以喺湾区度点样善用每一个区域嘅嗰个资源优势。即系唔一定话呢个规矩同嗰个规矩又唔啱啊！即系例如啱讲到嘅交通啦，即系左右太，可能大家会争论好多，喂左太嚟到右太嘅地方揸车系咪真系适合啊？咁样，但我哋可以更加去睇佢嗰个地区嘅优势点样帮助到我哋生活或者系就业。咁啊，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呢个话题。

0: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分享咗点样以香港年轻人嘅视角咧，就去发掘呢个湾区嘅创业嘅优势啦，点样去揾到啊唔同湾区城市嘅特点同埋优点，之后去利用呢啲规则去发展自己嘅事业或者系享受当中嘅生活。我哋继续沿住呢个话题探讨下香港年轻人究竟喺大湾区做啲咩机遇咧。
1: 好啊，或者我讲少少啦，我头先都想回应你嘅就系，刚才你提及到就系究竟呢个左太右太系咪喺个城市里面适合？我自己答你系咩咧？作为一个右太车嘅司机，上咗中国内地，然后跟住系左太嘅规则底下揸咧，的确系有啲唔适应嘅，
0: 系特别系汇算处，
1: 特别汇算冇汇算处嘅。内地系冇汇算，直接掉头嘅
0: 系
1: OK， 因为系回旋处系好少嘅。我答你系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我哋出去嘅时候，即系插入去左边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有盲点。但系我想讲一个位置，我唔系想讲有几难，我想讲系咩咧？我适应咗，然后或者我会买一啲嘅交通装备去帮我，譬如话可能系啦，冇错啊，嗰啲嘅倒后镜里边可以影到后边比较阔啲嘅距离等等呢一啲。我想带出一个观点系咩咧？就系、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即系我哋意识到个困难喺度，我哋要想，我哋真系觉得系值得去发展嘅时候，我哋想办法去解决，而唔系喺度埋怨。即系我觉得系应该要咁用我呢个心态去睇咯。咁你刚才讲到个年青人喺湾区嘅发展咧，头先有一个位咧，我好欣赏、好同意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其实要喺香港创业，佢嘅成本好高，
0: 对，
1: 相对嚟讲，大湾区佢会有一个低廉嘅创业。嘅环境同埋一个成本俾我哋去进行，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系冇人，应该唔好话冇人啦，大部分人都不能够一次创业就成功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未谂住赢之前，我哋谂下点输。我哋喺湾区创业咧，输咗咧，起码咧仲可以翻身嘅。OK， 因为个成本投入未必太多。仲有我想讲一讲嘅就系咧，湾区本身咧系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嘅重要策略，佢有大量嘅政策。有政策嘅支援底下咧，我哋作为一个我当我哋自己系年青人，系一个投资者啦，我哋可以食到一啲叫做政策嘅红利，系嘛？即系我哋点样去利用到一啲嘅津贴，帮我哋更好地去创业啦。并且咧，我哋可以做到一个位置就系咩咧？佢除咗有一啲嘅资金上面嘅资助，就喺个服务方面咧，佢多咗好多一啲一站式嘅服务，帮助我哋简单用一个低廉嘅一个门槛咧，可以。跨过咗呢个创业嘅困难，另外就系咩咧？就系你会见得到咧，头先邱维都讲到嘅就系、是，即系湾区里边咧产生咗好多唔同嘅生意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专业同埋岗位出现咗。即系我哋年青人其实真系可以多咗一啲唔同嘅选择喺湾区里边出现，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湾区将来嘅发展必然。而家其實都做緊嘅就係同國際接軌，所以香港年青人真係可以即係做到兩文三語嚇、啊，即係普通話、英語、粵語，再加英文、中文都寫得好，甚至乎多一兩門嘅外國語言學得到嘅話咧，喺灣區裏邊一定係搶手人才嘅。咁當然啦，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嘅，總會有人開心，總會有人唔開心嘅。我相信就係可能你而家暫時欠缺某一啲技能，但係你能夠意識到，然之後自己去努力去裝備嘅話，我覺得係仍然一個好大嘅機會喺度嘅。最後咧，我都想講一個位置就係話咧，香港咧有一個好特殊嘅一個優勢喺度嘅，就係大家知道我哋嘅八大院校基本上邊都係喺呢個 QS 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嘅排名里面咧，国际排名里面咧，靠得比较前嘅。香港其实系真系可以运用佢优势嘅一个教育产业，去为湾区里面培育一啲人才。我哋讲紧咧学语言可以喺香港里面进行嘅。然后我哋透过咧大湾区呢个咁完整嘅物流链啦、生产链啦，或者呢个咁完整嘅一个科技发展咧，我哋可以将我哋所研发出嚟嘅产品咧摆落去呢一个湾区里边咧生产，继而形成一门咧就系生意。啊，呢门生意头先因为讲啦，就可以翻翻嚟香港进行呢个融资。其实呢样嘢都系即系我你头先讲到一个好大嘅话题就系、是、究竟湾区里边我哋机遇喺边咧？我马上就想到呢一啲嘢，因为你睇到啲咩啊？
2: 嗱，头先讲嘅八大院校或者大学咧，其实湾区嘅宝物嚟嘅，宝藏嚟嘅。因为点解咧？就如果你严格睇咧，湾区呢一带咧，即系除咗香港以外咧，即系其他城市嘅大学相对个力量系有限，
1: 密集都系。
2: 如果系同即系头先话四大湾区，甚至同长三角比较，咁但系如果加咗我哋八大就劲好多啦。

0: 系嘛？咁呢个第一样嘢，即系话其实将来咧，呢个唔单止一个教育产业，仲系一个研究嘅产业，系大规模研究产业。咁呢样嘢其实嗱，你谂下啦，我哋有研究，然后制造就可以喺湾区制造，然后融资就喺香港融资，然后可能通过香港嘅某啲方法推出全世界。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咧系运作嘅经济体嚟嘅，系咪？好啦，咁啊，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啦，无论 AI 啦，无论机械人啦。世界是急速转变的，而我们是站在最急速转变的经济体的隔离，其实对我们帮助很大的。所以我成日都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隔离那个究竟是慢好一定快好，穷好一定富好，
1: 顺风车
0: 我觉得是又富又快最好，
1: 是吧？顺风车。
0: 如果是又相对又穷困，相对又是对这个世界不知道怎么做数，其实是不好的。即是我们最得闲到我们说，哇，你起码会有种是危机感，哇，原来这么快人哋，或者我们这么慢。所以呢，我现在的情况在哪里呢？就我觉得世界的竞争是更激烈的。然后这个激烈呢，就可以通过湾区，譬如香港的大学啦，香港嘅即系研究啦，然后湾区嘅产业啊，等等等等，去做一个咧好大规模嘅调整啦。咁啊，而家最重要咧，我哋其实贯穿我哋咁多集咧，都系同讲到科技啊，嗰度食物啊，食物都系噶。我哋每一集攞出嚟嘅湾区食物，臭味餸，其实已经好好食噶，因为餸又好食。咁但系呢个过程入边咧，就都系会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我哋取长补短啦，互相学习啦。所以呢啲系唔系一个即系都系一啲系家常嘅说话。但系事实上咧，尤其系呢个年代咧，你成个湾区合力去做一件事，系远远胜过咧系单打独斗。
1: 冇错，其实有一句说话好老土，但系真嘅就系合则强，分则弱。年青人可能对呢一样嘢，可能上去玩系冇乜问题。咁但系即系都对于上去工作啊或者创业，可能有啲唔同。一啲谂法啦，或者焦虑啦，我觉得好容易嘅，即系我谂先多啲跟一啲可能系即系学校嘅团啊，或者一啲团体里边嘅一啲工作实习嘅一啲团去试下，咁睇下喺湾区里边工作个环境系点，你系咪真系适应到？真系适应唔到啦，谂点解适应唔到？等等呢一啲嘢，即系我觉得系尝试咧。应该是一个更加好的方法令你可以去融入这个大湾区咯。
2: 同意。咁啊，来到节目的尾声啦，咁老实讲其实13集呢要讲晒整个大湾区，咁是意犹未尽的，都感受到两位博士做很多内容想同大家分享。藉着这个时间呢，都感谢香港电台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同各位听众分享这个大湾区究竟是有怎样的历史啦、人民啦、美食啦，相信呢啲大家都好容易获得共鸣。但系更加珍贵嘅就系我哋两位博士分享大湾区嘅经济发展啦，大家可以喺当中见到嘅机遇。如果各位听众觉得听完有得着嘅，咁下次去大湾区旅行嘅时候就唔单止系食同玩，咁都可以睇睇背后嘅历史、人民底蕴，系啦。咁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再喺度同大家见面，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再见。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播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在元朗的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的狗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的狗只，但是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经记录有关的地点，将会连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署方也指，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食环署公布9月份第一批白蚊、伊蚊、幼蚊系指数及密度指数，涵盖40个监察地区，当中中西区、上环及西营盘的分区幼蚊系指数最高达到 28.3%。 署方又指出，在中西区、南区、深水埗区和沙田区发现三个公园、三个公共屋村、四个私人屋苑和三个私人处所当中有积水或积水容器，分别向相关负责人发出总共14张的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有关积水或容器。同时署方在中西区一个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的情况，向地盘承建商提出一宗的检控。食环署呼吁市民加强个人防蚊措施，包括检查处所内是否有容器积水，消除积水并消除渗漏的源头，避免垃圾桶、花盆、冷气机底盘等出现积水。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的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女病人这个月17号在金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当中接受现场人员在她脸部包括额头两侧、眉间以及下颚的位置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第二天出现眼脸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的症状，到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表示相信负责注射的人员是注册医生，但他未能确认注射人员的姓名和资历。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香港医务委员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其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中心强调，来源不明的针剂有可能混杂其他杂质或剂量参差，没有品质及效果的保证，应该拒绝接受注射。如果有注射不舒服，应该尽快向合资格医护专业人员求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3，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5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明天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2: 波斯神话。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想深入了解波斯神话，可以由《列王纪》和《阿维斯陀》入手，跟着参考现代学术译著和研究，英文、法文、德文都有大量译本，建议看原文译著加上比较文献，要留意历史脉络，即是波斯帝国宪教转变、波斯兰化，参观博物馆，听口述传统，看改编作品，譬如戏剧、影视、游戏等等，都是些好方法。研究的时候要尊重宗教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宪教仪式或者当代少数社群。最后鼓励创作，可以用现代视觉重写、配乐、影像化，都可以帮助神话对新世代讲故事，但是要平衡创新和文化尊重。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最后一集，第十三集，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埃斯凡迪亚尔是卢克拉斯帕的仔，古什塔斯帕和罗马公主的仔，当时的土兰国王阿尔贾斯帕不愿意向波斯称臣，两国大战，死伤惨烈。古什塔斯帕的弟弟亦都战死。埃斯凡迪亚尔听说皇叔战死，很伤心，誓要出兵报仇，结果打败土兰军。埃斯凡迪亚尔凯旋而归之后，国王没依约将皇位传给他，认为他太年轻，需要更加多的历练。点知宫中有人心怀不轨，重伤埃斯凡迪亚尔，结果埃斯凡迪亚尔被捕，到底他能不能够脱离危险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三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
2: 波斯神话。
4: 伊朗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带兵击败土兰，不过当他知道他两个姊妹被捉咗囚禁喺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带亲信前往同堡营救，他问古格萨尔怎样去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选了最快不过最困难的条路，他就展开了勇闯七关的旅程。第一日杀了两只巨狼，第二日杀了两只凶猛的狮子，第三日杀死了巨龙，第四日杀死了女妖，第五日杀死了神鸟，第六日穿过暴风雪，第七日渡过喘急的大河。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成功救回两个姊妹，他希望爸爸能够兑现之前的诺言。

0: 陛下，你曾经发誓，若果我哋父子再相见，你愿意等我继承个皇位、哦。
1: 乖仔，而家你已经系出名嘅英雄啦。当今世上能够同你匹敌嘅就系扎尔个仔老斯塔姆，佢对从前嘅君王尽忠效力，但系唔赞成努克拉斯帕为王。你应该去责别伊斯坦，捉老斯塔姆同埋佢嘅屋企人，到时候凭住圣火祭坛起誓，我一定会俾你登基为王噶。若果你真系想主宰伊朗，就要听我嘅命令，击败老斯塔姆啊！
0: 再见啦，父王，我而家去召集军队去责别伊斯坦啦。老斯塔姆，我听人讲你爸爸扎尔其实是魔鬼的细路，所以才会被生父撒姆抛弃，因为撒姆没有仔才会被这个细路回家。
2: 埃斯凡迪亚尔

0: 你错啦，我嘅家世好伟大，我嘅出身同埋功绩冇人比得上嘅。王子，唔好同我决斗啦，请你谂下，如果我输咗，俾你押翻去皇宫，我一定会俾人耻笑。但如果我赢咗，喺决斗入边杀死咗你，咁我应该点样同国王解释呢？
1: 我只系负责执行国王嘅旨意，请你翻去好好休息，听日决斗唔好迟到啊！我要喺战场度等你啊！
0: 我打算一个人过去，你唔好轻举妄动，扎阿烈。
2: 嗯，
0: 除非埃斯凡迪亚尔嘅军队先攻打我方。如果唔系，你绝对唔能够俾任何人加入呢个战斗。
3: 知道。
1: 喂，我哋开始啦，老师探武。
4: 佢哋一下用剑，一下又用大棍，两个人都使出全身嘅气力搏斗，最后武器用尽，佢哋就赤手空拳打过。
5: 哎呀，
6: 老斯塔姆唔够打啊，仗士摆出预备攻击嘅阵势啊！
7: 上啊！
4: 两军即刻交战，喺一片混乱之中，扎瓦列杀死咗老十阿扎尔，法拉马兹就杀死咗埃斯凡迪亚尔嘅另一个仔迈克尔老十。
8: 我两个兄弟佢哋战死咗啊！
1: 战死？老斯塔姆，你背信弃义啊！当初你同我承诺，其他人绝对唔会参加呢场战斗噶。而家你放弃诺言，你两个亲人杀死我两个仔，你知唔知丑啊？
0: 呢场战争唔系出自我嘅命令噶。第一切结束之后，我一定会惩罚措失行动嘅人，为你两个乖仔讨回公道。
1: 你都是关心你自己下场先啦！我要你死在这里，为我两个仔报仇。嘿！
4: 两位勇士继续战斗，各自用弓箭向对方射箭。鲁斯塔姆和拉克什中了几支箭，埃斯凡迪亚尔毫无受伤，避过了鲁斯塔姆的所有飞箭。
0: 唔通真系好似传言所讲，冇武器可以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咩？我点样攻击，点解都系冇办法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嘅？哎呀，我受咗重伤，哎呀，要走啦！哎呀！
1: 老斯塔姆啊，当年威武嘅战士，而家变得咁懦弱嘅咩？
0: 扎瓦列，快啲翻去向爸爸求救！埃斯凡迪亚尔已经追到山脚，要我认错，同佢一起翻去见古什塔斯帕啦。
5: 哦，系。
0: 喂，埃斯凡迪亚尔，好夜啦，我哋翻去休息，听日再继续啦。
1: 你唔好谂住用诡计呃我啦，唔好以为你今日翻到屋企啊！
0: 我唔会理你噶，我大伤过河。走啦！
1: 那个老斯塔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就算没有骑战马，一样上到高山，就算遍体鳞伤，都可以渡过喘急的河水。不过他已经受了重伤，就算他平安回到家，都挨不过今晚，很快就会死。我们不用追啊！
0: 我行遍天下，遇过无数的对手，好像埃斯凡迪亚尔咁样刀枪不入，我真系从来都未见过。好彩到夜晚，我只有借口翻屋企养伤咋。照咁样睇，埃斯凡迪亚尔听日一定会杀死我。
9: 乖仔，唔好心急啊！我可以请神药嚟，如果佢愿意帮助我哋，扎别尔斯坦或者可以继续安享和平。你，大家跟我嚟，上去高山

0: 袋度攞出神鸟嘅羽毛，放落火度烧。嘿，神鸟，你出现啦！神鸟啊，感谢你冇忘记你呢个样子啊！
1: 泽尔，你点解咁担心啊？你点解要召唤我嚟呢？
0: 努斯塔姆受咗伤啊！
1: 你放心，你而家尽快将拉哈什同埋努斯塔姆带上山，等我帮佢哋疗伤啦。好，等我就用嘴吸啲脓血出嚟啦。等我用羽毛扫下个伤口先。嗱，我而家就会将我嘅羽毛浸喺牛奶度，再敷喺你嘅伤口。咁样过咗七日，你嘅伤口就唔会再痛噶啦。等我而家医埋拉哈什先。
2: 神鸟，多谢你救翻我哋啊！
1: 英雄，你同埃斯凡迪瓦尔嘅决斗实在系玩火自焚啊！所有人都知道。他受到保护是刀枪不入的。
2: 如果他没有羞辱我，我都不会发怒。虽然我没办法打赢他，但我宁愿一死都不想自己名誉扫地。
1: 听我的忠告啦，不要再跟埃斯凡迪亚尔作对了。曾经有预言讲过，凡是杀死埃斯凡迪亚尔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听日你就去跟他道歉啦。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就用我现在教你的这个方法。而家跟我嚟，等我将击败王子嘅方法讲俾你听。
2: 好，神鸟。
1: 等我用羽毛扫下你嘅前额先。而家你要由嗰棵圣柳树搵一条又直又长嘅树枝，先要用火烤直嗰个树枝，再装上两支箭烛、三片羽毛。只要你照我说话去做的，那这支用树枝造成的箭一定可以杀死埃斯凡迪亚尔的。
2: 好，神鸟，我照着你的指示造箭出来。
1: 扎尔，再见了。

老师探我好翻，我翻嚟战场，巴舒坦一定系扎尔魔法啦！我发誓，一定要杀死老师探我。

0: 殿下，我劝你都系打消呢个念头啦。我哋可以握手言和，避免一战。
1: 废话，你讲乜嘢啊？都要再打过噶啦。
0: 果然都系命运嘅安排。我斯凡迪亚尔点都唔愿接受我嘅劝告。
1: 嘿，我要再挑战老师塔姆啊！
0: 将城楼之战踏上公园，王子再见啦！
1: 英雄老斯塔姆，你怕我定系懦弱啊？我帮古什塔斯帕同埋卢克拉斯帕射出呢一箭啊！我嘿，一箭射中你嘅头盔啊！问你惊未啊？
0: 我都要射出城楼之箭，
2: 去！
0: 之箭射中咗王子双眼嗰度。
1: 哎呀，我睇唔到嘢，我跌咗落马啦！我要拔出染满鲜血嘅箭啊！
3: 扶住佢个头啊！扶住佢个头啊！
1: 唔好误会我吓，我死喺度系天意嚟啊！
4: 殿下，好似你咁。

0: 少见嘅英雄，唔应该咁后生就死嘅。呢个悲剧都系我一手造成噶。
1: 冇嘢啊，战斗已经结束咗。尊敬嘅英雄，请听我死前最后嘅愿望。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放心的是我的仔巴克曼，请你带他回去，尽你的能力养大他和教导他，愿他能够平安长大。

0: 扎尔、扎瓦列和法拉马兹都赶到老斯塔姆身边。
1: 喂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2: 其实杀死我的人并不是老斯塔姆，这个悲剧完全是由于我爸爸古什塔斯帕，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仔的性命都要保住自己的皇冠，而家他得上所愿啦。寡树蛋兄弟，将我尸体带回去送到父王的面前，这样一来他的心应该会感到羞愧，他亲手送我死。
3: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姨哀悼，
4: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鲁斯塔姆。
3: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亚尔做咗一个精致嘅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嘅裹尸布。鲁斯塔姆揾咗四十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亚尔嘅棺材翻家乡。王子的死讯全遍伊朗，百姓都为他的死而伤心痛哭，为他们贪婪的国王感到羞愧。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伊朗电影文化，伊朗电影嘅历史可以话系波斯文化同埋现代技术冲击嘅产物，受到政治改变、社会转型同埋宗教嘅影响。伊朗电影记录住国家嘅转变，亦都成为伊朗人表现现实、哲学同埋人性嘅媒介。伊朗导演会用诗意、现实主义同埋隐喻手法，创造出独特嘅电影语言，喺全球影坛占一席位。1904年，德克兰开设咗伊朗第一间戏院，公开放映外国短片。到1912年，电影内容都仲系以外国电影或者纪录短片为主。直到1925年，先出现第一位导演，执导咗一部伊朗默片长片《阿比和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电影产业加速商业化。1950年至1965年期间，伊朗一共出产324部电影，都系以歌舞、爱情、动作为主嘅商业片，通常系模仿荷里活电影。直到1960年代尾，电影新浪潮兴起，导演追求艺术性、现实主义。例如1968年嘅《阿胡夫人的丈夫》就深入探讨女性嘅角色。1969年嘅《海撒》用复仇故事嚟反映现实社会，开创悲剧动作片片种。而电影《牛》描写农村嘅贫困同埋人性嘅异化，开始得到国际嘅关注，被誉为新浪潮经典。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

伊朗电影生态，电影创作力大减，直到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政府对艺术电影的扶持增加，希望可以提升国际形象。之后的伊朗电影在国际上都得到一定的口碑，香港人较熟悉的是1997年的小孩子，描述一对兄妹因为不见了对鞋所引发的冒险故事，电影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的伊朗式分居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势利刻画出中产阶级家庭的冲突和道德困境。2015年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又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到了2016年，伊朗式迁居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上几套电影都曾经在香港公映过，都很受欢迎。伊朗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诗意现实主义，利用长镜头、开放式结局、非职业演员、自然光线，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哲学反思。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80，最新是报52028点，升348点，上升0.67%。标普五百指数报7697点，升47点，上升0.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

0: 57.3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信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0: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1: 波斯神话，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3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波斯神话》之中会出现发梦场景，而梦境被解读成为有超越日常的含义，会由宗教人士或者学者、星象家去解梦，因为他们熟读经文、象征、教义和解读方法，梦就变得经常被记录或者讨论，甚至被当成有意义的预兆。梦被视为神事、预兆，所以人会更加留意。《波斯史诗》《列王史诗》入面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梦境是扎哈克发梦预示自己政权的终结，另一个是西亚沃什被流放之后梦到自己即将遭遇死亡，而这些梦境都会成真，令到神话充满神秘意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扎尔由袋拿出神鸟的羽毛放落火度烧，神鸟就出现。神鸟用鸟嘴吸出鲁斯塔姆龙血帮他疗伤救回他，不过鲁斯塔姆宁愿一死都要同刀枪不入的埃斯凡迪亚尔决斗，神鸟就帮助同打败敌人。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的结局。
11: 波斯神话，
13: 扎尔、扎瓦列和法拉马兹都赶到鲁斯塔姆身边。
14: 喂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15: 其实杀死我的人并不是鲁斯塔姆。

个悲剧完全系由于我爸爸古十塔斯帕，佢宁愿牺牲自己嘅仔嘅性命，都要保住自己嘅皇冠。而家佢得偿所愿啦，巴树达兄弟，将我尸体带翻去，送到父王嘅面前。咁样一嚟，佢个心应该会感到羞愧啊！系佢亲手送我死。

0: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尔哀悼。
1: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0: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嘅。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艾尔做了一个精致的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的裹尸布。鲁斯塔姆找了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艾尔的棺材回家乡。王子的死讯传遍伊朗，百姓都为他的死而伤心痛哭，为他们贪婪的国王感到羞愧。
1: 我忍无可忍啊！
2: 是古什塔斯帕害死了埃斯凡迪亚尔的。
3: 父王，你怎可以这么无情的断送埃斯凡迪亚尔的前程？有哪个国王为了保存皇位宁愿害死自己的亲生仔啊？埃斯凡迪亚尔只是希望可以继承皇位，你怎可以这么狠心啊？当年你对你爸爸提出的同样要求，他都没这么对你，你逼他和老师探望宣战，最终令到他死了。

0: 古什塔斯帕，我都遵守同埃斯范迪亚尔嘅约定，对巴克曼可以亲生仔咁样。
1: 时光流转，巴克曼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聪明嘅青年。贾马斯帕透过占卜知道，未来伊朗嘅皇位必定系属于巴克曼。
0: 好啊，巴克曼，你翻伊朗啦，我有好多礼物要送俾你。
2: 多谢你啊，老斯塔姆。
1: 古什塔斯帕同巴克曼重聚，谂起死咗个仔，内心好后悔。佢感谢上天，但愿巴克曼能够代替埃斯凡迪亚尔继续喺呢个世上生活。扎尔有好多仆人，其中有一个侍女好识得奏乐同埋歌舞。佢为扎尔生咗一个仔。B B 出世嘅时候，好多智者同埋星相家都受到邀请嚟帮呢个细路占卜。
3: 扎尔大人，呢个细路长大之后会毁灭撒母嘅亲族同埋后代啊！全伊朗嘅百姓将会因为佢身陷苦难，而佢本人都冇办法喺世上长存啊！
4: 吓，咁样啊？我都唔会抛弃呢个细路嘅，留低佢啊，叫佢沙卡德。
1: 沙卡德平安长大，变成一个外貌英俊、能言善道嘅青年。扎尔派佢去见赫布尔国王，国王好赏识呢位青年。甚至将个女儿嫁咗俾佢，沙卡德喺宫廷过住美好嘅生活，一切都令佢好满意。由于赫布尔向扎别尔斯坦称臣，老斯塔姆每年都会向赫布尔国王征收一袋金币。不过而家国王就唔愿意继续再进贡了。

0: 我既然是沙卡德的外父，再怎样讲都是扎尔的亲家，老斯塔姆不应该再要我进贡了。
1: 我都对老斯塔姆的态度很不满意啊，国王，我们可以用计仔对付老斯塔姆啊。
0: 沙卡德啊，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1: 国王啊，国王，我们可以举办一场盛宴，在个盛宴那里你就闹我，看不起我的出身，跟着我就扮受到侮辱，回到扎别尔斯坦，等我对爸爸和兄弟数完你之后，老斯塔姆一定很生气，他就会来克布尔那里为我讨回公道。到时候呢，你就在猎场那里整个陷阱，在老斯塔姆经过的路上面掘几个窿，将各种武器收埋在里面，记得刀尖向上啊。
0: 好好啊，就照你的计划去做啊。
1: 国王，你羞辱我！哎呀，我真系好嬲啊！我而家翻扎别尔斯坦啊，讲俾爸爸同埋兄弟知先。
2: 沙卡德，呢个克布尔国王竟然当众羞辱我嘅兄弟啊！我要佢付出代价，到时佢嘅王国灭亡，佢同埋佢嘅亲族全部死晒，我要拥戴沙卡德。坐上他的皇位，统治喀布尔。我由军中揀了很多精兵出来，大家和我一起出战。
1: 老斯塔姆，你不用这么大阵仗的，不用带这么多士兵对喀布尔开战。依我看，国王或者已经为他的言行后悔，可能会道歉添。只要你亲自出现，这个世界谁敢和你作对啊？
2: 好，有道理，我就带100个骑兵和100个步兵，扎阿列同我一起去，咁样已经够晒啦。我哋去喀布尔

0: 客道尔国王找到适合整陷阱的地点，派了几位士兵在那里刮窿，陷阱入面放满了尖锐的武器，再冚住个陷阱。
1: 欢迎老师探我。英雄啊，我为羞辱沙卡德道歉，我当时啊饮多了酒，一时失去理智，才会咁冲动失言啫。哎呀，请你大发慈悲，宽恕我嘅过错啦。
2: 国王，我饶恕你啦。
3: 人呢？切烟。你远道而嚟嘅贵客，可以享用下美食，听下乐师演奏。老师探母，唔知道你愿唔愿意上面去我嘅打猎场呢？嗰度有好多猎物嘅。只要你骑住拉克什，我深信无论是羚羊定是野鹿，你都可以轻易捕获嘅。
2: 好啊，我带住弓箭，大家一起出发打猎啦。

0: 我闻到新翻泥土嘅味道。嘿，我唔中意泥土浸潮湿嘅气味啊！等我用马蹄踩下佢先。嘿，嘿呀，我跳，嘿呀！
1: 哇，拉哈什，你做乜嘢啊？我嘿，打你一边啊！
0: 啊，好痛啊！哎呀，跌咗入个窿度啊！
2: 哈哈，所有人都跌入陷阱里面啦！
1: 哎呀，啊，
0: 等我用尽全力跳起，阿齐，上翻地面啊我！
1: 啊啊，萨克德，你竟然陷害我，你知唔知受耻啊？你会有报应，不得好死啊！
2: 哎呀，英雄老师塔姆。呢个是上天俾你嘅礼物嚟噶，过去你到处烧杀掳掠，造成几多伤亡啊！今日恶神阿里曼就要嚟攞走你嘅性命啦！
1: 哎呀！

0: 你做乜成身都流晒血啊？哎呀，伟大嘅英雄，你受伤啊？做乜瞓喺呢度嘅？哎呀，不如我而家请医生过嚟医下你咧。
1: 你个心肠恶毒嘅衰人，唔好扮嘢啦！我虽然会死，但你都会死啊！我个仔法拉马兹知道我嘅死讯之后，一定会为父报仇。萨卡德，世人都会记得你忘恩负义。将我的弓拎过嚟俾我。

0: 斯塔莫利嘅死期都到啦，我哋仲怕咩？哈嗱，你嘅弓箭啊，
1: 萨卡特。
0: 啊，你做乜攞把弓箭对住我啊？咩事啊？咩事啊？
1: 你要本土太迟啦，我请。
0: 哎呀，啊，中箭啊！
1: 我赞美上天，我能够喺生命结束之前亲手杀死翻陷害我嘅仇人。啊，我要死啦！
2: 有位伊朗勇士侥幸冇死，翻翻去扎别尔斯坦向众人通报呢个不幸嘅消息。
3: 英雄老斯塔姆死咗啊！扎瓦列同埋其他士兵都死晒啊！
4: 吓，死咗！我个乖仔死咗啊！生命同埋名誉都冇意义啊！老斯塔姆同埋扎瓦列都系英雄，但系就俾呢个沙卡德嘅奸计陷害。依家只剩低我一个老人家，法拉马兹，你率军攻打喀布尔，将战士嘅遗体带翻嚟。

0: 夏布尔冇晒人啦，啲人走晒，留低翻一个空城。嚟到猎场啦，个陷阱啦，揾到爸爸个尸体，我帮佢除咗条腰带同埋件衫，帮佢洗身，缝好刀伤，再梳好爸爸嘅白胡须，将爸爸嘅遗体放喺洁白嘅锦缎上，撒上麝香、樟脑同埋玫瑰花瓣。爸爸好高大啊，摆咗两张灵床都唔够用。大家用高大的柚树为爸爸做副棺木，再用金钉和象牙装饰。
1: 法拉马兹，我们都找到扎雅烈的遗体了。
0: 好，帮扎雅烈的遗体洗干净和整理。
1: 还有忠心耿耿的战马拉哈什啊。
0: 唉，都帮匹马洗干净身体了。

0: 法拉马兹终于带着勇士的棺材回到去扎别尔斯坦，他们在花园刮了个墓穴，等两位英雄可以在家乡安息。扎别尔斯坦的居民全部都来致意，大家都同传奇英雄永别。
1: 我办完丧事，率军重新出征，攻打喀布尔的皇宫。为了提振士气，我打开爸爸的宝库，将财宝送给每一个士兵，大家一起杀入喀布尔皇宫，斩擒国王。
2: 冲啊！
3: 法拉马兹捉到喀布尔国王了，
1: 将他们押送到鲁斯塔姆丧命的打猎场，捆绑他双手，整个人刀挂在陷阱，将他的头向下，再将国王的40个亲人都抛埋入火堆。
3: 是法拉马兹。
4: 我个仔死咗，我真系接受唔到啊！我唔食嘢啦。

0: 当成喜宴，仲想游水道捉死蛇吞咗落肚添啊！我都系带佢翻睡房先啦，行啦行啦，老大辈，行啦行啦。
1: 乖仔已经死咗，你同我都好快离开噶啦。喺最后嘅日子嚟到之前，我愿意将生同死嘅命运留翻上天再决。我重新振作，将财产分俾穷人。我要虔诚咁为乖仔嘅灵魂祈。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13集就系讲现代伊朗生活仍存在嘅神话气氛，唔同年代仍然共通。最后一集，我想总结，即使伊朗社会经历现代化、政治变迁、世俗化程度唔同，波斯神话仍然保留价值观、故事方式以及面对世界嘅态度。唔一定每个人都信同一套宗教，但系文化就系共享嘅。神话例子就用秩序战胜混乱、光明回归呢类核心价值作为总结。你会发现，就算你喺城市生活、喺办公室上班，当你遇到新开始，例如新年、转职、人生大日子，你都会用类似嘅语言去形容希望、洁净、重启、重生。呢啲词汇背后可能冇直接讲神话，但系好容易同埋波斯神话一致。同时，伊朗文化仍然保留对英雄同埋道德嘅故事偏好。你遇到不公平，会有人引用故事去表达立场；你面对挫折，亦会用最终会有转机去支持自己。呢啲都系波斯神话嘅文化工程，将宇宙伦理变成为可用于生活嘅心理工具。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乜嘢影响。十三集节目已经完成晒，希望带俾大家多啲认识波斯、伊朗文化同埋生活。我哋喺度再一次多谢香港电台俾机会我哋团队制作波斯神话节目，令到我哋团队嘅人士有机会参与广播工作、写稿、做广播剧、做主持、做导读，都系好难得嘅机会。我哋后会有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

0: 和平稳定繁荣。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厂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乌亚与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这届赛事的第二金。何诗蓓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她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诗蓓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在下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报告情况，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36点，升153点，上升0.3%。标普500指数报7706点，升55点，上升0.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统筹发展和

0: 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夜已深，欢迎来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此刻，城市的喧嚣慢慢沉淀下来了。但是在有些人的心里却还是狂风暴雨的。今晚我想从一段话开始，陪你聊聊我们内心最幽暗的角落。无论对方多么罪有应得，恨一个人到最后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恨意的山谷挖得越深，越会觉得自己像是受困于地狱。为了自己好，请务必仔细觉察那些负面情绪，及时止损。你是不是也曾经恨过一个人，恨他走得太潇洒，恨他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最恨的是自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放下。你以为那是你对抗痛苦的武器，但是挖到最后才发觉，自己才是那个埋在深渊的人。今晚我们不当好人，不急着原谅，我们一起用五首歌的时间，把那些恨、那些痛、那些不甘心，一首一首从内心挖出来，看清楚。熟悉的旋律响起，没错，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当初爱得有多深，后来被伤害的时候，那个反作用力就有多巨大。我们总是把爱情比喻成潮水，以为它是滋润干涸心灵的泉源，但是真的如此吗？

当爱情变成海啸，它会把你的尊严信任全部卷走，那个时候你留在原地动弹不得，心里或许只剩下一个字，那就是恨。你恨他为什么可以转身就走，可你却还要在这里收拾残局。可是亲爱的，潮水退去之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不会说话，它只是静静地裂开。那么你还要用这股排山倒海的悔意淹没自己多少个夜晚呢？或许在那些夜晚当中，你会恨自己，你会恨他，你会像张惠妹唱的一样，我恨我爱你。

0: 们最恨的往往不是对方有多坏，而是我们自己恨自己为什么受了伤还在惦记，恨自己为什么听见他的名字心里还是会不舒服。那种恨自己不争气的无力感就像一把钝刀子，割肉见骨。当恨意跟愤怒慢慢的燃烧，剩下的往往就是空无一人的寂寞了，就好像这首歌《寂寞无害》。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爱意凉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赤裸的清醒，承认自己被抛弃了，承认自己现在过得不好，承认孤单，其实一点也不浪漫，有那么难吗？我们常常为了面子，为了不甘心，硬是要撑出一个我恨你一辈子的姿态。但其实寂寞本身是无害的，真正害惨你的是你为了逃避寂寞而把恨意当作养分，去灌溉那个已经死掉的关系。不要再死撑了，承认吧，你只是累了。执念最深的地方在于，我们总觉得只要我再狠一点，再坚持讨回公道一点，结局就会不一样。但梁静茹这一首《接受》告诉我们，放过自己是从承认现实开始的。一起听这首《接受》。

谢谢梁静茹带来这一首《接受》，接受命运，接受上天给的缘分。二十点半之前也想送给你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逃亡》。这不是孙燕姿那种云淡风轻的潇洒，当你带着满身的伤痕，背负着被恨意凌迟过后的破碎的自己，从那个名为不甘心的地狱深渊里面用尽最后一口气逃出去，路上可能会痛，但是李佳薇向你嘶吼，向前看吧。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01点，升218点，上升0.42%。标普500指数报7720点，升70点，上升0.9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核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我们在养育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莫过于不时要面对孩子的情绪风暴，不顺心挫败时的眼泪狂飙，要求无法被满足时的撒泼打滚，生气愤怒时的歇斯底里，等等等等。现在想想呢，做妈妈真的是心有余悸呀。有的时候，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威逼利诱，软的硬的来回了好几遍，孩子还是柴米不进。他们不买账，不领情，不为所动。最后我们的耐心都耗尽了，我们 hold 不住了，也把自己的情绪搭了进去。当然，我知道每一种情绪背后呢，都有存在的意义。如果人没有了情绪，就会变成冰冷的机器人。所以有情绪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被情绪掌控，失去理智，做出伤人伤己的行为，那就成为了情绪的奴隶了。所以今晚和你一起聊聊如何帮助孩子从情绪困境当中走出来。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其实孩子的情绪发展是有规律的，在伯克毕生发展心理学当中就提到了，每个阶段孩子的情绪发展都有不同的情况。不难看出，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是在逐渐发展的，所以我们要在不同阶段给予恰当的帮助还有引导，而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贴上脾气大、不讲道理等等的这些标签。那么今晚先和你一起梳理一下刚出生的宝宝到五六岁的幼儿，他们的情绪发展是怎样的。首先，刚出生的小 baby， 他们有两种主要的唤醒状态，喜欢快乐的事，回避不快乐的事。到小 baby 两到三个月大了，他们会开始对大人微笑，也是大家熟知的社会性微笑，并且会对大人的表情做出反应。当宝宝来到三至五个月的时候，你们逗他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大笑去回应你，能把声音和面部表情传达的情绪匹配起来了。六到八个月大的宝宝，基本的情绪表达更加熟练，会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熟练地使用愤怒情绪，开始怕生，对熟悉的抚养人会有更明显的依恋，分离焦虑也开始出现了。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

0: 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八至十二个月大的宝宝呢，他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家人表达的情绪，对一些有趣的表情有兴趣，而且还会哈哈大笑了。这个时候，小 baby 开始好玩了。就好像我们家目前九个月大的妹妹，她也是一家的活宝啊，因为她经常哈哈大笑。一岁到两岁大的宝宝，他们的自我意识情感开始萌芽，比如会有羞愧、尴尬、内疚，甚至是自豪，情绪的表达能力也开始增强，情绪调节能力有了提升，并且开始知道别人的情绪和自己的情绪不同，共情信号初见端倪。两岁大的幼儿，自我概念和自尊开始萌芽，知道了基本情绪的行为标志，共情能力显著增强。来到三到四岁了，他们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增强，自我意识情感增多。五到六岁的幼儿，就是目前哥哥的年纪啊，对别人的情绪感受能力有了更好的预测还有解读。因为在家的时候，我发觉哥哥时常会竖起耳朵听我们大人的谈话，然后一些大人说的话语呢，他就默默地放进心里面了。在晚上睡前会和我聊起今天爸妈的对话，也会了解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从刚出生的宝宝到六岁大的幼儿，他们的情绪是在一步一步发展的。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所以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表达情绪和识别情绪的能力都是很弱的。让孩子做情绪主人的第一步，就是教会他如何识别情绪。我们可以在情绪产生的时候告诉他，因为这个事情你觉得很愤怒，或者因为那个事情你很开心，是不是？帮助孩子给自己的情绪命名，认识四种基本情绪，那就是愤怒、高兴、恐惧，还有悲伤。若孩子已经能够识别刚才提及的四种情绪，就可以进一步用比较具象化的表情游戏、角色扮演游戏等方式，帮助他们识别厌恶、嫉妒、得意、害羞、失望、惊奇、忧虑等等更加复杂的情绪了。我们做这些情绪识别练习游戏，目的在于增强孩子的情绪力度，也就是培养孩子更加细致化的情绪体验能力，让孩子可以更加精准地用词汇向别人描述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感知他人的情绪。在一些情绪类主题的绘本当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事件的具体描述，让孩子把他们的感受、行为和抽象的情绪名词联系起来。因为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和语言来认识、归类情绪，是情绪发展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人在不同的情绪下，身体反应也是不同的，这为我们教育孩子感知情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

在《DK 儿童情绪管理》一书当中，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情绪和身体感觉的事情。例如，厌恶让我们的胃和嗓子都怪怪的，快乐让我们身体通畅，愤怒让我们手臂活跃，容易产生攻击行为，悲伤则是恰恰相反。悲伤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想动弹，只想蜷缩一团，而恐惧会让我们心率加快，嫉妒让我们头脑发烫。有些时候，身体对于情绪的反应比大脑更快，而身体的放松是能够帮助情绪降温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把情绪和颜色联系在一起，这样呢，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情绪。比如，我们常常见到红色代表愤怒，黄色往往是快乐，而蓝色是忧伤。我记得小的时候和我儿子一起在看一本绘本，叫做《我的情绪小怪兽》。这本书呢，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情绪。当颜色混在一起时，小怪兽就会觉得自己乱乱的。最后通过整理颜色，我儿子呢也把情绪理顺了。另外，在一部卡通片《头脑特工队》当中，也是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情绪。它告诉我们，情绪可以让其他人更懂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哪怕是愤怒、恐惧、悲伤，这些所谓的负面坏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爸爸妈妈，请你记住，情绪是自然流露的，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我们。所以，不要只是喜欢正面情绪，害怕负面情绪。经历过不同的情绪，小朋友才能够真正的成长。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乌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这届赛事第二金。何诗蓓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诗蓓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10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厂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

0: 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也下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2宗山泥倾泻，共造成2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1人失踪。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灾害特别警报。陆空交通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万名旅客受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2点，升190点，上升0.37%。标普五百指数报7723点，升73点，上升0.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1-2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明天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8纵8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76点，升192点，上升0.37%。标普五百指数报7730点，升79点，上升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

0: 疑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女病人本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他脸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实行，消费者应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于假日无牌买卖及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2星期共拘控9人，检获约1.5公吨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子、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2男6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2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向食环署举报。渔护署连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维南路一带搜索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也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的晶片。

0: 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多年，会把它们关在自己的厂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天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与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与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28点，升245点，上升0.47%。标普五百指数报7740点，升90点，上升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十二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74点，升292点，上升0.56%。标普五百指数报7750点，升100点，上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或是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西奇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8点，升315点，上升0.61%。标普五百指数报7754点，升103点，上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 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天，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33点，升350点，上升0.68%。标普五百指数报7,758点，升108点，上升1.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

0: 澳元兑美元0.71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4.72美元，卖出4345.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系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2点08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9%，今晚充满着梦想，系有梦嘅一个夜晚啊。

Carpenters 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今晚我们不讲年代，不讲金曲，我们讲一个字，梦。

先嚟想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有一位忠实嘅听众，佢同我讲，每次瞓唔着嘅时候，都会打开收音机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仲要系小姜主持嘅节目。喺好多个凌晨两点到六点嘅夜晚，就系呢一个节目陪住佢度过咗好多难挨嘅时刻。佢细个嘅时候好鍾意睇一套电视剧叫做《创世纪》，而呢套剧佢由细睇到大，大学时期睇咗唔止100次。剧入面有位主角叫做叶咏添，影响咗佢嘅一生，所以佢由细就好鍾意香港嘅繁华。大学读市场学，连英文名都带住叶咏添嘅影子。他说自细开始有少少鲁莽，意气用事，一步一步走到今日的沉稳内险，有少少收埋自己。就正正在经历人生的起伏的时候，在这沉淀，就听到我们的节目。他很希望我们不会是很简单地过日子，希望可以用歌曲，用音乐来打动他内心的平静。所以今晚他令到我 inspire 了节目做的主题，就是梦。将这一份梦和梦想送给这里的每一位听众。在深夜里面还未睡觉的你，在世界各地上班的你，有梦有梦想，我们才活得有意义的嘛。梦有两种，一种是黑埋眼的时候，我们叫做梦境；另外一种就是擘大眼的时候，我们叫它做梦想。梦境是我们控制不到的，但是梦想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今晚的歌两种都有，有些是关于梦境，关于梦入面见到挂住的人，关于梦醒了之后那种失落；有些是关于梦想，关于坚持、信念、追寻，即使全世界人都不明白你，你都要继续努力，继续行下去，那种的梦想。人生有高有低，有起有跌，但是高的就当是风景啦，辛苦的日子可以当是一种的体验，煎熬的时候可以当是一种另类的享受。因为有梦和梦想，才有醒过来的动力。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在梦里面找回一些力量，送给那位叫做阿添的朋友，亦都送俾留言区嘅你。你有咩梦想啊？细个时候谂住大个会做啲咩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睇緊 show 嘅一幅白壁画作，嗰度就係今晚嘅留言区啦。啱啱听完 The Carpenters 嘅 Those Good Old Dreams， 諗起童年时我都曾经諗过自己有得做 DJ 嘅一日，同埋自己有得唱歌或者做电视剧、电影男主角嘅一日。我辛辛苦苦呢啲梦想一步一步达成咗啦。你呢？送俾大家张国荣哥哥嘅《A Thousand Dreams of You》，今晚所有嘅梦都系关于你啊！

有一个梦便做多一个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痛。如果现实太痛，就一梦接一梦，活在梦里，梦死醉生。这个是张国荣《梦死醉生》的里面歌词来的。真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梦，以下来这个都是有少少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梦境。陈百强。

梦境是唯一可以等人遗憾但依然都是延续的地方，但所有的梦其实都还是一样的。温馨地和你细说梦想，你可知这心梦仍是一样。梦想无变，只是身边的人已经远去，梦想亦都是唯一可以等过去延续的地方。谭校长，梦仍是一样。

梦想亦都好需要一位朋友去陪伴。有阵时候陪住你做梦嘅就系最好嘅朋友。有阵时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妹姐，梦伴送俾阿添。

梦唔怕多，最怕你唔敢去梦。一时一个梦想唔够嘅话，成日灯神就会话容许你有三个愿望。有三个梦想嘅话，你会系想要啲咩呢？有请小凤姐三个梦啊！

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你每天拉着它向前走的动力。是啊，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你每日拉着它向前走的动力。喂，不如送一首比较特别的关于梦想的歌曲给大家。将梦想比喻成为一架黄包车，这架车叫做梦想，是我的兴趣。欣妮姐姐，梦想号黄包车。

住呢架梦想号嘅黄包车，我哋好快嚟到黄昏嘅时间，喺脑里边做紧嘅系痴梦。但系拣选罗文大哥嘅歌曲嘅时候，除咗黄昏同埋痴梦，我更中意嘅就系我做我梦。唔好理人哋，最紧要自己坚持落去，继续做自己仲想做嘅梦，将呢个梦想变成现实，先至系最好嘅结局。

相信我操纵命数，我做我梦。罗文大哥，许冠杰大哥又有另外一种嘅睇法。佢嘅一套叫做《我有一个梦》嘅一首歌啊，咁就话梦见世界大同，冇战争，冇饥荒，人人温饱。呢个系最纯粹嘅梦想，唔系为咗自己，而系为咗世界。如果你觉得太难达到呢一个目标，或者自己系乱咁谂嘅话，可以轻松少少啊，做翻个天才与白痴梦都唔错。人

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

林子祥大哥有一首歌叫做《谁能明白我》，歌词里面不断咁唱着梦想啊，心里嘅梦想不变样，梦想永远在世上，常为以往梦想发狂，掌声我向梦想里沉。呢首歌就系一个追梦者嘅自白，即使冇人明白，都要继续去追。而我在1987年听到 Raiders 这首倾心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歌手。终于去到我30岁那一年，2010年我成立了 Benji & Leslie， 终于达成了我的梦想。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梦想都完全不一样。由细到大，我成日都喺度谂紧，点解梦想呢一个字同梦会有关系？因为发梦嗰阵，你所见到嘅嘢、听到嘅嘢、感受到嘅嘢都好虚幻。有阵时细细个会发一啲好奇怪嘅梦，到咗大个谂翻，原来大个发嘅梦仲奇怪。有阵时会系一啲吓亲自己嘅梦，见到一啲你唔熟悉嘅人，俾人追，或者去到洗手间嘅时候，发觉自己原来系冇着衫，又或者遇见一个你对佢非常之有感情，好鍾意、好暗恋佢嘅一个情人，点知瞓醒嘅时候，发觉你根本唔识呢个人。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又会回去读书时期，好像要考试，怎知发觉自己没有读到书，没有温到功课，甚至是没有背到我要考试的题目。有时听说有些人说有一种梦是会很多人都发过，就是一些在一间房里很多不同的黑白色间条追住你的一些恶梦，又或者是一些更加恐怖的噩梦，譬如说睡在那里自己动不到，擘大声又嗌不到，很恐怖的那种噩梦。所以说不知道为什么梦想这个字会有梦这个字在前面，但是后面那个字就是想，因为你不想的话，你不是成日挂住它的话，不是成日都想住它的话，你想要发生的梦就

0: 会成为现实，你亦都唔会继续去追呢一个梦。千祈唔好走开，3点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继续发梦，轻谈浅唱不夜天，转头见。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话，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话，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2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2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3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5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兑美元0.71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回到9月22日星期二凌晨3:06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8%。还未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的留言区的朋友，就快点过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梦想这两个字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意义，而你小时候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好应景的就是这一首纯音乐作品，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In My Dreams。 Dreams 当然就是梦。

同梦有关嘅歌曲有非常之多，而第二 part 翻到嚟，首先送你有一啲英文嘅歌曲。The Beach Boys 嘅 California Dreamin', 同埋 The Everly Brothers 嘅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虽然紫色的梦幻我不是好知是怎样，但是的而且确大家发生的是不同的梦、啊。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其中一位留言版的听众，他平时发梦有什么事发生、啊。如果你都有曾经发过这些梦的话，在留言版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曾经有发过很多他这些梦、啊。曾经他有被人或者动物追过，曾经他试过赶时间但是很久没有车到，或者遇到大塞车最后迟到的梦。他梦见过自己明明已经毕业，但是自己又无端端穿回那段时那套校服回学校。他梦见自己变回小时候的自己，又曾经梦见过自己变老了二十甚至是三十年。他曾经梦见过自己做出现实世界没胆去做的一些事。哇，这个很多人梦过的了，想去洗手间但是找不到洗手间。Oh no!

话亲自己入个商场，但系揾唔到出口。幻想过被人打，想还手，但系无力还手。佢曾经试过幻想被鲨鱼咬，被火烧，或者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吓醒咗啊！我都有试过啊。佢梦想过自己话冇咗身体咁话，又曾经梦见过似曾相识嘅人，但现实中根本唔识佢哋。好似好 friend 咁样啊，系嘛？曾经梦见过去过一啲似曾相识嘅地方，但系事实上从来未去过。哇，呢、這个要谂起英文嘅一句字叫做 deja vu， 即系你梦见一啲嘢，点知起身嘅时候发觉，咦，我曾经发梦好似见过呢一幕噶噃？呢样嘢科学至今都仲未真真正正解释到啊！唔通所有嘢都系命中注定？算啦算啦，或者只系夜长梦多啊！Beyond 夜长梦多。

遇到一啲恐怖嘅梦嘅时候，真系不知所措，好想起身，但系个身体又喐唔到。有好多人话可能系被鬼砸，但我就觉得呢个系身体嘅基本技能嚟嘅。曾经试过我惊到喐手喐脚打亲隔篱瞓喺度嗰个添啦。所以人生唔好太大压力，太大压力啲梦就会吓亲自己。好彩隔篱嗰个都冇介意，有啲咩就笑下就咁算。就好似今晚咁，自己讲嘅嘢自己笑返，咁咪几好囉，轻轻松松咁活下去先至係做人嘅道理嘛。梦剧院，我问我笑。

有的时候梦里面会有一些感情事，来紧这一首有句歌词，请准许我爱你，紧紧地拥抱我，渴望被允许去爱，被允许去拥抱，是一种关于接纳的梦想来的，即是你自己好想被爱。同样都是女团，同样都是两个人，准许我爱你 ，Echo 啊！哇，最中意呢啲80年代嘅编曲啊，正啊！

有好多嘅梦想系要去追嘅。我当年为咗追自己做歌手呢个梦想，用晒我所有做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嘅钱去自资出唱片。当时印咗2000张，而1000张攞嚟派街坊、派电台、派晒俾所有歌手演员。另外嘅1000张就攞出嚟喺 CD 铺嗰度送俾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呢？追梦嘅过程有阵时真系自己傻傻地嘅，即使会扑空都系要追。吴奇隆啊，追梦啊！

虽然话梦想一定要去追，但是有阵时候 set 住我嗰一个 target， 一个梦想太难达到嘅时候，自己都必须要咬实牙间去放弃，或者忍住个眼泪啊，对呢个梦想 say goodbye 都实在冇办法啦。听完吴奇隆竟然是播小虎队，不过不是台湾地区的小虎队，是香港的小虎队。

好嘅衰嘅啫，嗰啲梦有阵时有啲恐怖嘅梦咧，你点样醒啊？你都醒唔到啊，又想喐，又喐唔到啊。但系啲好梦咧，又好容易醒嘅，无奈啊！草蜢好梦易醒啊！

呢首歌系我哋香港版嘅边一首歌，边位歌手唱嘅呢？识答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睇紧 show 嘅嗰幅画作，就系留言区啦。

坚守一个承诺本身就是一种的梦想，相信讲出来的话呢就会成真。所以有时话我发誓一定会做到一件事，我都真的可能会 work 的。蔡枫华大哥誓言啊。

记得细个嗰阵，其实一路去到发育时期咧，总会梦见一个佢，而呢个女仔嗰个样子我永远都唔会见到啊，但就知道自己同佢感情好好啊，已经系我嘅女朋友啊，第时分分钟会结婚嗰种咁嘅感觉啊。但系而家结咗婚之后，先发觉当年可能发梦见到嗰、那个，咪就系而家自己嘅太太咯。相思在梦里啊，邓丽君。

位女演员嘅话咧，又有睇过周星驰啲戏嘅话咧，喺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当然除咗人之外，有一种嘅生物都会有梦刺住喺个名度嘅，就系陈秋霞姐姐嘅蝴蝶梦啊。

系啊，蝴蝶梦本身就系一个意象嚟嘅啫。咁啊，蝴蝶嘅梦啊，即系讲紧系短暂而美丽嘅嘢啦。就好似好多梦想都系啊，美丽但系又好脆弱嘅。咁但系如果你追过呢个梦嘅话咧，就至少佢唔系一个白日梦咁简单先啦。唔好净系发白日梦啦，快啲追下自己嘅梦想啦，行动就系一切啊嘛，系咪啊，林志美姐姐？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林志美姐姐嘅《白日梦》啊！四点钟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同梦有关嘅歌曲俾大家，陈美玲 Agnes Chan 嘅《Sweet Dreams》，1971年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梦想之夜，轻谈前场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

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统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脑故障。随后发现被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也門政府對抗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都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9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5，澳元對美元0.71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62美元，賣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一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

0: 澳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五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出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出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出东北风3级，澳门出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出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时间来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4点08分，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1%。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

哇，好高音啊。Never dream you'd leave in summer， 没想过夏天你会走啊。Stevie Wonder。

We must always keep dreaming， 一定要有梦想啊！如果唔系，同条咸鱼有啲咩分别啊？成日今日讲讲下 dreaming， 除咗讲紧夜晚，亦都有讲紧日头嘅白日梦。之前林志美姐姐首歌就系白日梦，但系英文嘅白日梦又系点样嘅呢？Aretha Franklin。

好迷幻嘅 ending 啊，仿佛系发紧白日梦就嚟要醒嗰下，希望发紧嘅系 sweet dreams 啦。Air Supply。

成日后生嗰阵件事都会听到人哋讲，喺度冧冧另一半嘅时候，都会话喺个 dream 里边见到佢。Dreaming my dreams with you。嗯，即系大家系 dream lover 啦，系咪啊？我最中意嘅 Mariah Carey 嘅其中一首歌 Dream Lover， 听下啲海豚音先。Oh yeah！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 after 5 o'clock news. Everybody， 翻到嚟嘅仲有小姜主持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梦想啊，千祈唔好行开。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

0: 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六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兌美元0.712，新西兰元兌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 详情。

0: 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9月22号星期二嘅凌晨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啊。我哋今晚嘅主题系 dreams， 即系梦想，亦都系梦啊。送俾大家90年代我最紧要、我最中意、成日都听嘅一首 love song by 已故嘅明星 Selena，《Dreaming of You》。

Selena 嘅 Dreaming of You。好多谢大家今晚一路陪住我完成梦想同埋梦呢个主题嘅轻谈似唱不夜天。而家呢个时候我哋要去到90年代四大天王年代，佢哋又有啲咩歌曲同梦想有关嘅呢？首先嚟有我哋嘅歌神张学友，梦中的你。有好多人的梦想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在他们做梦的时候都已经见过想相爱的你。1990年的作品《梦中的你》。

当你梦见你梦中的你嘅时候，你同佢系做紧咩嘅咧？你醒咗之后，好后悔冇喺梦中做你想做嗰件事。如果再俾次机会你发梦见到佢，你又会要求啲咩咧？会唔会系叫佢再锡你多一次？刘德华，再吻我吧。

如果在梦里面你见到佢，会不会叫佢再锡多你一次呢？但如果在梦里面发觉佢已经走了，你会不会梦见佢返返嚟呢？郭富城，梦见你回来。

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究竟你的梦想又是什么？曾经我的梦想很简单，就在夏天可以拍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夏日倾情，黎明。

有很多说话发梦的时候讲不出口，所以在起身之后拧转头跟你隔离那位讲声 I love you 还好啦。大家的梦想都不一样，有些人很简单，只是希望这一世都这么漂亮就已经足够。中山美丽，郑秀文。

多谢大家今日陪住小姜完成咗主题梦同梦想嘅一集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时候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啦，喂！我最爱嘅祖祖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之后仲会有 Color 嘅 Kiss SK SK Zaza。

冇走开，会有小白白元豪喺度陪住大家嘅。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晒大家收听。听晚继续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例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普鲁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与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7，歐元對美元1.1467，澳元對美元0.71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22美元，賣出434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咁啊，而家早上6:09啦。咁啊，农历嘅8月12嚟嘅。咁啊，睇睇呢个农历嘅时候，真系仲有几日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中秋节啦。咁啊，中秋佳节啊，人月两团圆，希望咧大家都珍惜中秋节嘅时光。咁啊，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晚上会唔会有啲嘅活动，咁可以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咧，去到轻松一下咧。早晨，早晨，咁啊，朝早嘅时间收听紧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噶。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啦，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早上的时间跟大家讲的未必是很复杂，但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讲话成日不得不得做不到的人，其实你们才是不应该打扰正在努力的人。不相信可能性，但是不可以抹杀人家相信他们的可能性。

0: 早上六点十三分，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1: 凉忙烟水里。
2: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3: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当然就揭揭报章啦。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优惠，涵盖了公共交通、文化艺术、消闲、饮食以及消费等等的范畴，等广大的市民一起庆祝国庆。国庆当日，维港上空会有大型的烟花汇演，咁啊，电车同埋多条嘅渡轮航线免费。港铁推出咧就77,000张嘅电子单程票，而康文署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全港商业戏院提供咧就戏票半价嘅优惠，超过2,000间嘅食肆以及商户提供就系餐饮优惠噶。当然你话净系国庆嘅活动以及咧就优惠都非常之多啊吓，咁啊要讲其实都好难讲得晒。你净系讲到头先提及过嘅公共交通都已经有好多优惠到市民啦，啊文娱文化及娱乐休闲啦，例如喺湿地公园啊，佢亦都系免费嘅。科学馆啦，太空馆嘅常设展览啦，包括咧就系天象厅嘅节目咧都系免费啦。仲有咧就系免费进入沙田，以及咧就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啊。昂坪360所有嘅来回缆车票价咧都系半价嘅优惠嘅。咁啊，仲有好多叫做喺休闲设施或者系商业嘅决定咧，大家可以浏览翻咧就系报章啦。不过除此之外咧，咁啊临近中秋啦，大家都要记住，咁啊市民对于月饼券嘅需求咧就可以话增加，但骗徒亦都会趁机作案噶。警方守望者接获举报啊，一名本地嘅女子喺网上兜售月饼券，咁啊被假客服咧就要求转账至到3个不明嘅个人银行户口作为认证，最终损失超过25万元噶。咁啊有记者发现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出现大量嘅免费送月饼券嘅贴文啦。咁啊，亦都以顾客嘅身份查询，直击骗徒系点样咧？就系从呢一个叫做免费领取，有导致到索取银行资料。咁啊，骗徒见记者未按指示进入下一个步骤啦，即刻咧就以流程出错，个人户口被冻结。咁啊，恐吓如果唔继续咧，就会报警，意图咧就威逼记者就范咁讲噶。所以大家见到一啲譬如送月饼券啊呢啲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另外最值得睇嘅，當然咧就係喺我哋嘅亞運啊，到底國家隊同埋香港嘅成績係點咧？咁樣，中國女子、中國香港女子長拳運動員啊，沈曉如以總分啊9.713分啊，奪得咧就係中國香港代表團本屆亞運會嘅首枚金牌噶，亦都係個人首枚亞運嘅金牌。咁佢自己賽後亦都感謝教練啊，兼前港隊嘅武術名宿咧就多年嚟嘅栽培，更加話到啦。今日佢哋两个嘅名字入面都有个晓字，觉得咧系一个幸运嘅福星。希望咧喺长拳方面，嗱武术我哋亦都得到好嘅成绩。嚟紧各行方面嘅或者唔同嘅地位方面啊，唔同嘅领域方面，都一样咧有杰出嘅成就啊。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香港咧唔净只系科技创科各样嘢做得好，甚至乎连埋武术嘅界别都越做越出色。

0: 早上的6:24，一首嘅作品《雪山飞狐》。雪山飞狐同埋《飞狐外传》都系我喜欢嘅武侠小说啦，讲述胡一刀同埋姐姐胡飞嘅故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我嘅功夫咧就当然系唔耍家啦，所以靠我攞奖牌咧就搞唔掂。咁但系如果要对付屋企嘅一啲小昆虫咧，唔识功夫嘅我咧都可以借助人类嘅文明嘅。好啦，杀虫水要用嘅时候咧都有佢自己嘅步骤嘅，我哋应该咧就将嗰个罐咧就上下摇匀，上下摇匀啦吓。摇匀咗之后咧就要对准死角嘅位置咧就喷洒。例如对准咧就系曱甴经常匿埋嘅位置，例如系墙角、柜底、排水口一啲嘅罅缝，千祈就唔好随意咧就将佢喷向空气。好啦，咁啊跟住亦都要离开呢个房间，并且紧闭呢一个嘅门窗，千祈唔好喷完之后自己仲留喺呢一个嘅地方。嗱，喷完之后咧就要即刻离开个房间，关闭门窗，等呢一个嘅药咧就能够发挥到佢嘅作用啊，咁样咧先至系更加有效嘅。好啦。使用完之后大概几耐啊？大概可能半小时，最少半小时就可以打开你嘅门窗啦。然后保持翻咧就通风。打开窗之后咧，通风最少咧都要维持翻咧就系1-2小时先至得嘅。咁啊，等嗰啲残余嘅嗰啲药咧，就即系都可以吹走埋佢。记住，记住、哦。使用之后咧，一定要清洁我哋双手同埋我哋嘅面部，因为有机会咧喺我哋喷洒呢个药嘅时候沾染到少少噶。我哋要用肥皂啦清洁我哋嘅双手同埋面部。台或者其他地方如果咧有残留嘅药剂嘅话咧，我哋都要抹翻干净佢。因为咧，我哋嗰啲台啊，我哋都会继续用嘅。咁我哋即系消灭完啲蟑螂之后咧，咁啊，其实就可以清洁翻呢啲嘅地方啦。咁就可以免却咧，我哋就会再沾染到呢啲嘅药啦。所以咧，任何嘅好简单嘅啫，任何呢一类型咧，就消灭啲虫嘅叫做药性嘅一啲嘅药剂啦，都有佢自己嘅使用说明噶。大家只需要就睇清楚嗰个包装上面嘅用法咁就得㗎啦。有啲甚至乎係噴霧式嘅，咁记住闩好窗户，开咗个盖掩之后啦，咁等佢冲熄晒成个空间，人当然要离开啦。之后呢完成咗啦，够钟啦，就返屋企呢，咁又係打返开啲窗嗰度等佢通通风。咁样呢就应该可以更加有效呢，甚至乎预防埋屋企有咁多唔同嘅小昆虫啊。所以对付呢啲昆虫唔使下下用刀用剑嘅，有好多唔同更加聪明嘅方法㗎。

一首作品，佢背后亦都藏住一啲非常之强劲嘅武器，就系倚天剑同埋屠龙刀。欢迎周华健，一首嘅作品叫《刀剑如梦》。6:29，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簽署儀式預計紐約時間星期二早上在聯合國總部舉行。首相弗雷澤里克森、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共同簽署協議，但未有披露協議的具體條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和丹麥及格陵蘭達成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澤里克森同日表示，協議承認丹麥國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针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一名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第二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的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今日天气预测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所以大家记得起大遮啦。就算你嗰阵时冇落雨咧，都可以嚟遮一下个太阳。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之外，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今朝咧想同小白讲下咧有关旅行嘅嘢。你平时去旅行系负责揾呢一个嘅酒店嘅，系咪？
2: 嗯，一時時啦，一時時啦，因為
1: 可能屋企人揾嘅
2: 酒店又未必啱大家心意咧。
1: 哈哈哈！即係你會揾一盞住俾佢哋揀啦，定係點樣？
2: 其實因為
1: 咧，有啲咩考慮嘅特別？
2: 如果我揾酒店嘅話，通常都係揾嗰啲住都係得啦咁樣嗰啲酒店。
1: 哦，我記得之前咧，

0: 嘉明妈妈咧，系啦，即系嘉明咧，因为会带三个小朋友都会去旅行噶嘛。佢有同我讲过咧，佢会特登揾一啲好多主题性嘅酒店，系啦，咁啊俾小朋友可以喺嗰度放下电啊，玩得开心啲啊。
1: 因为咧，我点解揾住得嘅就算嗰啲咧？
0: 因为你男仔会唔会咧？
1: 唔系，因为我个 point 系我都去旅行啦。我都去旅行，我点解仲要留喺间酒店咁耐咧？系咪？咁梗系出去玩啦，出去反转个世界啦，咁样。即系我有呢一个谂法嘅。
0: 即系翻到去酒店都系几个钟啫，
1: 瞓咗瞓完起身就走啦，咁样。即系除非有一啲特别嘅，原来呢一个地区，咁我有个度假村，
0: 系
1: 度假式酒店，咁我就特登去咧去住呢间酒店，咁我就会有要求啦。
0: 嗯，
1: 但平时嗰啲。譬如你去边度玩嘅，你跟酒店咩约佢干净就算啦，做人细咩？
0: 所以你系要求咧就系干净咁样啦，系咪？有冇谂过想带小朋友去住一下啲可能系譬如个动物园入面嘅酒店咁样嗰啲？
1: 哦，之前都有去过，
0: 哦啊、
1: 去咩？内地嘅内地嗰个有个酒店啦，吓咁佢嗰个用动物做主题嘅，
0: 系
1: 咁就。你 book 佢嘅酒店咧，本身就系动物主题嚟嘅。
0: 哦，
1: 系啊，
0: 即系成间房系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图案咁样咯。
1: 系系系。
0: 跟住然后就可以落到去，就系佢哋嘅主题乐园可以玩咁样。
1: 直接落去系啊，跟住啲床用嗰啲动物嗰啲有啲图案咁样咯。
0: 即系阿哥瞓，阿哥咧就瞓长颈鹿床，阿细佬咧就瞓狮子床。
1: 系真系个床单有动物啫嘛。跟住可能个牙刷系长颈鹿咁样咯，条颈好长，跟住个嘢咁样，
0: 都几得意。小朋友见到呢啲应该好开心。
1: 不过间房咧系得意嘅，因为间房望出去会见到长颈鹿嘅。
0: 哦，即系个窗会望。离
1: 远见到长颈鹿，吟吟吟喺度食紧嗰啲草咁样。
0: 咁都要你个楼层系高先得。如果住
1: 唔系啊，其实矮嘅都睇到噶，
0: 但系见唔到佢个头咯。
1: 见到噶，见到噶，系啊，因为我哋本身，
0: 我以为净系见到佢个肚墩，
1: 本身嗰个位置都已经高咗嘛，
0: 哦，
1: 所以你系俯瞰咗佢哋嗰个长颈鹿平原咁样噶。
0: 嗯，咁所以可能佢呢一间嘅酒店已经一早已经设计咗，就系可以俾你哋一入住嘅时候就可以欣赏到长颈鹿去吟吟吟啦。
1: 我有听过咧。有啲酒店係你食早餐嗰個位置有隻老虎喺度噶嘛？
0: 哦，喺側邊，即係有隔住個玻璃嗰啲、
1: 我想試一下，我想拎住個雞俾老虎咁，因為有雞俾食喎，有雞俾食喎。
0: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入邊係睇唔到出面嘅咧？
1: 我有諗過。
0: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唔係食唔中意食雞髀咧？
1: 我呢個冇諗過，但係我開心就得啦，我去玩啫嘛。
0: okay. 好，點樣問小法呢一樣嘢咧？我自己平時咧去出去玩啊，去旅行啊，我都希望咧係 book 得。靓啲嘅，特别系同屋企人。如果假设系我自己一个人咧，我就真系住嗰啲嘅 hostel 都得噶啦，系啦，即系一张床真系瞓觉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同屋企人咧，我就会反而想拣靓啲啊，有啲主题性啊，可以叫做有一个享受啊咁样啦。咁而最近咧喺浙江啊，浙江嘅牧场推出咗一种房，呢一种房咧好搞笑嘅，系爆晒棚，订满晒噶啦。但是呢价钱要2000蚊一晚，正是讲緊就是这个的房的实际价格，未计其他杂不楞嘢啊咁样嗰啲，因为佢都仲有其他。
1: 都
0: 贵喎。都贵㗎，其实成个套餐呢佢包咗好多好多其他嘢啦，就8888一晚嘅。但是如果你就咁。
1: 2000蚊只係 book 间房，即係冇食物嗰啲㗎啦。
0: 係啦。咁因为其实佢呢其他呢仲有好多唔同，即係有呢个8888呢有一啲全年唔限次数入呢一个元嘅年卡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唔同杂不楞嘅。咁但我哋今日唔睇佢哋啲杂不楞，唔睇8888，淨係睇个2000蚊嗰个房嘅啫。2000蚊嗰个房有几犀利，点解会令到大家呢咁想去住呢？原来就係叫做珠景房，好似一个人名咁样，就系点样呢？你可以入住嘅时候，隔篱有块玻璃嘅，有块玻璃，隔篱就有珠，系啦，有好几只珠咁样喺度嘅，
1: 即系养紧嘅。
0: 你睇下，
1: 干净嘅望落去，
0: 系啊，干净噶。个块玻璃咧隔住咗，咁当然唔会有异味啦。咁佢哋都有话啦，隔篱嗰个猪舍咧，啲猪啊有几只？嗱，我睇下先，等我数下先。佢张相入边咧有6格咁样嘅，咁我就估一格一只咁样啦。咁假设有6只，嗰个猪舍里面嘅猪只咧，即系每只猪仔咧，佢哋都好有一啲特别嘅福利嘅噃。例如就系佢哋会有暖地毡啦，然后会有冷气啦，跟住又会有音乐啦，即系佢哋系有5星级嘅待遇嘅。 系啦，咁除此之外，你瞓觉嘅时候隔住块玻璃，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见到只猪仔食嘢啊，好似你啱啱讲话，见到佢哋嚼嚼嚼啊，系啦，佢哋冲凉又会见到啊，咁样。总之，如果假设你系24小时喺呢一间嘅酒店房里面咧，
1: 24小时我望住只猪，
0: 系啦，
1: 真系惨啊！猪冲凉都要俾我哋睇，
0: 系啦，但系咧，搞笑嘅系，你退咗房之后，你系可以获得活猪一只。即系假设你同佢瞓，
1: 即系2000蚊个 package 都有啊。
0: 其实嗰个8880嘅 package 嚟嘅，系啦，我啱抽咗出嚟咧，就咁佢话单就咁睇间房啊，即系唔计其他嘅暗码咁样，就2000蚊一晚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8888蚊一晚嗰个咧，佢系直情系有埋，即系成个 package 咧系可以俾你攞翻只活猪走，即系嗰一晚你可以离开嘅时候带走佢啦。
1: 咁我唔攞只猪啦，就算我 join 呢个 package 我都唔攞只猪，因为咧只猪喺呢度幸福过跟住我一定。你又要有冷气，跟住又有暖毡，系咪？
0: 佢仲要24小时有音乐，
1: 系咯？我都俾唔到佢24小时音乐，
0: 净系得24小时你嘅声音系嘛？
1: 24小时噪音咯，我惊佢暴躁如果跟住我嘅话，
0: 咁咧。甚至乎咧话，如果你唔想嗰一日自己拎走只猪嘅话咧，我可以俾啲时间我哋可以快递俾你。咁但系最快快递咧都要一年。
1: 一年啊？点解要一年咧？嗬？
0: 唔知道，
1: 即系养大啲先咁样。
0: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呢个牧场咧，除咗有呢个猪警房之外咧，仲有两头乌猪嘅博物馆，去介绍下猪仔咁样。
1: 乌猪啊，
0: 系啦，亦都有猪舍、咖啡馆，同埋有唔同嘅游乐设施，系可以俾大朋友同小朋友一齐。
1: 哦，唔知有冇
0: 呢个农场呢、這个牧场里面咧？去了解一下究竟豬的生活是怎樣，
1: 有沒有豬麝香的咖啡呢？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估佢呢度嘅咖啡，嗰、那个猪舍嘅咖啡咧，咖啡店咧，应该都系有啲猪仔啊喺侧边啊，咁样同你陪下你饮咖啡。
1: 系咪唔提供叉烧噶？佢烧味。
0: 哇！你一朝早咁样嘅，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去旅行呢，希望大家瞓得开心，留返个美梦啊。6:44啊，早晨早晨。

0: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渐转咧就会吹呢个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出面气温28度，听过有嚟自恩妮嘅《留下我美梦》。
1: 晨光百科。
0: 在这个时间，晨光百科要跟小白讲一下，原来我们人的皮肤气味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呢就有一篇文章来到去告诉我们知，究竟我们的气味是因为什么而有改变，而每一样的气味都有名称的。
2: 我知道、臭味和香味。
0: 冇曬大家時間嗱，其實我哋皮膚每一日咧都會釋出咧係幾百種嘅分子，咁點解會有呢啲氣味呢？其實就係嚟自我哋汗腺啦、頂張腺啦、皮脂啦、表皮脂質氧化啦，再加上細菌代謝釋放出嚟嘅有機化合物嚟嘅。咁、所以咧氣味咧唔係話代謝嘅廢物，而係一早會隨住年齡改變嘅生物信號。嗱，我哋可以由 B B 仔開始講起噶。B B 我哋成日都話啊，點解個 B B 仔咁多陣奶奶味嘅，真係好香嘅。
2: 一陣除啊嘛 ，B B 除啊嘛。
0: 真係淡淡嘅奶香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酸性挥发物，就是当中其实有乙酸和丙酸，同埋是带有甜香乳甜美乳香，它直接用这四个字、甜美乳香的内脂类的化合物。所以为什么呢？有时 BB 仔我们会闻到这一阵味呢，原来都真的有原因，有呢啲化合物嘅名称嘅。咁你话去到小朋友一至到12岁咯，原来咧呢段时间咧都系相对稳定嘅，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OK 嘅，即系酸性主导，所以点解就去有啲奶香味啦。嗱，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住 B B 仔同埋一至十二岁之后咧，仲有就系开始男女嘅味道分道扬镳啦，又系点解咧？甚至乎有啲人话，有阵老人除，40岁之后就会出现噶啦。咁嗰个名叫咩咧？而家同大家讲，叫加龄臭。咁但系当中系点解？嗰啲名称化学名称系点咧？下次讲。

0: 每个人的身体气味都不同，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喷香水，香水都会代表着你的，不知道你又喜欢什么香水味呢？不过在这个时间早上要喝下茶先吧。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22号星期二，好多个二啊！咁亦都好快咧，就系嚟紧中秋节啦。所以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同大家讲下，究竟喺今年中秋节可以啱饮啲咩茶咧？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啊！
0: 预祝
2: 人月两团圆。
0: 系啊，真系一年容易又中秋啊！可咁快又一年啦。
2: 系冇
0: 错。系啊，今年嘅中秋节，我哋又可以饮啲咩茶咧？
2: 其实呢中秋节可能大家一想起就想起保利啦，咁因为呢佢係比较消腻解滞。不过呢今日呢又想介绍话，除咗保利茶之外呢，其实仲有啲咩茶呢可以配唔同口味嘅月饼嘅。
0: 好喎、啊、因为我相信
2: 係。你最喜意食咩口味？
0: 我最喜意食咩口味呀、啊、如果传统嘅话呢，双黄白莲蓉係最喜意。
2: 其实我都係呀、啊。
0: 唔知点解，虽然而家好多新式嘅有叉烧味嘅月饼呀、啊、坊间好多冰皮月饼，唔同形形色色种种类类嘅月饼啦，你要问我最中意咧，我都系中意食最传统嘅月饼。
2: 系，咁我都系噶，咁咧仲要系我觉得系要蛋黄同莲蓉嘅比例咧，仲要系一半一半咧，就最黄金比例。
0: 唔可以蛋黄系咪？
2: 可以蛋黄，系啊，大家咧都相信好中意食呢一个嘅莲蓉月饼啦。咁其实除咗咧保利茶之外咧，我个人咧都可以建议咧，可以试下绿宝茶嘅。
0: 绿宝茶
2: 系啦，因为咧有时候保利茶有啲人唔中意咧，就系、是、觉得佢有嗰陣發酵，有少少，總之有陣味啦。有啲人覺得就係佢製作工藝咧導致到嘅。咁但係綠寶咧就冇咗嗰陣味，但係佢都係咧比較飽滿嘅口感嘅。咁除此之外，如果想輕身少少嘅話咧，其實咧用一個老嘅白茶咧都係 very good 嘅。咁、哦、尤其是我哋可能食月餅咧，通常係咩時間食啊？
0: 夜晚食完飯，
2: 食完飯啦，係啦，又驚瞓唔
0: 著。因為上月啊嘛，
2: 冇錯啦，係啦。咁咧又驚瞓唔著嘅話咧，其實老白茶因為佢嘅葉咧係比較粗枝大葉啦，咁亦都係咧係 age 咗之後咧，佢相對刺激性冇咁強。
0: 我知道啊，粗枝大葉啲咧冇咁多咖啡因。
2: 冇錯啦，
0: 記得記得，
2: 已經係一個top student 啦。系啦，咁除咗咧呢一个莲蓉月饼啦，咁相信都有好多人咧中意食呢个奶黄月饼嘅、
0: 啊，都中意
2: 食，系嘅都好食嘅。其实咧，我仲要叮一叮佢咧，
0: 要留心啊，咁样
2: 错啦，系啦。咁咧，如果咧你又想配呢个奶黄月饼啦，平日我就会配红茶嘅，咁、因为咧嗰个奶香都比较 creamy 啦。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再精致啲，都可以考虑下咧饮呢一个嘅白毫乌龙东方美人茶嘅。
0: 哦，系喎，
2: 系啦，咁因为咧东方美人啦，佢系俾呢个小绿叶蝉叮咬过，咁令到咧佢有一种特殊嘅酵素咧发酵咗之后咧有一种蜜香喺度，咁我个人咧觉得同呢个奶黄月饼咧系非常之夹嘅，
0: 又啱，因为甜甜。

0: 有蜜香噶嘛，係咪啊？
1: 係啊，係啊，有啲新派啲嘅，咁譬如冰皮啦，咁冰皮就好難講啦，因為咧都睇佢個餡入邊係啲乜嘢啊。咁通常呢一啲咧比較 diverse 嘅話咧，我可能會趁烏龍茶之前咧有講過張瓶水仙啦，咁佢係咧唔係一條條嘅喎，佢係正方形咁樣一個細樽仔。
0: 係，我記得啊。
1: 咁咧，我哋一掟落個大壺度咧，成家人一齊去飲咧，亦都沖泡比較方便少少嘅。係啦，咁因為水仙帶花香啦，咁基本上咧都比較百搭少少嘅。同埋因為冰皮月餅有個涼感啊，我自己覺得對於花香咧同冰皮都係好夾嘅呢一樣嘢。係啦，五仁月餅啦，我突然諗起個笑話。
0: 五仁月餅咧，多數都係前輩級啦、老友記級啦，會比較喜歡。我呢啲就麻麻地嘅，
1: 我都係嘅，但係咧，即係唔知係咪聽講人越大就會改變口味啦。我希望我未咁快話好 enjoy 五仁月餅啊。咁不過我爸爸媽媽都好中意嘅，係啦。咁五仁月餅咧就比較nutty 少少啊，係啦。咁我咧就會覺得可以趁咧呢個嘅大紅袍嘅。咁因為大紅袍咧，如果係新茶啦，就會有少少嘅炭焙香啦。如果係陳年咗嘅大紅袍，就會有蘭花香啦。咁同埋咧，因為佢個口感比較 full body 飽滿啊，層次感亦都非常豐富。咁對於咧一種鹹味嘅nutty 嘅一種五仁啊、火腿啊呢一種咧，就是、非常之夾啦。
0: 哦，咁如果焙茶又得唔得咧？
1: 焙茶咧都可以噶。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如果你話驚夜晚食又瞓唔著嘅話，咁焙茶咧very good 啦。呢、這個咧就係低咖啡因嘅 option 啦。
0: 好嘢，我又有一分啦，今日有兩分啦，今日有兩分啦，好開心啊！
1: 講開又講啦，咁咧譬如我哋你中秋節有冇食碌柚噶？
0: 有啊，其實都食幾多水果噶中秋節。
1: 係啦係啦，咁咧其實咧，如果你想試一下啲新嘢咧，食完嗰啲碌柚皮咧唔好抌喎。
0: 係。
1: 咁咧你可以試一下咧做一個柚皮白茶。係。係啦，咁就係自己咧將嗰個碌柚皮咧可以曬翻乾啦，跟住切絲啦。咁或者咧，如果你屋企有烘乾機嗰啲低温烘焙果乾嗰啲咧，亦都可以將佢烘乾咗之後咧，就加埋咧落一啲嘅白茶一齊去沖，咁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有一種解膩嘅功效噶。
0: 原來碌柚咁犀利噶，
1: 系噶，嗰啲果皮可以咁樣做噶。
0: 嗰啲果皮係咪擺落焗爐咁樣焗一陣都
1: 係啦，
0: 當烘乾
1: 你烘乾佢，你睇到佢其實你捻落去咧，你覺得佢有少少好似脆脆地咁樣就 OK 噶啦。咁當然啦，咁要買翻有機可靠嘅果皮啦。
0: 係，同埋咧記得要洗
1: 乾淨先啦。
0: 好啊，咁今日多謝曬 Catherine， 希望大家咧喺今個中秋節裏面咧都可以人月兩團圓，開開心心啊！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也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说，目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

0: 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伉俪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与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伉俪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伉俪举行国宴。英国首相贝恩德表示，应沙特的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可能于几天之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本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与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3，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696，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36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较早前中九龙绕道紧急维修完成，往油麻地管道内的封路重开。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8: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7: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 好样
9: 音乐。
1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9月22号，陈早的静心音乐之旅。闻着芳草香，心中一种宁静。从 meditation 开始。
1: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我是雨波 ，Good morning。

换季之时啊，更想把呢那些每个季节所留存下来的记忆点点的释放。每个季节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音乐融合为一体。听过狗狗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刘文正。

一曲唱尽春夏秋冬。但是节拍的主题似乎还是落在了秋外。那个代表着秋。

0: 淡的草香，典雅，微微的忧伤，还有墓园田园牧歌的风情，长笛当中的经典小品呢，西西里舞曲，听过有来自 Coco 里，也是开场为我们吹奏Meditation the Ties。
1: And I love you so. People ask me how.
0: 好洋音乐。

0: 到7:29，分别听过有高高米、木村拓哉和工藤静香啊的女儿为我们带来的长笛演绎，另外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 Diana Patton Soft Winds and Roses 当中这一曲 And I Love You So。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696，人民币离岸价6.69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方向，龙尾在礼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往中环进信和广场多车，龙尾在嘉宁街；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俊业街；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有志在厨师行业继续发展的年轻人，怎样能够更上一层楼呢？让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兆琪会长为我们分享。
3: 其实最简单就是而家咁多比赛啦，即系我哋会鼓励佢去比赛嘅。其实佢哋都好如自愿嘅。咁有啲当然好惊啦，初诶、哎、比赛咁样，我唔使惊嘅。呢个赢输唔紧要，最紧要学习过程系啦。唔识咪唔识咯，唔识咪学咯。
4: 系。
3: 咁佢由佢比赛倒数翻嗰100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训练，嗰度咪嘢令佢进步咯。系啦，呢个系比赛最好嘅门槛，就系同埋咧就会多啲鼓励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难嘢，做中线啊咁样，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识问，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咗最好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8: 我有我的真心，手机做着快乐，年轻的心享受歌。
7: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7:28，相对湿度呢，比想象当中呢要高一些。啊，以为是60来的，结果看一看天文台的数据是78%的相对湿度啊。即使如此呢，感觉呢还是比之前要干燥啊，身体、脸部、手脚都需要多些补充水分啊。用音乐继续水润各位的早晨，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吧，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

未来数天呢，只见大致天晴，还有炎热。中秋节和翌日呢，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啊。

这种的节奏和编曲配器似乎也成为他的代表哈。Paul Young，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young？ 带来他的这一曲 Whenever I Lay My Hat， 来自 Paul Young 的作品。西洋流行经典呢，留下印象深刻的名字 Robert Downey Jr. and Sting。

兰林子香 The Island Girl L-O-V-E 我们在好像音乐 Love Only Love 一起爱普通话台周一至五早7点呢。

白星呈现的爱最初的样子。LOVA Love。是你的初恋吗？Winners。

0: 心中的长相挂。
1: 温娜乐队带来他们的初恋。我们的选择，我们带好样音乐。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2: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力。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力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与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与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力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与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力道别。英国首相贝恩德表示，应沙特的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